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 13.4， 艺术分 8.35， 完成分 8.4， 30.15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蒂兹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的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

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夫利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他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他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比赛呢，他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操和棒操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项目。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特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娃，同样也是靠高质量的带跳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娃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夫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中国队王琦的代操结束。这套动作的设计编排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汉唐风韵，其中有很多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

管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 8.3 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趟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龙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大家好。
0: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 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放德伯克跳球。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俊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毅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新宁和赵继伟。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1: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0: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的注意退守。
1: 对，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这样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0: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站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对，赵嘉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1: 是的，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0: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1: 这球顶着我们这边投篮没有进，
0: 你的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1: 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0: 是
1: 虽然说这支巴嫩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0: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1: 是
0: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1: 对，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2次进攻得分。
0: 是的，
1: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0: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0: 两罚两中。对，那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球，但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

0: 防守对方成功。
1: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是他们也会有失误。
0: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1: 对，
0: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2: 好球啊！
1: 这
2: 个
0: 对，
1: 非常到位。
0: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1: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拆下射门，
0: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1: 是，
0: 今天朱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1: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这个锋线。
0: 对，
1: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篮板，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0: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然后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0: 没有休息，
1: 无论是3人篮球国家队还是5人篮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0: 对，就是全勤嘛。
1: 对
0: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1: 是的，
0: 对的，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应该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让杨汉森到里边去，
1: 这个位置可以打了，飘，哎呦，差一点儿，
0: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1: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0: 对，
1: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打球攻击性很强。
1: 对，
0: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1: 对方的9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0: 对，
1: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0: 没错，达尔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明，三明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来解决进攻的问题。
1: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0: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1: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0: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1: 对，
0: 就是打得更顺畅。
1: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0: 对，
1: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0: 是，
1: 又还是打挡拆，来接无球掩护，
0: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1: 对，篮一般。
0: 如何？胡俊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1: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起反击。赵佳义，人球结合。

0: 好球，好球！反击要打成一个，但是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1: 对啊，这个队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0: 孟思恩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两三名。
1: 上进了，
0: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44，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海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胡策应，
1: 是，
0: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海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1: 对，
0: 我就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30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得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2: 哎，球要小心，
0: 这球险些被断。
1: 对，
0: 但是还好，这边中队胡明轩把这球全稳住。
1: 明轩这配球，
0: 再给他龙泉，稍微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1: 对，机会出来了。
0: 对，
1: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0: 对，
1: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0: 对，看一看中国队，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1: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
0: 哎，
1: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0: 是，
1: 我三宁继续，
0: 哎，
1: 这个没上进，
0: 略有些可惜，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1: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0: 嗯，
1: 你看王俊杰吃一个，
0: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1: 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0: 对，
1: 并且成功率很高，
0: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1: 对，
0: 对吧？
1: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0: 对，
1: 感觉继续吃低位。
0: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0: 对，
1: 无论是杨，
0: 没错没错，
1: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0: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德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海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1: 是，回来转身立下还是偏慢一些，
0: 对，
1: 没跟上，
0: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1: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0: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李明轩，
1: 再给李明轩，给投了
0: 杨海森的三分，好球啊！
1: 我们大学第三个三分，
0: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1: 盲区的抢断。
0: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1: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约克钦。
0: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1: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我从容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一个特训，
1: 特训，
0: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1: 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 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0: 对，
1: 到现在没。

0: 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1: 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杨森防得不错，两三秒往前甩，怎么样？
2: 有压哨，
1: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0: 是，
1: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九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十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杨三宁，
0: 对，
1: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0: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1: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0: 对。
1: 这一节2-2，
0: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1: 对，
0: 洪军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1: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0: 不太好防对方。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的比较活，
1: 是
0: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射程突破，打了一个2+1。杨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1: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那都会这么针对，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个点。哎，这球吃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0: 是
1: 比赛继续。
0: 还是要一个挡拆，
1: 钟
0: 明轩走左边，钟明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1: 对，幅度略大，
0: 嗯，
1: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真的是很怪，还是一个2+1。
0: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1: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成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0: 是洪明轩的转身投篮，
1: 你看
0: 对方一个超篮板，
1: 对，这注意退防
0: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1: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掩护，
0: 让他去这么打。
1: 哎呦，
0: 这球给了一个犯规。
1: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2分钟里3次犯规，而且其中有2次呢是对方打2+1，对吧？
0: 而且杨汉森这一节2次了，
1: 对，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2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第一罚中。

0: 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五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1: 失误。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1: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1: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嗯，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1: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1: 还是要尽量
0: 掩护，赶紧回，
1: 突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0: 连长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哎，因为呢，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1: 把球的机动性可以更好。
0: 对，
1: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1: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就还是要把样本拨开嘛。
1: 右手，
0: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九分，这一节打平。廖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1: 对，
0: 那赵嘉毅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三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0: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1: 嗯，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啊，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瓦勒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0: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四分，哎，连追了两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单挡掩护之后，赵嘉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这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嘉毅的这边的盯防。
1: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王嘉顺，一手打赵嘉毅，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嘉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嗯，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两次了，四十五度挡拆，啊，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0: 第一发命中，但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是34号。
0: 哎，赵嘉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的真好。
1: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0: 哎，
1: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嘉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0: 是
1: 啊，又不吃晃。
0: 对，这刚才呢，他这个、你看。应该是把它换下去了。
1: 对，
0: 就因为。

0: 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嘉义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杜锦龙
1: 要有中距离
0: 跳投，那是六分的分差。
1: 对，杜锦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四次。
1: 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0: 对，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义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1: 又打出来了。但是
0: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1: 对，对方叫暂停。
0: 但是这个
1: 对方叫了暂停，
0: 对方自己叫的暂停。对，这球赵佳义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
1: 啊，
0: 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1: 对，
0: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1: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0: 嗯，
1: 挡拆
0: 延误，哎，
1: 下顺。
0: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1: 又给了一二加一，
0: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
1: 啊。
0: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义
1: 身上。
0: 对，
1: 我们今天像这种，赵佳义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0: 三个了，
1: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0: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1: 嗯。
0: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1: 啊，
0: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1: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0: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了，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0: 停球了，
1: 弗莱尔掩护，
0: 对，
1: 继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0: 可惜了，
1: 啊，给了犯规。
0: 我们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
1: 嗯，
0: 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
1: 嗯，
0: 何西宁也下。
1: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0: 对，
1: 因为这个40分钟比赛，五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0: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2罚1中。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好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一龙要赶紧回来，
1: 对，
0: 赶紧归位去防守，
1: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少的机会，这球
0: 篮板球不容易。何明轩和赵继伟大后场，这是杨汉森，
1: 而且内线重兵
0: 分出来
1: 防范杨汉森，
0: 赵继伟三分球，
1: 三分球
0: 命中，真不错，
1: 对，
0: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对过去的几次进攻中，对，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1: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2到3个人的防守。
0: 对，杨汉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嫌，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1: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0: 还是不中，
1: 还是前沿篮板球，
0: 地板球保护住。
1: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

0: 多的方法。
1: 对，
0: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1: 朴俊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0: 对，他就是起反击。
1: 对，王嘉毅又一个犯规，
0: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2: 是
0: 满了。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1: 对，
0: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1: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是可能没有那么理想的动。
0: 对，
1: 上半场还有两分十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0: 对，
1: 六分。
0: 我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1: 陈明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0: 打得硬，打得
1: 硬，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的。
0: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1: 对，
0: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1: 是，底角提供的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强这边补一下，
0: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1: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0: 六分，
1: 哎，
0: 这个
1: 刚说完，
0: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1: 是
0: 啊，杨汉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权下身的机会。
1: 是
0: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1: 对，
0: 还是领大了一些。
1: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哦，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0: 是，
1: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啊，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0: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杰打篮下，
1: 好，这边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0: 是，
1: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
0: 又一个犯规。
1: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0: 对。
1: 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0: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1: 对
0: 比分咬住，
1: 没错，
0: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1: 对，确实是，这点说得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0: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1: 是，
0: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推到四号位，
1: 提到四号位上，
0: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1: 是，看看郭导是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李洪权的罚球没有中。
0: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1: 对。
0: 王俊杰是5号位。
1: 哎。
0: 那李洪权4号位，朱云龙3号位。
1: 是。对，得让对方。

0: 从后场一直到内线，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跑，
1: 切掉，
0: 防得不错，姚三娘推，
1: 姚三娘自己来，
0: 好球啊，七分球了，
1: 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0: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1: 是
0: 对吧？上一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我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
1: 对
0: 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

0: 比赛。
1: 好，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0: 好，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1: 对，这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0: 对，
1: 效果也很好。而四十五度挡拆，有贺西宁，
0: 是
1: 贺西宁又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0: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晃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1: 很有经验。
0: 对，
1: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秋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0: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1: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0: 对，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1: 对，
0: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1: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0: 嗯，
1: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0: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1: 廖三宁要中距离。
0: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1: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现阶段突进来了，
0: 达尔维奇
1: 这就防不了了。
0: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1: 嗯，
0: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1: 是，胡金宁这可以
0: 机会，
1: 投进，
0: 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1: 还是给到一些这边的下顺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0: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1: 得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0: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1: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0: 对，
1: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0: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1: 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0: 是。
1: 廖三宁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0: 哎，
1: 大意
0: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1: 是，
0: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1: 对方、这个、
0: 这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1: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0: 赵佳义和贺西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1: 这位是停球。

0: 就不太好，那个位置
1: 出现了失误。巴特伯克有一个
0: 反送一失误，
1: 哎，抢断
0: 啊，反送一失误。
1: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0: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1: 哎。
0: 四十五度挡拆，
1: 是
0: 再给中路挡拆，
1: 三零往进吹，抛投，
0: 准备抛进。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1: 哎，
0: 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1: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0: 好球，这球王俊杰
1: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0: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1: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0: 对方的进攻
1: 没问题，
0: 篮板球保护下来，
1: 这防的没问题
0: 啊。
1: 看反击，
0: 刘三
1: 娘过来
0: 了，一下没进，胡云修
1: 好球，
0: 是跟进，
1: 超了比分，对不对？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0: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球抢
1: 篮
0: 球，对胡云修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的很清楚。
1: 护框护得很好，滚球，哎呀，可惜呀、啊，这球，
0: 这是犯规，
1: 赶紧犯规。对，
0: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胡云秋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
1: 是，
0: 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
1: 哎、
0: 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1: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汉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提，
0: 是
1: 杨汉森高位的策应吗？找一找机会，
0: 朱俊龙冲，
1: 朱俊龙造犯规，不错。
0: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汉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忽然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1: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0: 对，
1: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0: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1: 是
0: 杨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啊，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啊，
1: 没错，
0: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1: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都是巨大的考验。点一下，杨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加莱丁，哎哎，
0: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1: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0: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1: 没关严，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泉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0: 老将，

0: 右心他是有篮的，
1: 对，这还是真是要小心。吴明轩
0: 停下来组织进攻，洛俊伟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1: 牛角，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传一个，这个球硬了。
2: 这球至关重要。
1: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森对位了
0: 啊，跟上来了。右心这么打杨森不好打，这有空切，
1: 很可惜啊，这球。
0: 其他人在杨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1: 是
0: 有空切有反跑。
1: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0: 打的哈特有力量优势，
1: 犯规，
0: 犯规，
1: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
0: 是，
1: 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0: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分的博会给拿下了，
1: 对，
0: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1: 对，
0: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1: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感觉今天拿到了十一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这边开了，要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防，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0: 他这个错峰啊，他的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1: 是，
0: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1: 对，
0: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1: 看亚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0: 是的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漂亮，
1: 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的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汉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0: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1: 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0: 四个了应该。
1: 对，推出来，李洪权，说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0: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1: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0: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1: 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那个打法，贾汉森。
0: 投下篮板球，
1: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0: 再转移，
1: 吴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0: 要这个转换赛，
1: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0: 对，但是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1: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0: 篮板球长篮板，
1: 哎，
0: 球权的拼抢，
1: 是，对方再给中间，
0: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1: 是，
0: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段三分他没投进，
1: 没错，没错，

0: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但是领先八分，
1: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0: 是，
1: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超球，中队要小心。
0: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1: 对，
0: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0: 四秒领先，没放进第一下，
1: 算不算？
0: 不算。
1: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0: 应该是算。
1: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拳李洪拳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0: 对，
1: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
0: 啊。
1: 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拳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0: 嗯，算，
1: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拳这球已经出手了。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的就是想得很熟了，
0: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
1: 对，直接打进。王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0: 保护好球权。
1: 对，小三宁
0: 接着突分球
1: 机会
0: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1: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的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0: 行，这个犯规值了，
1: 是
0: 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
1: 位，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0: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1: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急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0: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1: 对，
0: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1: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0: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1: 好球，轻松，
0: 没办法，
1: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0: 自投自抢。
1: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0: 给到三宁，
1: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0: 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1: 嗯，不好，那还是立足于退防。
0: 这衔接段转换啊，
1: 对，
0: 就是，
1: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0: 啊，
1: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0: 很强，
1: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

0: 我说他主动愿意找对方，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快，
0: 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那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0: 掩护换人，
1: 漂亮的交叉，
2: 漂亮，
1: 好球啊！
2: 一步就推进去了。
1: 对，廖三娘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这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0: 比分还是平局。
1: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0: 对，
1: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0: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1: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0: 老将来了。
1: 对，
0: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格还在。
1: 对，
0: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1: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0: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1: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
0: 裁判先响哨了。
1: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0: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1: 线，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0: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1: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贾莱丁，哦呦，这边先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0: 跳投三分啊！
1: 对，
0: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
1: 他还是有自信的。
0: 对，
1: 而且对方对等于你看现在，除了贾莱丁之外，还有24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0: 投射点，
1: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蒙德伯克对。杨汉森，
0: 1921
1: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0: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沿。
1: 是，
0: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1: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0: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1: 啊。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林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0: 是，
1: 他是拖空间的点。
0: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1: 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0: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1: 对。
0: 啊，对方
1: 他有挑衅，你看
0: 挑衅的动作，
1: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0: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
1: 是
0: 把
1: 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0: 给了对方犯规，
1: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廖三宁，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0: 对，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1: 怎么吹？
0: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

0: 汉森的
1: 对，有回吹，这边江直角给杨汉森一个犯规。
0: 嗯，
1: 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他愿意去打情绪球。杨森护框护得不错，
0: 这算是一个衔接段的科塔特掩护。
1: 对，
0: 方德伯克是把杨森给倚住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哎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0: 他犯规很凶，
1: 对，
0: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1: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0: 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甚至对方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1: 嗯，是，
0: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镜头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
1: 嗯，
0: 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1: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
0: 嗯，
1: 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0: 又给了一犯规。
1: 对，
0: 啊，
1: 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0: 继续上罚球线。
1: 一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0: 对，
1: 两罚全没中，
0: 没中，
1: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0: 方德伯克投3分，
1: 嗯，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0: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1: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0: 对，
1: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这三点给赵继伟，
0: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1: 是
0: 高低位。
1: 对，
0: 李
1: 洪权有机会，李洪权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0: 很耐心，
1: 4分球了，3分半钟的时间，
0: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1: 对。贾尔莱丁要注意，李洪权对他，哦，要小心。
0: 这
1: 你看，
0: 一定要小心，
1: 对，不能对他是
0: 走下线，
1: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3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0: 绕前了，一个心防亚森，嗯，啊，一个心顶亚森下盘。
1: 漂亮，廖三宁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0: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1: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尔莱丁，王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钦大白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
0: 漂亮，
1: 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0: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1: 对，
0: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1: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公明炫上来，最后2分多钟，4分并不

0: 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1: 对，
0: 现在约克钦对亚历森，
1: 底角李洪权三分进，
0: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1: 这球要进了，
0: 进了就
1: 优势很大，
0: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接着莱丁
1: 篮板球，
0: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1: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0: 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1: 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接，
0: 是的，
1: 对，最后五秒，
0: 对，
1: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0: 怎么样？
1: 距离篮板球，
0: 王俊杰这边犯规，
1: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0: 是，一分二十四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的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1: 第一罚不中，
0: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1: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对，
1: 注意
0: 上篮板位，
1: 篮板球保护，
0: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嗯，安杰尔来定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啊，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打开一转移，
0: 对，朱俊龙
1: 前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朱云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约克钦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杨汉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季伟，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好，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看看他这个状态， 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安森的状态。

0: 状态。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1: 篮板球
0: 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
1: 嗯，
0: 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嗯，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1: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没有。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1: 第一罚没中。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0: 22.5秒，6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吴俊龙贴，
1: 就是这个人能投。
0: 哎，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3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这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来，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住，兄弟们！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2: 哎呦，好！
0: 哎，
2: 疯了！
0: 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2: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
1: 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

0: 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横大范围横传，
0: 是是 是, 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这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伯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就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啊，不知道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0: 是，
1: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0: 没错，
1: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0: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4.1秒，
1: 球会通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0: 对，
1: 很深的
0: 转身
1: 发进来，
0: 来了，漂亮，
1: 漂亮，
0: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2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1: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0: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1: 中场甩一个，
0: 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凌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佳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头不太好。跟陈佳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佳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佳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

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36米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后一头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55米，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嘉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嘉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多米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39米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多米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28秒。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61秒。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69秒。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64秒。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妮·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08秒。

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秒59。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52秒76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秒99。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秒92。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秒08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连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1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秒64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秒06，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吉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芬尼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芬尼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芬尼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芬尼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

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确实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兹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特芬尼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七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六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五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四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三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二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一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从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啊，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400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100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

0: 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头，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决赛，九名选手参赛，在第九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奇，第八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七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六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在第五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四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

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一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在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穆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穆伦吉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分44秒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乌干达的选手穆伦吉呢，想用自己的这种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穆伦吉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分45秒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应该布查伊达还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也刷出了 PB。

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分44秒18。

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不查一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布查伊达是1分44秒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亚的丹尼尔·威廉姆斯1分45秒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分46秒25拿到一块铜牌，刷出 PB。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拉莫格帕，他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啊，对他来说这个体能挑战太大了。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比赛开始，拉莫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莫格帕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线，而且这一枪跑得挺快的，确实是12秒91呢，是凭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拿到了第三名。库佩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美国选手库珀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的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

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这种肩项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他那场比赛结束之后能够留给他休息调整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他又要进入到下一场比赛的检录准备当中了。所以他如此的兴奋确实是不容易。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他可塑性非常强，100栏和400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拉莫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肩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强度真是恐怖。好，那个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莫格帕拿到了银牌。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世青赛的男子110米栏呢，他用的是低栏，就是99公分栏，他和成年组别的1米067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9个参赛选手，第一道是南非的运动员米耶恩，最好成绩是3秒28，是在本届世青赛的预赛跑出来的。巴哈马选手威尔森在第二道最好成绩是3秒17，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秒29，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秒89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最好成绩12秒95，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记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秒07。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秒19。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秒30。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罗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110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比赛开始，布朗快速上第一个篮，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篮间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秒73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秒73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秒72，12秒72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纪录。

0: 布朗平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个世界青年纪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五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秒72的世界青年纪录。五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的优势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洛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洛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这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布朗的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拦截节奏太好了，每一个拦过的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拦稍微有一点轻微打拦，但这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
1: If you're wondering if Hayward Field is a fast track, I'd say no.

这样呢，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2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基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日本的选手井守友郎，最好成绩20秒53。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泰特泰勒，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已经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当时是9秒94的冠军成绩，他的最好的200米成绩是19秒75，给他争取自己的第二金。在第四道呢是特尼达多巴哥的选手伍兹，最好成绩20秒47。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

0: 一模。
1: 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现在是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泰德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200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德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步幅相当大，这种选手让他频率起来之后真是势不可挡。下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清晰，

好，这样男子200米的决赛结束，美国选手泰特泰勒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四个比赛是完场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200米的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维尔，米亚麦克斯维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双胞胎姐妹。

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百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韦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道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5、6、7、3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韦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百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韦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韦尔夹着道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韦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韦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德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麦克斯韦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7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42米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51米。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链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65米，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42米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投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13米，这个成绩是排在第4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6名的成绩进入到的第7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 U20 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8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24米。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颜子怡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68.51米。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65米，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链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个柱子碰撞的声音。

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的。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基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这柄这就是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49米。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陈家俊。陈家俊的第一投是65.13米，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第一投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投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29米，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99米啊，这头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的投出过69.81米，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基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但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89米。基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5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两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基纳斯特。再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的7月份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米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

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米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米，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六月份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20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一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51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埃里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99米，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99米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6名。在赛后陈佳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6名，66.75米，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佩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里德。

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露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祖克武。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秒59，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埃泽·楚克武非常的遗憾，埃泽·楚克武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九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八支队伍在赛道上。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林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布奇，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
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

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德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4×100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以创 U20 世界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古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罗科，第四棒是贝古姆。特林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弗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

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西博翔，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守友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200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 U20 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林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美国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汉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呢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23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即将要为您呈现的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的决赛。接下来要登场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员蒂埃姆，今年是26岁，这是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已经出发后空翻一周，双手离开自己的车把，这个神龙摆尾就没有出现失误，在一开始的10秒钟之内是完成了3个连串的技巧。哦，这个180的转体也非常的干净利落，蒂埃姆并没有受到之前佩雷兹的影响，再进行360。去摸自己的座包，再摸前轮，还剩下最后的1秒钟了。本以为他会再做一个腾空的技巧，但对于蒂埃姆自己而言非常的开心，今天顺畅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滑行。那么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所有的选手呢是有2轮滑行的机会，这2轮对于运动员而言都至关重要，今天他们就要充分利用这座场地来编排由多种技巧动作所构成的一连串的难度成套。除了车手的创新和技术能力之外，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对他们的发挥也有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到这方场地整个道具区呢都设计的比较全面和紧凑，许多选手在赛前的练习当中也表示很喜欢这次巴黎协和广场的赛场，也提升了整个比赛的难度性。88.80分，美国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年是29岁，同样也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强壮，这是一位极具有力量感的选手。漂亮，这个滞空感跟之前的选手相比啊就会显得更加的轻松自如。在火山口再进行一个扭转车把，哇，2个道具区都有充分利用，这边完成一个康康腾空，将一只脚是抬离车踏，越过车架的另一侧，明显能够感受到他登车的速度就要快于之前的运动员。还有10秒，还能再来一个吗？应该是不行了，因为前面的难度技巧在体能上给他也是带来了巨大的消耗。这是一位29岁的老将，对于美国队而言，这次跟中国队一样，也是有2位选手跻身到了这场决赛的巅峰对决，一位是班纳加斯，那还有一位呢将是预赛方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选手汉娜罗伯茨。83.40分，这个成绩在已经完成比赛的6名选手当中是位居第3。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孙佳琪的身上，这位20岁的小姑娘职业生涯的首届奥运会的赛事即将开启自己的第一轮路线滑行。2018年通过跨界选材接触到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孙佳琪，神龙摆尾，这是我们中国队最为熟练也最为精彩的一个特技。

扭转车把方面我们也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哇，我们听不到任何现场播报对于他动作的形容，完全沉浸在今天孙佳琪的表现，这个高度难以置信。再来一次神龙摆尾，已经有过三度连续的呈现。别人的神龙摆尾可能只能转一周，我们能转两周，而且这个康康动作非常清晰，不慌不忙。最后这一下有一点点可惜，但没关系啊，孙佳琪今天在登场之后前面的动作已经是震撼了现场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是给孙佳琪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在孙佳琪身旁为他撑伞的就是我们的外籍教练，也是一直负责着这两名选手在赛场当中表现的丹尼尔·德尔斯。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过往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但是这几年通过不断的训练，也在缩小和世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这次呢，也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啊首次跻身到奥运会的赛场，而且在女子公园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实现了满额参赛。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大家都想为领奖台去做好准备，发起冲击。最后这一下，有一些些遗憾，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路线连贯下来。不过还有第二轮的机会，70.80分，这个成绩在第一轮当中是位居第五。小姑娘很勇敢。在她之后登场的邓雅文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今年18岁，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这位小姑娘是拿到过冠军，同样也是和孙佳琪一样从田径项目转向到自由式小轮车。在2018年底，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是正式组队。两周的神龙摆尾啊，车身转动一周，稳定住自己的上肢。漂亮。后空翻的一周之后，时间还剩下40秒。哇，两周的扭转车把。再来，还有20秒钟的时间。360，10秒钟。非常出色，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这60秒钟的呈现。两位女选手各有千秋，孙佳琪她的动作难度更大，邓雅文可以感受到她的路线更加的丰富，而且她腾空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在后空翻一周的时候，双手还离开了车把，显得非常的轻盈。来到巴黎，邓雅文和孙佳琪其实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尤其是在经验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来自美国的汉娜，包括刚才已经完成比赛的班内加斯，都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也是我们在领奖台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恐惧，今天的决赛就是要上最高的难度。

邓亚文属于第一批备战选手，92.50全场最高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2018年才成立啊，迄今为止也不过5年的时间了。这样，邓亚文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成为了全场唯一一位挺进90分大关的选手。迪埃姆在2019年的世锦赛的赛场排名第6。2019年也是澳大利亚首次来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的赛事，迪埃姆可以说是澳大利亚队的核心力量。在第一轮，他是拿到了88.80分，这个得分排在全场第2。哇，迪埃姆今天的状态比他在资格赛要好了不止一倍啊。摸前轮，很好，进行了一个车身的折叠与地面进行平行。两次都进行了车手摸前轮的技巧，看看这边两个道具之间的切换，但是时间已经停表了。职业生涯第二次来到奥运会赛场的 DM 也完成了这次巴黎的两轮滑行，他在第一轮已经拿到了88.80分的高分，逼近于90分，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他也是相当的满意。这个后空翻的一周落地之后非常稳健，而且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能够迅速知道自己要滑向何处，在路线方面没有那么多的犹豫。在薰衣草紫色调的场地当中啊，今天的姑娘们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次除了小轮车的赛事，滑板、霹雳舞、三人篮球也都将在巴黎协和广场来进行。啊，他太想在第二轮当中拿到一个比88.80分更高的得分了，87.70。班纳加斯，这位29岁的老将，第一轮只拿到了83.40分。只要有很好的开局，班纳加斯后面就会有一定的比赛自信。车身的折叠，空中水平，再进行扭转车把180，双手撤离车的把手位置，真有力量啊。落稳了就好。这个空中水平完成的非常惊险。天哪，他的这个难度技巧连的很多，非常丰富，场地利用率也很高。班纳加斯，这位来自美国的选手，给了现场的观众一点震撼，也让自己的教练在场边大声欢呼。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小轮车第一次亮相于夏奥会赛事的时候，班纳加斯是留下了遗憾，只拿到了第4名。这位选手他非常出色的能力就在于对于整个赛道的分析。那么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师，依旧。

就跟东京奥运会是同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赛场的设计师帕斯卡也说到，现在小轮车选手的水准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在搭建场地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具有难度性和特点，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赛事经验丰富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天是展现出了高难度的动作，也充分地利用了场地中道具的设计和布置。我看一下他最终的排名情况，现在全场的最高分是邓亚文的92.50分，这是在第一轮当中他的成绩90.70，这样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班纳加斯之后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孙佳琪。其实中国对于班纳加斯而言也是他的福地，2018年的自行车世锦赛当中，班纳加斯在这里是有拿到过金牌，他对于成都非常的喜爱。而在他之后要登场的就是中国选手孙佳琪，今年20岁的孙佳琪第一轮出现了摔车的失误，也使得自己只拿到了70.80分，这个成绩在9名选手当中位居第六。孙佳琪调整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漂亮哦！对于孙佳琪来说，这样的失误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并不想自己的比赛被中断，自己的节奏被打断。今天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小姑娘难免有压力，但是马上调整回来，继续为大家贡献高超的难度技巧。漂亮，这个神龙摆尾非常出色。360的转体在进行一个康康的连接，很漂亮很漂亮，后空翻的一周。孙佳琪其实入队的时间要比邓亚文更晚一些，邓亚文属于第一批的备战选手，两个人在今年的上海与布达佩斯两站奥运资格系列赛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拿到了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孙佳琪自己也说，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同时我也有坚定的信心，我想去冲击领奖台。今天虽然说这一轮的滑行路线有一些遗憾出现了失误，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于难度是有着丰富的储备，即使出现了失误也有极大的自信在后面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比赛。这个神龙摆尾非常的出色，我们会有2周3周的难度储备在赛场当中，这也是我们的隐形武器。孙佳琪他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第一位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得主，这是一位缔造过历史的小姑娘，这一轮只拿到了60.10分，这样70.80的最好成绩使得他在全场排在第七位。没关系，对于孙佳琪来说他还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18岁的邓亚文在自己的队友之后出场，他已经在第一轮有92.50的表现，这个成绩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突破，这是第一位在本场比赛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60秒计时开始，2周的神龙摆尾之后，开始向其他的道具区进行过渡，充分的利用这方赛场。

解析路线、解析道具是他的强项。进行后空翻的一周，还有40秒钟的时间，再来，太稳了。扭转车把非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停顿，滞空感给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观赏性。还有10秒，哇哈哈！中国队可以欢呼了。邓亚文这一轮的路线滑行太出色了，对他而言，在孙佳琪失误之后登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了92.50的表现，第二轮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2017年，邓亚文差一点成为田径队的一位标枪选手。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进入到了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队。在自由式小轮车刚建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他们没有任何的奥运参赛资格，但是到了巴黎奥运周期，谁能想到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女子车队进步飞速，我们满额参赛。哇，邓亚文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用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是要滚动大大的梦想。昨天邓亚文拿到了90.36、91.70的高分，今天的决赛他能否延续这样的战绩，两轮都有着90分以上的高分，甚至能成为全场第一的选手呢？悬念都在这最后一刻，而在他之后出现的汉娜，我们也要默默等待他最终的得分情况。哇，92.60啊，全场最高分，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太多的起伏，两轮都贡献出了完美的表现。小轮车的最高分是99.99分，但是今天的邓亚文可以拿到一个满分，他今天是有100分的发挥。所有的悬念都放到了汉娜的身上，前来支持她的美国观众、美国队的成员全部都在起立等待着汉娜。哦，哇，这样这场比赛就结束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小将18岁的邓亚文摘得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载入史册。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恭喜邓亚文。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六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威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0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对。
0: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0: 子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
0: 哦，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
1: 对，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他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啊，只有我自己会操作。
4: 好了，我来了。
0: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2: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立意是第一步。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
0: 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
2: 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五个舞种，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
0: 对，
2: 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1: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0: 然后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解，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1: 是的，
2: 对。
0: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吧。
1: 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

0: 在的，我们是用到了五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个。
1: 六个。
0: 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1: 对。
0: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1: 红色、然后第三种是，
0: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1: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道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2: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
0: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
2: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1: 行侠仗义。
2: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0: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那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那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 one， 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two three 恰恰 one，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啊，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特别轻松，是愉悦。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那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
2: 嗯，
0: 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深韵的动作或者提沉。
1: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
2: 嗯，
1: 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
2: 嗯，
1: 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
2: 嗯，
1: 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
2: 嗯，
1: 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
2: 嗯，
1: 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节。
2: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
2: 嗯，
0: 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2: 嗯，
0: 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暗掌。
2: 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1: 对，那你看像比如说
2: 一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0: 对，
2: 说明我还看懂了。
0: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率，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二位三位，
1: 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膀其实也在这儿。
0: 对，
1: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膀位置的兰花指它也在这儿，
0: 对，
2: 就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0: 哎，对，我们怎么
1: 它
0: 味道就变了，
1: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

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它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但是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刘鑫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

0: 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丑闻有了，漂亮，恭喜石之勇，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今晚的这场比赛当中，我国名将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

0: Julio, apretando duro desde la salida, apretando la salida.
1: Sabroso, sabroso.
0: Llévalo bien alto. Muevo los pies, bien alto.
2: 也成功了，继续延续着这场比赛高成功率。马维拉过往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2020年的泛美锦标赛上创造。今天开靶定到150，这是一个挺高的开靶重量了。今天马约拉也要跟康明斯来竞逐一下，因为康明斯是美锦赛冠军，马约拉是泛美运动会冠军，两位美洲冠军之间的对话。哎，年轻的小将康明斯今天在比赛当中呢，明显状态是比较紧的。抓举比赛呢，三把只成功了一把，成绩定格在了145公斤。目前这个成绩呢，只能够排在倒数第一位。好，来看摩尔多，这是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今天的第一次试举，杠铃重量151公斤。哎呀，这把感觉发力有点过猛啊，杠铃有点拉飞了。查利亚呢，经验非常丰富了，他参加过2届奥运会，12年伦敦奥运会呢69公斤级第六名，16年里约奥运会69公斤级第五名。这也是他第二次跟石智勇在奥运赛场同场竞技。他是这一组当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跟两位00后小将啊，正好差了十岁。好，来看突尼斯的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1。完成的不错，151公斤，距离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53只差了2公斤了。那么第三把呢，按照这个加重幅度来看，应该会要到154，刷新一下个人最好成绩。来看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查利亚呢第二把重量还是151公斤。这把杠铃调整的比较到位。151公斤完成。查利亚呢，他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19年的欧锦赛、世锦赛都举出了这个重量。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3，没有加到154。等着30秒钟铃响之后再举。

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非常有激情。之前呢我们国内教练有时候会说要把气给屏住啊，在试举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喊出来，把这个气泄出来。看到很多欧美的运动员啊，比赛风格很豪放，他们在比赛当中越是这么喊感觉越有劲儿。好，来看保加利亚的安德烈耶夫，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0: Хайде, попай си ги свалял. Отвори гърди, тя е на цитаза, тигни нагоре! Близо по тяло! Нагоре! Държи! Държи!
1: Ай! 同样是杠铃有点带过了，他很想要把杠铃的重心调整回来，但是重量比较大，没有调回来。杠铃的重心呢拉到了后面，从上方这个角度看的会比较明显，整个人都已经被带的往后走了。 抓举啊，对于提铃之后啊，杠铃带的这个位置要求非常高，必须非常舒服的支撑，才能够成功。来看委内瑞拉的胡里奥马约拉，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2: Bien alto el alón, bien alto. Apretadito la salida.
3: Completa la tensión.
2: Mueve los pies, Julio. Bien alto y mueve los pies. Apretado, vamos.
1: ¡Gol! 右手边也是稍微拉过了一点，但是他左手边这个位置带的很好，杠铃高度带的也非常好，及时调整过来了。马约拉这把起来之后呢，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抓举成绩目前暂列第一位，154。 安德烈耶夫还是154的重量，再次试举。主要是杠铃要带到位，他的能力完成这个重量是没问题的。过往抓举最好成绩是157公斤。

0: Sunt fără îngărghe! Lăsă-mi tața!
1: 这边彻底调稳之后啊，起身没有问题。在举重比赛当中，我们多次强调，只有成功率的保证，运动员才能把自己的最好水平有机会展现出来。因为只有三把试举机会，你一旦有一把失误的话，那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教练员轻易不敢去加这个重量，应该就会连续试举这个重量。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员就没有办法向着更高的重量去发起冲击了。安德烈耶夫呢，抓举最好成绩是157，那今天呢只抓了154，所以成功率呢在举重比赛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来看摩尔多瓦运动员马林罗布。第二把加到了155公斤，

0: 155公斤完成。
1: 重量155キロ、アルバニア、サリア選手、第三試技。
0: 他的握距很宽。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查利亚。
2: Defender。
0: 哎呀！啊，第三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查利亚，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反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没有发挥好，抓举比赛只成了一把，抓举成绩定格在151公斤。这样的话，要想去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啊，接下来就得好好去拼挺举了。但挺举呢，也不是查利亚的强项。这场比赛要想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就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马约拉，前两把试举非常顺利的完成，第三把呢加到156公斤的重量，这是他在2020年泛美锦标赛上举出的抓举个人最好成绩。
2: Muy alto. Mueve esos pies. Apretado, apretado. Lleva los altos y mueve los pies. Alto, Julio. Mueve los pies. Candela. ¡Llegó! ¡Llegó!
0: ¡Bien! 马约拉呢，跟之前我们介绍的安德烈耶夫，包括查利亚啊，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他今天成功率非常高，有成功率的保证，所以他把自己的最好水平展现出来了。我们看到石志勇准备上场了，他下调了自己的开把重量，降到了158公斤。石志勇呢，在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啊，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已经积蓄了一身的能量，看看他今天的表现。
2: 说话啊，小苏，
0: 开把重量158。石志勇加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重量完成的很轻松。日勇这场比赛仍然穿着两个颜色不一样的鞋子，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特点。第二次站上奥运赛场，对于石智勇来说，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他说自己是冲击各路名将的一位新人，但是这届奥运会他就变成了守擂方，他要守住自己的擂台。摩尔多瓦的马林罗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9公斤。这把起来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这个重量对于现在罗布的能力来说，完成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杠铃明显有点带不起来。这样的话呢，目前场上就还剩下石智勇的两把试举机会，其他运动员抓举比赛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石智勇个人表演的时间。石智勇凭借着自己的开把重量，就已经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锁定了抓举的第一位。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63，
1: 摇起来啊！
0: 这把起来之后将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

0: 太轻松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石志勇说，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就是一只养精蓄锐的猛虎，现在猛虎下山了，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气势。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这个级别当中呢，石志勇一直把自己作为目标，每一次出来比赛都要争取打破自己的记录，一直是自己跟自己比。当然由于奥运会呢延期1年来进行，对于已经经过了2个奥运会备战周期的石志勇来说，身上的一些老伤呢有一些反复，但目前从他的状态来看非常好。看看第三把杠铃的重量怎么去要。石志勇的教练呢是邵国强教练，第三把杠铃重量166公斤，我们还是争取要再抓举，跟对手拉开一些差距。这把起来之后将再次刷新自己刚刚创造的163这个奥运会的记录。
1: 加速，
0: 石志勇加油。

0: 漂亮。完成这把试举之后，石志勇也在台上来了一小段释放。他展现的是冠军的气场，冠军的霸气。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期待石志勇能够赢得更加轻松。接下来还有挺举比赛，希望挺举呢，石志勇继续加油，稳定发挥。在挺举当中，让我们看到他良好的状态。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关注这个级别挺举的比赛。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在东京国际论坛大厦为您介绍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情况。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我国名将也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石志勇是以166公斤级的抓举成绩暂时领先排名第二的运动员，来自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有10公斤的优势。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这个级别的挺举比赛。好，来看安德烈耶夫挺举的开把184。

0: Na pevném soku vyvrtilo aktě brzo. Na gore! Až tady máte učinu, hore! Počkej! Počkej! Počkej! Počkej! Počkej! Počkej!
1: 安德烈耶夫呢上来之后调整的时间非常长啊，他也有自己的节奏，翻上来之后呢稍微有点压到他的呼吸通道，所以就上送的时候还挺危险。发现有点呼吸不太通畅，然后赶紧调整了节奏快速上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抓举没比好，挺举必须得拼了。挺举开把重量定到了184。送起来了。查利亚呢，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啊，他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啊186公斤，这是在2018年世锦赛创造，所以今天一上来要了一个184啊，这个开把重量还是很高的，而且在完成这一次试举之后呢，看上去有点受伤，是不是老伤复发了？哦，右膝的位置看来是有老伤啊，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试举，摇了摇头。好，来看非洲冠军本哈尼亚，今天挺举的开把185开。
0: 给他们的布列塞，什么人？哎，塞哈里布列，他哪门夫？来，来。
1: 今天本哈尼亚在抓举比赛当中，他就三把试举全部成功，达到了自己过往个人最好成绩，挺举的开把也顺利的完成。在抓举比赛当中呢，只有三位运动员他们的三把试举全部成功，分别就是本哈尼亚、石智勇以及马约拉。本哈尼亚他的挺举呢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6，那么今天挺举开把要了一个185，看来对于自己这场比赛的状态信心非常足。在后场区，各位运动员的教练开始斗智斗勇，因为接下来一把很关键。第二把呢，首先已经接近了很多运动员过往个人最好成绩，都希望能够让对方先上来试举，这样的话呢，主动权能够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在后场区啊，各位教练也都在不断的修改着运动员的第二把试举的重量。石智勇190公斤开把重量仍然放在那儿没动。好，来看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抓举比赛他排在第二位，跟石智勇差了10公斤。挺举的开把重量呢186，马约拉他的挺举最好水平能够达到194，所以他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0: Firme.
1: De derecho.
0: Mucha pierna, mucha pierna. Prieto, prieto.
2: 今天马约拉的状态也很好，在举重比赛当中，运动员翻起来之后啊，调铃的这个动作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马约拉一开始提铃的时候，握距相对比较窄一些啊，然后调铃，握距调宽，再上送，这些动作都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好，石志勇呢下调了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下调到188。那么石志勇挺举的开把，去给石志勇加油。积极的调动自己。

0: 好的。
1: 站！
0: 好的。188，完成了。啊，石志勇直接向着场下中国举重队今天来给他加油的队员啊这个方向再喊下一把，直接加到198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接下来两把我们就期待石志勇的表演了。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已经领先总成绩第二名马约拉有12公斤了，所以这枚金牌基本上已经手拿把攥。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石志勇的表演。接下来上场的是老将查利亚。第一次试举完事之后呢，右膝有一些反应，还是要坚持来完成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88。好，翻得很轻松。哎呀，右腿不敢发力呀、右腿由于不敢发力，所以上送的这一下啊，没有完全蹬起来。翻站翻得很好，教练员也在鼓励他，第三届奥运会了，就拼一把，要拼一把。分腿挺向后蹬地这一下还是非常关键的。好，来看安德烈耶夫。安德烈耶夫呢，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三位，338公斤。在他身后呢，还有本哈尼亚、查利亚以及宫本昌典都在追逐。如果他第二把189这个重量能起来的话，那么就能够跟竞争对手拉开一定的差距了。现在他身后有两个335公斤，还有一个338。第二把杠铃重量189。哎呦！这把呢，虽然说呼吸通道。

0: 是畅通的，调整的时间也挺长，但是最后上送这一下没有送好。他是在上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调整握距的动作。送的杠铃啊，高度还是不够。好，来看本哈尼亚。本哈尼亚这一局也很关键，因为他现在在那第四位，要想超到第三位，这一把还得起来。调整好握距，哎呀，没了。同样还是杠铃没有完全送到位，没有进阶。这样一来的话，这枚铜牌的争夺啊将会非常的激烈。接下来呢，目前成绩相同的安德烈耶夫和本哈尼亚都是338公斤的总成绩，两个人各自还有一次试举机会。然后335的宫本昌典和查利亚，各自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接下来教练员要打战术，争取让对方先出来，当然也要根据自己运动员的水平。好，来看马约拉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
1: Bien alto el balón, bien alto. Vamos, Julio, despegando. Desplaza, mueve los pies, bien alto. Apretadito, apretadito. ¡Paso!
2: ¡Tranquilo, tranquilo!
3: Derecho, mucha pierna.
2: ¡Mucha pierna!
3: ¡Mucha pierna!
2: ¡Tranquilo! ¡Tranquilo, tranquilo!
0: ¡Tranquilo! 马约拉今天状态真的很好啊。马约拉这把起来的话呢，现在总成绩346，基本上就能够锁定一枚铜牌，银牌了。现在运动员要想跟他竞争啊，难度就比较大了。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三位的成绩338公斤，达到了8公斤的优势。老将查利亚31岁，第三次的奥运会之旅的最后一次试举，在有伤在身的情况之下，看看190公斤这个重量能不能举起来。翻转还是没问题，主要看上送。哎呦，成功了，不容易。在又膝有伤的情况之下，最终完成了这个重量，要向他表示祝贺。第三次奥运会之旅，最后这一举让他没有留下遗憾啊，在奥运赛场没有留下遗憾。这样一来的话，查利亚的第三次奥运会之旅还是有希望站上领奖台，创造举重生涯的新高度。目前他已经反超到了第三位，就要看看安德烈耶夫、本哈尼亚和宫本昌典这三名运动员了，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安德烈耶夫190公斤，第三次试举。
4: Zaraz zemaš pedal! Ajde!

0: 三三，
1: 你们走，三，你们走。
2: 你翻得很轻松。哎呀！这次呢，还是选择了快速往上送，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样的话，安德烈耶夫呢，作为在欧锦赛这个级别的冠军，也是2019年世锦赛这个级别铜牌的获得者，奥运会舞台上没有把自己最好水平展现出来，确定无缘领奖台了，直接也是大吼一声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来看本哈尼亚，同样是最后一次试举。谁这把能起来，谁就是第三名。哎呀，在压力之下呀，之前表现非常好的本哈尼亚挺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能够成功，这样一来也非常遗憾的无缘领奖台。接下来石志勇呢，第二次试举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加到198，而是还是按照教练的部署和安排加到192。石志勇现在总成绩已经是354公斤。
4: 来吧，

冯文漂亮。哎呀，这就是冠军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哎呦，但是裁判员这边还是给了两盏红灯啊，认为他应该是有一个屈肘的动作。但是这把从观赏性来说非常高。中国队这边呢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要通过录像回放呢再重新裁定一下。但是就算第二把192没起来，我们仍然是354公斤领先目前排名第二位的马约拉，达到了8公斤，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单从观赏性啊，单从举重运动的精神属性来说，这一把试举非常的精彩。几位仲裁也在进行着讨论。

0: 对吧？最终怎么去裁定？最终呢，仲裁委员会裁定是这种第二把192失败。这种还是非常坚定啊，第二把就要当做成功，还是要让教练把第三把加到198。来看石志勇，石志勇最后一把试举198公斤，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354。好的，成文有了，漂亮，恭喜石志勇，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石志勇在场上游走一圈，所到之处真是虎啸风声，龙腾云起啊，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总成绩364公斤，创造了总成绩新的世界纪录。再次向石志勇表示祝贺，这也是本届奥运会比赛到目前为止中国举重队创造的第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当然马约拉还有一次最后试举的机会，但是就算他这把举起来的话也没有机会了，完全是为了冲击新的世界纪录而战。哎呀，这个重量确实没有办法去举起来。这样一来的话，整场比赛结束。哦，马耶拉最后还在台上来了一个后空翻，也算为自己今天表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拿到了一枚宝贵的奥运会银牌。在这个级别，石志勇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王者地位。364公斤，第二名是346公斤，以领先第二名18公斤的优势，并且创总成绩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再次向石志勇表示祝贺。
1: 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和您一起关注比赛。惠指导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1: 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越南队发球，中国队打一攻，四号位好球上来，吴梦洁拿到了第一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呢，跟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14号谢正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两位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庄宇珊，副攻线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自由人18号王梦洁。打一个战术攻啊，也是核心攻手帮着球队先拿第一分啊。越南的首发二传14号武士金钗，接应是3号队长陈氏清翠，主攻线5号裴氏硬草和6号范琼香，副攻线10号黎如英和26号陈氏碧水。 自由人是

0: 十二号阮庆当。姑娘与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目前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四强啊，已经是产生了三支球队。下半区是日本和泰国会师半决赛，而上半区伊朗已经是提前锁定一个席位。这球吊球成功了。
1: 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场上的乱球，而且尤其是二三后卫对方的一些跑动进攻，因为我们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对对方的这种复攻的背后跑动球啊，其实拦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了后面就是更多的硬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状态调整起来。
0: 是的。这球是界内球。越南队这个十号副攻手黎如英啊，虽然他身高不高啊，官方的数据只是不到1米8，但是他的整个跑动很积极，弹速也很快，中路队要小心一点。底传不错，快攻得分，陈厚宇。看看中国队的发球，发前排的攻手，自接自扣，赵一山小斜线，机会，好球啊！
1: 还是要给庄宇山上一些速度。其实我感觉这一次的亚锦赛，这个庄宇山打得还是非常坚定的。
0: 是的。
1: 我觉得较比之前吴梦洁的回归，让他的心里边更定了。之前我感觉庄宇山还是就是想把各方面都做好，有时候想的很多，压力很大，反而束缚了自己。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他是打得非常的淡定。
0: 而且在今年的赛事里，不光有稳定的进攻表现，好多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质量，
1: 对，
0: 帮助球队打出很多高质量的反击。前有庄宇山，这边呢吴梦洁的后攻也打下去了。
1: 是的，吴梦洁也是伤愈归来，这几场球也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0: 底传还不错。从小组赛看下来呢，越南队实际上他的两个副攻发挥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呢出现一些机会之后，转换得分或者是给球的质量还是不错。这球打到了。
1: 今天也是后攻主动出手的次数也是变多。
0: 现在看得出来，谢胜宇一上来还是积极的调动几个攻手啊。
1: 对。
0: 组织四号位，这球打到了后排的空档上。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是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前三名是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资格。皮拉开四号位，好球啊！吴梦洁面斜拐直。
1: 就这个弧度来讲，攻手还是能够借势的上力的。
0: 就上一场比赛是吴梦洁本届亚锦赛第一次首发，其实跟中国台北这个比赛呢，过程前两局还是打得比较焦灼啊，吴梦洁表现非常出色。中国队现在还是需要在发球方面呢，再给越南队一传一些压力。
1: 来带动自己的拦防，
0: 是，
1: 也是要看住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陈氏清翠，因为他不仅是他主要得分手，他经验也是比较足，因为他自己在这个日本联赛打球，然后也征战过很多的亚洲职业联赛。
0: 这球没落地，先打完这个回合。

0: 组织反击，
1: 身后球，这球没有配的特别顺啊，但是转化成得分了。这球没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要多多交流啊，争取把这个跟复工的身后球配好。啊，一川还是到位了。
0: 哎，还是拦网要慢一点。
1: 对，因为今天呢，对方这个攻守啊，可能。如果手给的太早的话，他会有更多的
0: 接手，他会瞄着你的手尖打、
1: 啊、对，
0: 前驱、
1: 好球，吴梦杰的四号位进攻得分。
0: 我觉得现在谢胜玉他这个四号位的速度慢慢拉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看他的二号位的速度能不能再就快起来。嗯，因为之前能看到谢胜玉每次上场，他想把每个攻守的球传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一二点的这个节奏的拿捏。嗯，就我们现在还是要串起来打，这样的胜算会更高。好球啊！
1: 确实，这攻守的调整能力也很强。
2: 来，全场的加油声，中国队。
1: 因为今天呢，实际上越南队在网口上的高度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像有一些进网球，庄宇珊处理起来也没有问题。
0: 对，整个这个亚洲的比赛，庄宇珊这个身高也算是比较高的攻手了。
1: 啊，一传还是到位，被飞，中国队拦回，
0: 慢跳，就也是从这个缝隙穿过来。嗯，我们说这嘎鸡窝下面穿过来。
1: 他这个六号范琼香啊，是除了陈世清翠以外越南的第二进攻点。好球啊，姑娘与二号位的斜线。
0: 下沉，
1: 好发球，对，发球慢慢有变化了。你看现在越南队拿到八分啊，其实他这八分基本上一传都是到位的，
0: 对，
1: 所以他的转化得分效率是比较高。我看看这次越南队的暂停。越南在上一届亚运会和上一届的亚锦赛都是取得了第四名，但是现在呢，他们球队的阵容上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啊，之前的一些核心攻手是缺席，所以目前对他们实力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再压一下前排的主攻，好球啊，一发带篮。
0: 哎呀，这个可惜啊。因为一般这种球自由人就会来上球了，但这个时候自由人不在场上，
1: 对，
0: 后面的球员还是要主动一些。
1: 他就打你复工这一侧啊，他其实是掉了一个心儿。
0: 对，就正常来讲五号位来比较好，因为其他的攻手还可以有效进攻。
1: 发球失误，越南队发球下网，
2: 继续拍手，一起加油。拍手！
1: 中国队来到了龚翔宇的发球轮，那要持续给对方施加一传的压力。一传到位了，好球！庄宇珊在保护，最后人防守起球，
0: 篮网慢跳，
1: 再给后三。好球、
0: 王梦洁也是两板非常漂亮的防守。

0: 好发球、
1: 一传直接过网，这个球没有把握住探头的机会，背飞，二号位直线，王梦杰再放一个，还是给后三，四号位庄宇山的四号位扣球得分，啊，这两三分啊，王梦杰这后排防守质量很高，
0: 对，而且中国队打得非常耐心，嗯，
1: 把陈氏清脆，这个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发球呢就是压他们的核心攻手，把他这一点先发掉。越南队呢这两个暂停叫的比较快啊，距离比较接近，
0: 因为现在分差比较大了，但是越南队也没有更多的人好换了，因为刚才热身的时候咱们不数了一下，他们现在一共有12名队员，
1: 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可调配的余地，所以呢我们更要给他的攻手有持续施压，当出现起伏的时候他就缺少了一个换人调整的机会，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0: 陈厚宇这次比赛啊，他整个拦网发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是着急去冒高，而是把手打平，然后有效的这种拦网过网点，接内，
1: 对，
0: 龚江宇这发球变化也很多，前一个后一个不停的在调动对手，
1: 对，这个球呢直接是发前排的攻手他出现了犹豫，然后再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好防守，轻拍过来，中国队机会冲进短球，北飞好球，陈厚宇先是一个拦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又打出了一个短背飞，谢胜玉看来跟陈厚宇的这个背后球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对，但陈厚宇还是要想办法稍微再早点，因为感觉稍微有点仓促，机会，
2: 中国队换人，
1: 越南这边换上了一号的阮氏查美，
2: 六号下五号刁李胜，
1: 另外换上了九号的韦世燕妮啊，二换三，
0: 两边都是两点换三点，
2: 十号杨书明上，
1: 中国队这边呢杨书明换上，另外二传方面的刁林宇登场，调整，
0: 好，
1: 大斜线，庄宇山大斜线得分，庄宇山这届赛事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稳，特别的就刚才你说特别定，他很多球给他处理过来即使有一些波动他好像也能把这个球处理得很好，
0: 对，我觉得客观上因为亚洲队伍嘛没有特别高，我觉得心里边的这种网口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刚才也说到就是吴梦杰的回归，我觉得大家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定的这种感觉还是会不一样，
2: 中国队换人，
1: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0: 加强一下后排，

0: 哎，
1: 嗯。好球，这个球的力。

0: 来到了22-11。
1: 陈厚宇今天的第一局打得还是很积极的，包括他前面参与这个前区的接发球，其实那个前区的小球已经很长了，但是他还坚决接，然后到拦网和进攻都还是很积极的。
0: 机会，四号位，越南队推攻，啊，配一个快攻，
1: 哎呀，
0: 着急了，这个球，这球其实不好打啊，一过网呢直接就是快速下坠。
1: 其实小吴反应的是很快的，而且也可以打，但是这种球就不要再大臂抡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个手腕抖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
0: 是，
1: 好一传，
0: 好球啊，快攻打出来了。现在呢，越南队又换上了18号黎世燕啊，也是为了解决一传的问题。
1: 对，你看刚才这个球啊，哪怕这个对上人了，但是对方这个副攻确实比较矮，因为只有1.77米，这身高是可以硬吃他的。
0: 是，拦得不错，开网反击。
1: 好的，还有。
0: 还有被垫给四号位，开网反击。哦，
1: 还是有点早了，跳的有点早。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大，
0: 对，
1: 像这种大条球还是要想办法再慢一点上。越南队是换回自己的这个主力阵容的23号位，二传和接应。我们还是保持这个，还是希望这个队员有更多的节奏找回来。
0: 又是发了一个前驱球，
1: 还有，
0: 你看，虽然现在分差比较大，但是越南队的他很多时候把握机会能力还是不错的。中队再把首发的二传跟接应换回来，谢成宇跟郭翔宇回到场上。注意对方发前驱。这球没有落地，对方高球送过来，中国队扎机会，短球。啊，网口的争球，王媛媛获得了主动。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10个局点。中国队继续用换人发球，换上了庄宇珊，抱歉啊，这是把后排的倪非凡换下去。双方的这个换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再把主攻换回来，换下自由人。后三，这球是一锤定音。第一局比赛呢，吴梦杰是帮助球队兑现了局点。首局比赛过后啊，中国队呢是1-0领先越南队。稍后我们来欣赏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经过局间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关注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二局。
1: 中国队
0: 这个球对方不好打了，中国队抓反击，好球上来呢，第二局第一分呢，谢胜宇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快攻反击。这边打背飞，他这个小个的复攻啊，他这个跑背飞这个节奏还中国队还是要适应一下。
2: 对，
0: 他的滞空时间比较长，
2: 他的这个起速比较快啊。我看我们其实没跟上，一个人飘出去了，一个人没跟上。越南队这边可能轮次转错了。
0: 压一下后区。这是他们比较常配的一个战术啊。陈世清脆呢，三号位的进攻，中国队显然有准备。中国队这个球就没有跟他的这个复攻，
2: 对，
0: 直接就盯的是陈世清脆，
2: 判断很清楚。
0: 再发前排主攻，还是打背飞，这球在界内。
2: 我们这个两个主攻啊，对于这个节奏的把控啊，背后这个节奏跳的还不对，位置跳的也不对，因为还是要看这个攻手和球保持的位置。有的时候这个球在左侧了，它只能打斜线了，拉开才有直线。就还是要蹲住了，我们说猫住了，然后突然给手。
0: 好球，拦得漂亮。就定点的拦网还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主要是会长刚才所说的这种跑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清楚。
2: 而且其实对于对方的这个复攻啊，不用跳得很高。有时候这点就是我说，有时候小吴啊他就很想发力跳得很高，然后从这个胳膊肘旁边穿过去，其实把这个过网点取好了颠一下就行。
0: 这是被打手了。
2: 你看这个球就是速

0: 又给起来了，我们就没跟上。
1: 中国队，中国队。
2: 越南这个二传呢，他传身后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0: 是的。
2: 这球掉得很好。
0: 这个球也是稍微有一点被动掉球了，因为龚翔宇第一步开得很早，他是想打一个速度的，但是跳早了之后，所以改了一个掉球。
2: 这也算是化被动为主动了。第二局一回来，越南队整体在发球上是给了中国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一传呢有一些起伏。
0: 对我们的发球啊，还是要减少失误，加强攻击性。就像第一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发球效果不好，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发球一起来之后，你就很好抓反击。
2: 好球，吴梦洁今天这个进攻的前后拍都非常凶啊。
0: 对，很强势。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在说啊，看这次小吴归来，这个胳膊上的肌肉感觉又长了。其实运动员就是这样，他可能腿受伤了，那在休养腿，在治疗腿，但是一定在同时他会加强自己的上肢，加强其他的地方，查漏补缺，这样子重新回到场上，那会变得更强。
2: 可能还会弥补一些之前的短板。
0: 是的。
2: 越南队是一个打手出界，
0: 还是背后球啊？就这个还是要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改善。因为你后面打的这几个越来越强的对手都是背后球比较多的。
2: 对，刚才这个球又有点背错的感觉。打手落地。
1: 继续加油，中国队。
2: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伊朗队。
0: 好发球啊。
2: 这球陈厚宇看得很准啊。
0: 对，
1: 得分属于中国队。The ball is out。
2: 好发球。
0: 陈厚宇这两个发球啊，他好在你看他过网点很平，然后有的时候一下沉的时候对方就很难去判断，
2: 对，落点不好判断。
0: 对，他你看他一过网就下坠。
2: 这个球发还是比较冲，所以他这种攻接一传的时候他就会有犹豫。
0: 对，
2: 陈厚宇这个发球轮了，还是帮助中国队多拿了几分，10-5。
0: 其实现在越南队啊也是后排这个主攻，然后这俩主攻再加上一个接应，三个人换着接两个位置。
2: 看看陈厚宇这个发球能不能持续给对方施压。今天他已经拿到6分了，还有一个篮网得分。这是发的前排主攻。哇，以发带篮的策略奏效。
0: 对，暂停回来啊，这个发球效果也还不错。
2: 对，发的就是6号范琼香啊。一传到位了，还是10号副攻黎如英的背飞。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
3: 小慧，刚才有人找你要签名。
2: 哇，这还是要别着急啊，别着急。
0: 前驱
2: 失误了，这个球
0: 这个有点太轻了。

0: 这就是如果他不发的特别极致的话，中国队就接起来了。
1: 对，其实我们在训练当中啊，练很多，就不只是单练发轻球发小球，而且要经常练发后局，前一个后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在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掌控住这个力道。
0: 后攻，其实可以稍微稳一稳啊，现在自势有点多了。
1: 对，这个球是二传，这个后攻没有给的特别舒服，这个节奏没太配好，所以你能看到谢春雨及时在跟攻手在沟通。好球，
0: 捞起来一个，吴梦洁跟上速度很快，
1: 这个弹网了，谢春雨单手还调了一个非常好的四号位，而且很有球头啊，
0: 对，立得特别好。侧面反映出来，只要给中国队的这个攻击线的攻手把球立好之后，他们能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1: 对，
0: 继续压前排主攻，组织背飞拦回，现在盯得不错。这球很可惜是拦到了界外。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呢，越南队他的拿分的人还反倒不是集中在三号陈世清翠的身上。
1: 对，
0: 副攻和主攻得分多一点。
1: 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传质量啊还是有所下降。还是要主动的去赢球，不要坐着等。你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重心啊往后一坐一等，就这个球就容易稍微加点内劲儿就容易飞。
0: 你看，不错，这球掉头了。王媛媛的吊球，
1: 还有，哎，好球
0: 啊！还有啊，这球可惜了。
2: 把掌声送给庄宇山好吗？
1: 这球庄宇山反应也是非常快啊。那这富才想让他一下，结果越让越往球方向跑。
0: 第二裁判已经是躲到柱子后边了。
1: 对。
0: 有效拦网，
1: 好球啊！也是打得很聪明啊，没有往下勒。
2: 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0: 一传上网了。越南无功，中国队组织快攻球，后二，这球陈世清翠的一个后二轻拍。
1: 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二三号位配合的质量，就现在二三号位打响球比较少。
0: 就是现在四号位的压力稍微大了一点。
1: 哎呦，这球没过去。
0: 中队要完成换人了，先叫的暂停啊。不过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应该是要换人了。看到的是，刁定宇跟唐鑫起身了。
1: 对，
3: 所有环节再紧凑一点，给我们好多机会球，大家全是。
0: 因为实际上呢，就今天双方的从实力的对比来看。越南队想要去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是需要中国队更多的主动送分的，所以我们不光是给对方主动施压，同时

0: 中国队还是需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
1: 谢谢。
0: 唐鑫上了，刁琳玉也上了。好球啊！上来第一个球就得分了。
2: 这个也是速度提起来了。我觉得唐鑫的状态啊很重要，因为在前几场的时候他也是起伏比较大，然后包括这个世联赛的总决赛，唐鑫其实打得没有之前那么好，他的状态起来对于后面比赛帮助非常大。
0: 第二次这个球孟洁没法打了，球已经落地，17-13。这几分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打到中局阶段，现在比分还没有完全拉开。庄宇珊发球，前区扫位有点倒。今天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几次中国队拦防已经盯死对方攻守的时候，被造成了拦网出界。像这种球怎么样的调整会更好一点？
2: 这个球一个是手要硬一点，对，往里包一点，还有一个其实再可以慢一点。
0: 球打手出界了，
2: 打手了。
0: 所以啊，亚锦赛的比赛想要去拿到奥运会的直通资格，其实打了淘汰赛，比赛才刚刚开始，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好打的。吴梦洁的腰线，
2: 哦，
0: 哇，这球打到了刁琳宇的头上。
2: Time out China，中国队进球。我们自己还是要打得紧凑一些。
3: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寻找现实的观众。现在注意力是要高度集中，另外还是大家在做所有动作，包括我们的接应传，包括我们进攻啊，每个环节大家仔细喊一下，喊一下，喊一下，不要打。
0: 其实这个黎世彦呢，他的位置是自由人。不过他也是跟迪飞凡一样穿的主攻衣服的自由人，所以他现在刚才的慢动作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回合里他的整个后排的防守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2: 进网了，
0: 跑球，
2: 硬超啊，
0: 超手打。
2: 对，其实越南队没拼你什么，就可能打了几个复攻背后的球，然后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紧凑一点，因为这一局从接发球开始就没有上一局精力那么集中，就有点像打伊朗队那个第二局，从发球开始有失误，然后精力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对手邦邦他上来了，
0: 调攻，这球又在界内了，大斜线。
2: 对，你把对手培养起来之后，还要再把自己扭转过来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被动。
0: 有点上网了。唐鑫跟上的速度很快啊，二号位直线得分，
2: 也是相互弥补啊。对，
0: 这球真不容易。刁琳宇这个球首先能调整回来啊，唐鑫也能跟得上。要挑战啊，这边越南是要先挑战，
2: 对，
0: 然后中国队要换人。
2: OK， 一般都是要先挑战，然后你才能进行换人。越南队提出挑战。The challenge is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0: 挑战成为对方过网击球。挑战的是中国队的过网击球。
2: 这个球没什么问题的，我还觉得是越南队过网击球的。
0: 因为实际上这个球越南队的队员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就是教练组是提出了挑战。 六号是越南队的

0: 主攻手范琼香，这是2008年出生的队员。
1: Team Vietnam challenge for the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ut the reaching for by Vietnam.
0: 你说对了，
2: 我说
0: 你说
2: 对
0: 了。
1: China
2: 是越南自己过网击球。
3: Show video. Show
0: video. 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啊。当然，可能这个挑战是很有艺术性吧。中国队要继续保证保持比赛的节奏啊，19-17，目前领先2分。开始打背飞，顶得不错。机会，后散，漂亮。这个相对矮的副攻啊，如果他这个背飞几次被中国队盯死之后，他后边再组织这一点呢，二传也会犹豫的。这个球拦死之后，越南也请求了暂停。王媛媛本场比赛已经获得了7分，其中有1分是来自于发球。谢胜玉发球，越南队一传到位，这球不好防了，
2: 场面也比较混乱。
0: 刚才呢，3号的接应陈世清翠的打了一个跑动进攻，
2: 因为他今天的定点整个效果都不太好。可能看人家打的这个背飞效果挺好，自己也打了一个。
0: 点条啊，这个球就是自己能处理。郭沫杰4号位的抄手扣，
2: 要想办法开始发球抓反击。
0: 好球，
2: 机会，
0: 远网的短平，
2: 这
0: 球吹持球了。
2: 那小叶脱下来，我觉得这次亚锦赛裁判对于这种高压的吊球吹的还是挺严的。裁判也是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0: 会长，一般现在吹这种持球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2: 就是你触球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这个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这个变向比较大，就一般都会吹掉。
0: 那裁判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啊。
2: 对，传不到位啊！看这一次
0: 强攻，轻拍过渡，有效拦网，
2: 机会，
0: 这球有点上网了，组织了后攻，哎呀，小心啊，小心！
2: 中国队还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拿啊，对手是不会给送给你的，轻易送给你的。
0: 一传不错，2号位进攻，越南组织2号位全是清脆，好球，
2: 立好啊！
0: 庄宇山，越南也是一个撑起，抓住反击的机会，26号陈氏碧水得分。

0: 双方现在呢都没暂停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挑战当暂停用了。
1: Team China request middle lane challenge by Netford。
0: 挑战的是对方的触网犯规。
2: 刚才是双方有紧了，那相信了，我动作再重了，没问题。
3: 谢谢，
4: 我们的攻手啊还是要抢快，哪怕抢点长线不一定要往下勒，因为往下勒还有可能被对方挡起。
0: 对，
4: 而且这个时候二传一定，因为你有三点攻嘛，还是要注意一二点的结合，相互之间的掩护。把一传先接好，
0: 十号黎如英的发球
4: 还是半到位，
0: 强攻啊！这个球不容易啊，先帮助中国队把这一轮过去。22-21，面对双人拦网的一条匕首线。中国队换人发球啊，换上了杨书明。好
4: 发球啊！
0: 发球直接得分，
4: 这发球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在世联赛的时候，就是多次用杨书明的换人发球战术。
4: 对，
0: 追发的六号范琼香，
4: 想办法还是要抓反击。
0: 这个球还是想压一下范琼香，出界了。一号阮智查美和九号韦氏燕妮上场啊，越南队呢在局末阶段是用了两点换三点。好一传，自由人直接防过网，
4: 着急再组织，好球啊！
0: 直接是打对方手出界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庄宇山局末这几个关键分啊，是真是体现了他的目前的状态。三米线上组织，他这个左手明显是被钉死了，这样的话呢，局点上的这一分，中国队靠着双人拦网拿下了第二局，25-22，再下一城。在四分之一决赛场，中国队目前是2-0领先越南。第二局呢，越南队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困难啊，不过我们好在是关键分上顶住了压力，拿下了第二局。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那么接下来这一局，惠若琪会知道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在你看来需要有快速的调整和执行。
8: 接发球，首先就是接发球，而且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现在中国队它不是一支就是技术上收放自如的一支队伍，所以还是要不要给对手培养起来，给自己增加麻烦。
7: 是吴梦洁，哇，界内抄手的一个后区的死角。球稍显可惜，现在整个陈氏清脆的打法跟他之前相比呢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站在二号位的进攻了，开始跑动进攻，也是为了有更多的干扰吧，对于蓝方来讲
8: 也是想通过跑动给自己撕开一些口子，能把球塞过来。
7: 是庄宇山四号位吊球，
8: 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主动吊球，因为现在阵地是防守，大家已经明摆着了，那就是加一些有掩护性的吊球，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
7: 那来得漂亮，
8: 这个球跟得好啊。
7: 拦住了越南队十号黎如英的背飞。
8: 对，你看他这个摆臂跟的位置跟的就很好。庄远山拦完之后也很兴奋啊。
7: 撑起。
8: 哎，其实有效的呀，这个有效的唐琪。
7: 王梦杰移动很快，郭翔宇二号位的进攻，越南反击的短平快，中国队再给四号位
8: 球，
7: 造成拦网出界。
8: 王梦杰这一个接发球，一个防守，
7: 是
8: 堵的位置啊，真的堵得很好。
7: 一个有经验的自由人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去解决。

0: 和处理很多的问题。哦，发球直接得分。这球过来也是比较飘，越南队判断出现了一些干扰，两个人都去接。强攻了，斜线王梦洁把得很好，反击后三，球是打手出界。刚才呢，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官方采访是赵勇指导，也是被问到，就第二局很焦灼，你对场上的如何评价？他也夸奖了越南队的出色表现，所以现在他们在主攻线是无人可换了，就是要让五号，裴世应草跟六号的范琼香要打到底。那就想要去发三号陈世清脆出界了，现在陈世清脆到了后排，北飞，这个球陈厚宇被盯住了，
1: 这个点比较低啊，而且是对方是双人跟我们辅攻，这就不太应该了。
0: 这有可能谢正玉他在组织的时候，对方已经判断出来他的整个传球意图了。
1: 对，因为他没传之后，手已经仰在后面了。
0: 是。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还是庄宇山。北飞的掩护给四号位，后攻有效，
1: 好球啊！
0: 顾江宇后二，哦，防得漂亮，哎，这球被吹了，吹了一个连击。
1: 吴梦洁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口球啊，还是因为很难了，就还是要点快一点。
0: 一传没问题，短平快没有完全配上，吴梦洁的四号位二直线

0: 好防守，
1: 陈厚宇这个防得不错，平拉开四号位进攻，
0: 球啊！
1: 吴梦洁连续在四号位下球。
0: 这一轮越南队也比较难受啊，因为他两点攻，所以他一传一旦不到位，就变成暴露型的四号位强攻。
1: 是的。所以也就是当陈世清退到后排的时候，中国队要多卡他几轮啊。探头罩住了，给后三，这球出界了。现在当陈世清翠呢被中国队遏制住之后呢，他的再组织其他进攻点呢就比较难受。这个球跑动可是够远的，好球，破坏性拦网了。

0: 对，要持续给对手施压。
1: 就我们现在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还是要更多的激活我们的二三后卫，因为这个都是对于后面的比赛信心的一种累积。
0: 没错，有效拦网，反击给霍尔，王媛媛保护吴梦洁，哇，这球漂亮啊，小斜线直接定在了三米线上。这是让副攻抓了一个快攻，26号陈氏碧水，1.83米的副攻，顾湘雨一传先给到位，皮拉开4号位打手出界，因为他这个二传呢在前排，对于吴梦洁这个直线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是带到的话也很容易打手出界。
1: 杨书明换上场，他是单换的接应，也是想拉一拉他的状态。
0: 这个球吊球，因为整个注意力可能都还是觉得要打防他的扣球啊，
1: 对，重球啊，给他定住了，没有人敢轻易往前跑。
0: 对，
1: 但因为现在中国队的技战术的组织啊，他应该想的更多一点，更远一点。
0: 今天吴梦洁的扣球成功率是在57%，接近60%。一传到位了，有效拦网啊，杨树明的2号位大斜线得分。

0: 这个球给的短一点之后，杨硕明也是收进来打一个斜线。前缺。吴梦洁四号位线路的不断的变化，打法的来回的调动，打掉的结合让越南不好防。看王梦洁这个球上的也好啊。但是拦网拦回。
1: 机会球。
0: 哇。吴梦洁现在的整个进攻非常多样化。
1: 对。很清楚。知道所有人会往前跑，然后去传了一个小角。

0: 啊，压后区，范琼香，哇，球在底线啊，压到了底线，
1: 又是一个大脚啊。
0: 现在呢，他这个陈氏清脆这一轮现在是卡在了，五号位上啊。
1: 其实这么大比分的领先啊，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哎，我刚想说，应该把唐鑫换上来锻炼锻炼。因为一个是我们就是现在攻守的这个状态调整上来了，但唐鑫他在四号位的状态，
0: 嗯，
1: 现在有点未知。
0: 嗯，
1: 就我们还要准备后面，如果我们的强攻出现这个困难了，他换上场能不能起到作用？所以要把他的状态调出来。
0: 因为现在唐鑫呢，他是二四号位都能打，接应跟主攻都可以打。就是你现在如果让你去做分析和猜测的话，后边在一些时刻会让他打主打接应还是主攻啊？
1: 我觉得肯定要做好主攻替换的准备。
0: 嗯，
1: 因为我们两个主攻现在打的是非常顺的，那其他队伍也会研究我们队，也会针对我们两个主攻进行布防。如果要是我们的主攻碰见困难了，那教练回头看第一个调配上来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想用唐鑫一些。
0: 嗯，这球拦到了界外，所以像惠若琪指导所说，现在中国队这一局这场比赛目前呢离胜利是非常接近了。现在更多的时候呢，第一要保持目前的对本场比赛的主宰，另外也是要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做更多的准备。好球啊！杨树明二号位的斜线再拿一分，目前在这一局呢是20-9啊。在之前的小组赛里，中国队一共9局球啊，有4局呢没有让对手得分上双。
1: 机会，
0: 开后区。又是一个陈氏清脆的跑动扣球得分，帮助越南队拿到的第三局的第十分，比分20-10。在今天下午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是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半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伊朗。
1: 好一传，
0: 好球，界内。杨树明呢，到国家队也是2年的时间了，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08年出生，1.92米的身高，整个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啊。拔高点的一个扣球，打的中线。
1: 哦，也是压了一点点啊。前排也打手了。
0: 嗯。推攻。
1: 好防守，其实这一轮啊，这个唐鑫转到后排都不用让王梦洁来换他了，因为他在场上还一个是能多摸摸球加个后攻，因为反正后面不还有一倪非凡吗？
0: 是。这边中国队也是把王傲谦换上，换下陈厚宇来适应一下比赛。这是一个高点的拉开。今天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啊，吴梦洁跟庄宇山 发挥是非常的抢眼啊，在网口上面的持续给对手施压。
1: 这两名新换上来的球员啊，正好在前排，这还有一点锻炼的时间。
0: 是。李非凡防一个唐鑫，这球有点打呲了。今天其实对于就是边攻的组织配合还算是比较理想啊，但是今天看看后边的比赛对于副攻这点的调动还能不能够更好一点啊，因为到了决赛的比赛，你进攻点越丰富，进攻手段越多样，对手压力就会更大。这球发的是唐鑫，垫条了，网口王傲谦盯得不错，篮网得分，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后排防守起球，转移到四号位开网反击，这球打了一下王傲谦的嘴啊，
1: 也是我们篮网没跟上啊，漏人了，其实这个唐鑫应该加进来的，因为前排是两点攻，嗯，所以这个时候主攻就要主动加进来蓝副攻，嗯，所以一传又不理想。
0: 四号位强攻，球落地，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25-13，中国队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越南队。这样的话呢，本届亚锦赛的四强全部出炉，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我们之前在小组赛曾经交手过的对手伊朗队。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而下半区的对阵双方是日本和泰国。半决赛的比赛将会在明天马上开始，对于四支球队而言都需要做好休息调整，快速准备。我们还是请惠若琪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做一个点评。
1: 我觉得我们第一局啊，在这个开局之后慢慢找到了发球的手感，用发球带动了自己的篮防，让我们抓到更多的反击，所以第一局来说整个越南队没有给我们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但是第二局我觉得中国队一上来还是有一点松的，那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把对手一个是培养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自身的接发球就是有一些波动，所以让我们这个打的心不是很定。然后到第三局一上来中国队还是非常紧凑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两个主攻发挥得非常抢眼，那也给了我们更多队员创造了锻炼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场球呢，整个的强度不是特别大，那下一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演练出我们更多的组合，更多的技战术。
0: 没错。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您带来的现场的解说，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三轮集锦节目。本轮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将为大家呈现，图卢斯将会在主场面对里尔，里昂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挑战。本轮的焦点之战当属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里昂将会在主场面对巴黎 FC。 在图卢兹市政球场，图卢兹队迎来了里尔队的挑战。开启前两轮比赛，图卢兹队未尝胜绩，而里尔队呢，在前两轮比赛则是一平一胜，状态相当出色。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图卢兹队中场球员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一脚精彩的远射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打出了精彩的落叶球效果。随后在后场处理球当中，图卢兹队的后卫出现问题，这次近距离的射门来自里尔队的八号埃唐·姆巴佩，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我们俗称的小姆巴佩，这次射门没有打上力量。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机会都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伊达尔戈的射门再次被门将化解。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又是在禁区内近距离的攻门，厄泽尔再次做出精彩的扑救，再度挡住了伊达尔戈近距离的大力攻门。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经过连续的人员调整，里尔队这边终于收获了进球。刚刚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从费耶诺德转会加盟来到里尔的日本国脚上田启士，在门前头顶脚踢两连击，最终是通过头球将皮球送进球门。他刚刚从费耶诺德队1500万欧元转会来到里尔，代表球队的首场比赛就取得进球，并且是制胜进球，帮助球队取得两连胜。

第28分钟，这次在角球过程当中，巴赫尔头球破门。仅仅不到3分钟之后，两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在左边路的攻势把球传到后点，后点第一下射门，虽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罗塞尔队的防守权解围不远，外围阿特卡梅一脚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个球。21岁的瑞士小将阿特卡梅，这个赛季呢，两队是把他从 AC 米兰队租借引进过来。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欧塞尔队在前场通过连续的渗透打穿了两队的防线，转转腾挪之后，阿彻将球送进球门。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球队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的球员，转会的方式呢同样是租借。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两队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是奥彭达的射门被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的横梁上。上场比赛奥彭达其实有2次绝佳的进球机会，一个因为越位被吹掉，另外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两队很快锁定了胜局。诺阿玛接到了舒尔茨的助攻之后，冷静起左脚失射破门。两队虽然他们现在的阵容感觉腥味不足，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小将都非常有潜力。前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近距离的攻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随后再打。奥彭达今天确实缺少一些进球的运气。全场比赛结束，两队在主场3-1完胜欧塞尔，取得了新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二场胜利。本赛季开季状态不佳的巴黎圣日耳曼，在本赛季开始的国内前3场比赛当中2平1负，还未尝胜绩。本轮他们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挑战，而摩纳哥队在球队新任主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一路高歌猛进。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开场的前15分钟持续对摩纳哥的球门展开猛攻。上场比赛第31分钟，瓦拉斯赫利亚这次的传中球准确找到跟进插上的队长马尔基尼奥斯，马尔基尼奥斯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了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也是连续第二场比赛取得进球。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前场高位压迫逼抢取得了效果，范围科瓦拉斯赫利亚的射门，这脚球有变向的情况之下，摩纳哥队的门将赫拉多茨基第二反应还是非常快，快速倒地用自己的手臂将球挡住。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客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明显要比上半场比赛的状态更好，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是在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呢有点过于保守，整个阵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摩纳哥队在比赛第58分钟扳平了比分，弗拉维奥纳吉尼奥门前的头球破门，23岁的葡萄牙前锋。这个赛季夏季转会窗口500万欧元，摩纳哥队把他从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引进。巴黎圣日耳曼队禁区内虽然人数很多，但却没有及时盯住人。最后的比赛，外围格鲁温假设真传，找到禁区内的队友，小角度直接攻门，一脚小角度的爆射来自于伊杜博，21岁的比利时小将伊杜博，非常精彩的小角度爆射破门。这球对于自己的近角萨夫诺夫并没有把守住，在主场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压

两队本轮的对手是欧塞尔。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里昂队很快就取得了进球。上半场比赛开赛

压力非常大。奥斯曼登贝莱这次左脚的射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奥斯曼登贝莱有机会绝平比赛，又是赫拉德茨基轻舒岩壁非常精彩的扑救将球挡住，这次扑救让替补席上的队友都赞叹不已啊！极致的伸展身体，反应非常快，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摩纳哥队这个赛季开季之后各项赛事已经豪取5连胜，费利佩的球队似乎迎来了在法甲联赛的复兴，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国内赛场仍然一胜难求。朗斯队本轮在主场迎来了洛里昂的挑战，这个赛季开季阶段杜普穆勒的球队虽然是拿下了与巴黎圣日耳曼之间的法国超级杯的冠军，同时在第一轮5-2大胜欧塞尔，而上轮比赛他们客场1-2输给了斯特拉斯堡。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第54分钟，右边路卡采里斯精彩的传中球，中路跟进的马马杜科内将球撞入球门，19岁的克特迪瓦前锋马马杜科内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这个赛季刚刚被球队提拔上一线队的球员。凭借马马杜科内的进球，客场作战的洛里昂队领先了。第二队主场作战，在最后的比赛当中也是对对方的球门展开了猛攻，博万这次尝试把球给到后点禁区外围，屈桑斯的远射差了一点运气。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屈桑斯屡屡有远射破门的机会，但都与进球失之交臂。还是托万，他是球队前场进攻端的核心，也是球队具有创造力的球员，这次干脆自己来，但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第2分钟，洛里昂队获得很好的反击机会，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朗斯队的后卫苏莱曼萨尼昂吃到了跟本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红牌罚下。对于朗斯队来说，这场比赛不仅要面对失利，同时萨尼昂还被罚下，下轮要停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洛里昂队在客场1-0战胜朗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拉弗尔在拉弗尔海洋体育场迎来了布雷斯特的挑战，这家的球队这个赛季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争取保级，前两轮比赛1胜1平未尝胜绩。布雷斯特在阿若克的带领之下，球队进攻端的火力依旧非常的凶猛。前两轮比赛虽然是2连平，但是每场比赛都有2个进球。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阿若克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卡莫里敦比亚面对点球一蹴而就骗过了门将，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卡莫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啊，3轮比赛状态相当出色。最后的比赛在前场进攻端，布雷斯特持续给对方施压，巴尔德的射门被门将化解。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次在中线附近尝试突破，当值主裁判波伦吉尔直接向拉弗尔队的后卫姆万加出示红牌将其罚下，认为这是破坏了对方一个很好的进球机会，因为要单刀了。整个下半场比赛拉弗尔队都少打一个人，而面对多一人的优势，卡姆里敦比亚和阿若克这对锋线搭档再次联手奉献精彩的进球，阿若克轻巧一漏，身后的卡姆里敦比亚将球推进球门。开季的前3轮比赛，卡姆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并且打进了4个球，状态相当的火热。比赛第79分钟，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终于看到了机会，这也是一个争议判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伯伦吉尔判罚了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大洋福法纳将球送进球门，
20岁的法国前锋，他也受到了很多豪门球队的关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韦斯特队还是守住了他们的胜局，最终在客场2-1战胜拉弗尔。尼斯在主场面对圣班马勒芒，勒芒队呢这个赛季开季的前两轮比赛虽然没有取胜，但是在进攻端火力十足，两轮比赛呢已经打进了4个球，但是球队的防线是拖累他们的重要因素。上个赛季尼斯队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的糟糕，将将保级，这个赛季绝对需要提升他们的主场表现。但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勒芒队反客为主，比赛第13分钟，球队的11号阿迪勒布拉巴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主场作战的尼斯队终于是看到了机会把戏，这次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趟过门将将球送进球门。在出击过程当中，勒芒队的门将1号哈德福特显得有些犹豫，出的这个位置非常不理想，正好让对方直接给趟过去。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勒芒队虽然进攻端非常出色，但是防守端总会给对手送机会。巴西对球的处理一气呵成，非常的漂亮。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尼斯队这边的后防线也是送大礼，但是面对如此好的机会，勒芒队的前锋竟然没有把球打进。14号马夫塔，这个球他已经趟过了门将，但这个射门这一下呢趟得稍微大了一点，所以最后够着来打，这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全场比赛结束，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同样是开季3轮比赛还未尝胜绩。本轮进球最多的比赛出现在托罗瓦的主场劳贝球场，这场比赛双方合力为我们贡献了8个精彩的进球，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主场作战的托罗瓦由安托万米勒在门前推射破门，接到了阿尼在边路的传球，这球落地之前直接凌空打，非常漂亮。随后的比赛，斯拉斯堡队在上半场接管了场上的局势，亚辛在右路的传球找到禁区内的阿尔特加，这个赛季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转会来到斯拉斯堡队的西班牙前锋阿尔特加。这轮比赛虽然进球被吹，因为越位，这场比赛还是收获了法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最后的比赛，在门前连续2脚攻门，表格索萨同样收获了个人来到法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阵容变动非常大，球队在前几轮的磨合其实已经不错了。前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斯特拉斯堡队开启了更加疯狂的进球模式。同样是这个赛季加盟球队的新援乔瓦尼雷纳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法甲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哈克沃奥尔特加，奥尔特加已经是一传一射。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斯拉斯堡队经过连续人员调整之后，进攻端火力依旧凶猛。阿梅亚乌替补登场之后，这次在禁区内左脚的精彩推射，推出一脚美妙的弧线。后防线出现了巨大的失误，阿梅亚乌连续晃动之后，自己左脚打门。短短的3分钟之内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这是托罗瓦队后防线门将送大礼啊，帕特里克比奇送上的大礼，阿梅亚乌笑纳。伤停补时阶段，通过快速反击，21岁的丹麦前锋康拉德哈德单刀球的机会稳稳命中，给他送上助攻的第二个索萨，这场比赛也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场比赛上天不

时的最后时刻，主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又进一球，为他们稍微挽回一些颜面。勒杜阿隆在门前的打门，将球送进空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斯达斯堡队在联赛第三轮客场6-2狂胜特罗瓦，联赛取得2连胜。狂热队在联盟科帕球场迎来了雷恩队的挑战。这轮比赛呢，球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取得赛季的首胜。这轮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开局不利，联队开场仅仅9分钟就由弗兰科夫斯基在禁区内左脚的凌空抽射破门，这球停得漂亮，停下来之后直接起左脚打。最后在上场比赛第17分钟，后场的传球出现失误，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断下之后，这次是塔马里一条龙带到禁区内的传中球，造成对方的乌龙球。这乌龙球从慢球回放来看还是挺蹊跷的，这么一碰，这个球的球速其实不快，但是门将安东尼洛佩斯的位置已经是移动到了自己的左手侧，在想回身救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本场比赛雷恩队曾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来自17号塞巴斯蒂安西曼斯基，稍微高了一点点。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在上场比赛第35分钟扳回一城，范德摩门开出角球，阿尔库斯头球破门。范德摩门这个赛季正式转会来到球队之后，对于球队的中前场确实帮助很大。上场比赛尾声阶段，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安东尼洛佩斯扑救没有出现问题。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昂热队下半场机会并不多，但这次在门前的头球攻门，辛巴克利将球顶在横梁上。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开季状态非常出色，斯朗克海瑟的球队开季3轮不败，已经取得2连胜。这轮开球的比赛在维洛德罗姆球场来进行，马赛队主场面对巴黎 FC。 这场比赛开场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出现了进球，巴黎 FC 队左边路克莱奥肖精彩突破，面对两人的包夹防守将球送出禁区内，跟进的希纳约科冷静推射破门。开场仅仅25秒，巴黎 FC 队就取得了进球，精彩的闪电战破门。希纳约科连续2场比赛取得进球，随后马赛队快速扳平比分，同样是抓住对方后防线的一次处理球失误。比赛第8分钟，古伊里禁区内冷静推射远角破门。古伊里在联赛首轮主场4-0大胜斯特拉斯堡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上轮比赛没有进球，这轮比赛重新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巴黎 FC 队战术角球开出，传球到禁区内，又是希纳约科接到帕吉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6岁的马里前锋这场比赛状态爆棚啊！这个赛季呢，球队花费750万欧元把他从欧塞尔队引进。希纳约科上个赛季在欧塞尔迎来了状态爆发，32轮比赛呢有12个进球，4个助攻。马赛队上场比赛第40分钟，这次任意球的攻门来自于派上，球兜的弧线兜得很大，砸在了球门横梁上。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落后的马赛队，古伊里抓住机会禁区内凌空射门，这进球没有问题，古伊里梅开二度帮助马赛队扳平了比分。

这场比赛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西蒙刚刚上场不久，禁区内这次射门为球队赢得了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蒂尔潘，面对点球，点球的机会让给了谢纳约科，谢纳约科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再次取得领先。进球之后他也是脱衣庆祝，迎来了自己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非常的兴奋。凭借谢纳约科的帽子戏法，客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3-2战胜马赛，新赛季开局状态火热，3轮不败2连胜。本轮法甲联赛出现多场冷门，巴黎圣日耳曼队开季前3轮比赛竟然2平1负，未尝胜绩，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强势的3连胜，也是唯一一支取得3连胜的队伍，继续占据榜首位置。而在积分榜的第一页，竟然看不到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名字，他们是暂时排在第13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宁云浩，再会。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劳拉这名队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起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这一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0: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因为他跟郭晶晶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1: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0: 非常漂亮。

0: 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1: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0: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1: 其实3.5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0: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0: 对，没错，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1: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这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队员。向内翻腾2.5周抱膝。
0: 这名队员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动作难度很小，但是他的动作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1: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1个2.7，4个2.8。
0: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是绷得很漂亮，
1: 70.20分。这个分数的实得分还是相当高的，1个9分，2个8.5，这是他的三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2.5周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好的，非常漂亮。
0: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5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这个4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1: 这一跳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一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70米。

0: 稍微过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61.5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第一跳向内翻腾2.5周。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敏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他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他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敏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

0: 有主持人介绍过吴敏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敏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非常漂亮。塔可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1: 塔可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她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
1: 非常漂亮。
2: 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1: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伏明霞、洛加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四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三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三位，吴敏霞排在了第四，与她并列的还有三位运动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来看一下第二轮动作，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二条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很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路腿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训练的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器械，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0: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他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1: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他翻躯体很费劲，因为他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0: 沙林斯特拉顿。

0: 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两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三位。漂亮，
1: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一下慢动作，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0: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十三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八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琳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1: 能力很强，对，
0: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1: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0: 卢卡斯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是一个英雄，他的所在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里弗伍德呢，竖起了卢卡斯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路牌，并且在这个路牌上列上了卢卡斯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所有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也对，也用这种方式呢向卢卡斯这个进行表彰。68.20分。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1: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五个动作当中，其中有三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0: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两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啊，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他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合好板的一个表现。塔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
1: 我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所以他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0: 来看一下，
1: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
0: 成功的一半，
1: 对，成功的一半。塔尼亚也是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第三名。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0: 67.20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0: 在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注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骑士二分，火箭的得分是一百

0: 13.5。下面来看吴敏霞，5335D 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1: 吴敏霞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她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些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0: 吴敏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起始5.40分，实则分是2个8.5，一个9分。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1: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0: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分。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分，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1: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0: 我们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分。

0: 在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六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吴敏霞还有帕克雷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0: 看一下分数，这一跳拿到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观众朋友，女子3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她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2.5周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1: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他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他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他空中抱腿也有一些弯腿，但是整个完成还是不错的。

0: 这跳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也不错。
1: 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的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0: 沙林斯特拉顿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沙林还是有一点点的迈不开步子，在走板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保守。而且我们看到他空中的抱膝啊，就是不是像个球似的很圆，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很难找着那个点。因为我们经常说空中的抱腿姿势要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话他才转得比较快。
1: 这跳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林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跳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3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2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3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1: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它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它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0: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它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他这个起跳一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1: 入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的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收获了4枚奖牌。美国选手福斯特这跳是向内翻腾2周半抱膝，

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0: 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1: 在上一跳之后，吴敏霞只排在第五位。
0: 对，因为吴敏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的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敏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1: 75.95分，这样吴敏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帕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1: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0: 对，尤其是在自从2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卡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得到目前来只是非常的顽强。
1: 目前帕卡琳娜是236.60分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这个动作郭晶晶控制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是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0: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墨西哥选手劳拉桑切斯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0: 动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话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这条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0: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的不是很好。因为空中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在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哦，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1: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0: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大了。
0: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他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还不错。他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他在完成上面发现他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0: 这跳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塔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

0: 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反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1: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效果非常漂亮。
0: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1: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而且动作的规格很高。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他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她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她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2B向前翻腾2.5周，转体1周。
1: 啊，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0: 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5154，就尝试过5154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 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塔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0: 林德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沙林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沙林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墨尔本世锦赛上，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是在整场比赛里面出现了一些这种很细微的失误。
1: 其实我们经常也是教练员跟我们说，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去管它了，就想好下一个动作。
0: 这样他的最终成绩331分。这位是美国选手卢卡斯。退板了。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0: 卢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0: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一周半转。

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0: 53.20， 总分298.40。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很好，
1: 塔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塔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是3号的技术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两周半。

0: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麦考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他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1: 吴敏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吴敏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0: 漂亮！帕克雷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1: 我们说帕克雷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

0: 中，除了他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他，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1: 关晶晶最后一跳，
0: 关晶晶最后一跳，这是向内翻腾两周半。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八分，就可以获得金牌。
2: 漂亮，
0: 有了。

0: 家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0: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4年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6点，来自中国的一支舞蹈队在第98届英国黑池舞蹈大赛上惊艳亮相，最终呢得到了评审的一致认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盐商的两位编导老师，我们欢迎叶伟老师，欢迎子豪老师。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

0: 因为这个音乐特别的，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1: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0: 是的，
1: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0: 比如说茉莉花，
1: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 this is China。啊。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啊，
2: 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子豪给吕亮老师出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于
1: 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然后叶老就会说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10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他必须得在那个 bounce 里。
0: 你是听觉，他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他4/4拍他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恰恰 one， 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2: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2: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0: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1: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0: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2: 没错，
0: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2: 对，
0: 直到出国前夜，
2: 直到比赛前刻吧

0: 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盐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了。
1: 对啊，
0: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当时我们找到一个老师，甚至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脸了，
2: 对，
0: 他说你这事儿我们解决不掉，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已经干到这儿了，那只能往下干了。10点钟开始到1点钟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学校的这个教室已经锁门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在我们舞蹈学院旁边有个北京银行，4个学生然后加上俩老师就在那儿，我们蹲在那个提款机旁边，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干不下去了，我们散了吧今天，我说今天不行了。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2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1张脸的时候后边的背后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做好了人感觉挺新奇，就得要练，做到万万无一失。如果你有一个变不出来，人家就会盯着了，那可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上边了，跳得怎么样看不到。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就是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3: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重要。
1: 力度，对，
3: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1: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4: 一个袋吗？这怎么还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2: 我要请教叶老师，就是在他的比分打分的规则里边，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个用布料少，而是说肌肉线条这些其实是打分规则里有的。
1: 对，它是一个力量型的舞蹈，你要一个直筒下来体现不出来我们拉丁里的那种力与美。
2: 排练磨难纠结无数的提心吊胆，这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队伍就要代表中国站上黑池的舞台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0: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1: 一张脸谱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严商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艺术、舞蹈、奥林匹克其实都是关于人如何抵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为您带来的对阵呢是德国队对阵韩国队，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所谓的四分之一资格赛啊，这其实跟今年女篮世界杯的改制还是有关系的啊。之前呢是队伍分成两个小组，各六支打组内单循环，之后的话呢根据成绩落位八强。那么今年的话呢扩军到了16支队伍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小组第一直接落位到八强的席位啊，而小组的第二和第三呢将会进行一场交叉的淘汰赛，来去拿到另外四张八强的门票。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德国队和韩国队之间去来争取这个八强席位的对决。这场比赛应该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明朗的比赛，我们不是说胜负啊，而是说这个打法上包括场面上，两支球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距啊，身高上差的太多了。德国队平均身高达到了1米87，而韩国队呢是平均身高1米77啊，等于是每个位置上韩国队队员比对手矮半头。那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身高包括力量上的差距，就使得两队的打法会特别的不一样。德国队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内线得分多，篮板球多，他们连续两场比赛篮板球超过50个。而韩国队呢抢篮板肯定是抢不过德国的，所以呢他们一定要把外线投开，把自己这个小快灵的特点啊打出来，才能够跟德国队去来抗衡。希望双方能够呈现一场精彩的对决。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的情况。德国队呢是在 A 小组，最终是排到了 A 小组的第二。A 小组呢，应该说前面的比赛打得挺有意思的，打出了一个连环套啊。德国队啊、赢了马里，马里呢赢了西班牙，西班牙赢了日本，日本呢又战胜了马里队，大家正好是套圈了。所以打到了小组赛最后一天的时候，这才算最终把这个小组的排名定下来。而德国队呢最后一场比赛打出了自信，他们是大胜马里25分，当时第一场比赛是输给了西班牙队30分球，一下子让东道主晋级形势觉得还挺灰暗的，但是没想到确实是越打越好。韩国队韩国队的小组其实这个竞争的形式和刚才提到德国小组就截然不同了。韩国队所在这个小组四支队伍啊，尼日利亚队、法国队、匈牙利队和韩国队。那匈牙利队和韩国队两支队伍实力上是比较接近的，而且这两支球队呢都赢不了法国，反过来说尼日利亚队的话呢则是三个队伍谁都赢不了。那么韩国队最终就是在最后一场小组赛和匈牙利队短兵相接当中输球了，这使得他们成为小组第三，面对的就是德国。

两队数据对比啊，三分球差别是最大的，韩国队三分球是他们最为关键的武器，每场比赛三分线外能投进12个。再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历史战绩啊。韩国队呢，除了1953年和1957年前两届比赛没有参加之外，其余的每一届比赛都是参加了，获得过两次亚军，不过年头都比较久远了，一次是1967年，一次是1979年。除此之外还有三次啊，是打到了半决赛，最终是定格到了第四的位置。那么这一支韩国队呢，只能是把自己的这个外线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才行，因为他们的大中锋朴智秀1米93的身高，并且在 WNBA 呢也是打了3年球，由于脚踝的原因没有办法出战。那这一次韩国队打的核心的点，一个是一号朴智贤，还有一个就是三号姜一瑟。包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上篮得分的12号李海兰啊，李海兰呢此前的比赛里面场均也是能够得分上双。韩国队目前呢总共是有3名队员能够得分上双的。德国队可以说啊，历史上就没怎么参加过世界杯赛，只参加了2届，一次是这一次啊，另外一次呢就是98年。目前球队里面有4个人在 WNBA 打球。对于德国队来说啊，这个进入到8强，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上的目标吧，毕竟是东道主。但是球队的这个上限还是受到了影响，因为球队里面比较核心的萨巴利，因为8个月之内有2次脑震荡，所以呢这一次是没有进入到比赛。他的妹妹也是参加比赛了，他的妹妹是尼亚拉萨巴利，但是尼亚拉萨巴利呢，也并非完全健康，整个人是属于带伤出战，这个会相当影响在一些关键球，比如说啊这场比赛德国队赢了，你再然后呢从这个8强打到4强的时候，球队的上限啊可能会有一些挣扎。好球啊，虽然开局有一点点慢热，但是韩国队您看今天手感确实也是好，在体能充裕的情况下，韩国队现在必须把这个分差维持住啊，最好能够领先，因为随着体能的下降，其实还是一寸长一寸强啊，特别是投篮手感啊，这种东西很微妙，体能下降的时候想要去投得准非常难。没时间了，这球基本上没看表啊，进攻24秒为例，亚历克西斯彼得森，这是球队的组织核心，德国队的主教练奥拉夫朗格的妻子，这是绝对的名帅啊，目前澳大利亚队女队的主教练布朗德洛。澳大利亚的女队啊目前状态也是非常好，从这一次小组赛来看，目前的这个竞争格局大概美国队还是整体实力是最强的，除此之外法国队我觉得跟美国队实力差别不大，因为法国队呢12个人里面超过半数在 WNBA 打球，再然后像澳大利亚队、比利时队，包括西班牙队，尽管西班牙队有过一场爆冷啊，让马里队赢了一场球，这几支球队我觉得是能够排在第一梯队的。

说。

比分还是挺焦灼的，而且第一节节奏打得还挺快，德国队没有说有意的把这个比赛一定要压到阵地战里面去来磨着打，上下步这球太难了，韩国队必须得保持运球的流畅啊！一旦稍微慢下来一点被防守罩住，再想起的话太难了。给篮下，好球啊！两队的平均助攻，韩国队高达26次，这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来球队的打法特点，团队啊，而且呢火力点比较多。我们刚才说韩国队有三名队员得分上双啊，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三名队员得分是在7分以上啊，一个7.7，一个9.7，还有一个9.3，所以球队其实火力点上还是比较均匀的，因为他们得分最多的队员场均得分就是16.7分。篮板球10-4，这几乎是一个这场比赛最没悬念的数据，就德国的篮板球一定会比韩国队多出来，而且可能会多很多。

不错的尝试啊，彼得森，但这球没有投进。好球啊！目前韩国队三分线外五中二，40%，这和他们的场均43%啊差别不大。好球！弹道还挺正的啊，离三分线还有半米左右的距离，往前再多一点的话，这球可能就进了。

上来没有找到打板的位置，吉廷找打板，想要自投自抢，力量上不占优，五五开的球权，球还是没有能够哎洗出来了，给到篮下空了。我觉得德国队还是没有因为自己这个身高臂长包括有力量啊，所以呢刻意的把比赛慢下来，而这其实无形当中对于韩国队也是一种消耗啊，快速跑起来打，带着对抗，那打到了下半场的话呢，德国队可能会消耗韩国队更多的体力。蒋云瑟刚才这球我觉得防的已经挺有经验了，但是德国队这边处理的也是比较好，身体素质好，核心力量强，在身体已经是有点拧着过来的情况下还能把球给传出去。低位绕前没有给，没时间了，压哨强投，九分的分差，这是双方第一节比赛。分差上双，刚才进球的是德国队的八号萨巴利，就是我们提到他的姐姐，因为八个月内两次脑震荡，这一次没有进入到国家队，而他现在呢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他上个赛季在多伦多节奏队应该说打得还是挺成功的啊，很有效地把握了自己的上场时间，场均得分也是来到了12.3分，生涯状态比较不错的一个赛季。哎，这个球太可惜了，接球的时候是背朝篮筐面朝队友，结果拿到球呢在空中带着转体，这种球很难找打板位置。外线投得很果断，篮板球。这场球呢韩国队我们说篮板不占优，但是啊他们必须得五个位置每个人都得抢，你像刚才这球我觉得后卫抢的就很好，想要去做一个转身啊没有打进，哨响，

韩国队和德国队这场球，胜利的一方在接下来将会面对的对手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呢是和澳大利亚队啊非常关键的一场对决当中呢是争得了胜利，取得了小组第一，可以多休息一天。突分，嗯，好球，江一色。尤其区得

分14-8。嗯，好球，江一色。美国队这场我觉得打的针对性不强，嗯，虽然领先，因为球队的下限比较高啊，但其实我觉得进攻上有些选择还是有待商榷的。就可能他们想的是，我自己就算不进能抢到篮板吧，但是我们看到德国队此前三场比赛场均三分球命中率还不到30%，这场比赛投这么多三分和韩国队对标外线，这是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另外我们都说了无数次韩国队擅长投三分球，但好像也没有看到德国队有意的去针对对手的这一点啊。大范围转移外线投，抢到前场球，哨响。

反抢回来，而且能刷新进攻的时间。速度没有很快，但是直接就扛开了。进攻犯规，这是本次杯赛啊裁判执裁的重点之一啊，甚至可以说是本次杯赛执裁最为严格的一个球场瞬间了，就是这个挡拆的时候啊，进攻方挡拆的非法动作。

前场篮板，好球！哎呀，第一下还是晃走了一名防守人，但是第二下跟防贴的是很紧，赏了一个大帽。菲比西目前在 WNBA 的纽约自由人效力，球队能力上比较强的一名队员。

给任何的对抗啊，直接这个转身左手抹进来了，进攻犯规，韩国队这一节吃了两次啊进攻犯规，和刚才还是挺像，但我觉得这个两次有不一样的地方，刚才这个球韩国队的五号安慧智。 他是球队的一号位，他基本上不会说他给别人做挡拆的啊，这真是跑的时候是跑一起撞一起了。嗯，漂，哎，这球也是少见，多好的一个传球啊！篮下大个子，这球被篮筐给盖了。 恰好差一点，这劲儿大点，他挤在兰脖子上了。过去3分多钟，韩国队没有得分。 太难了，韩国队第一节挺敢投的，但是现在这一节呢，有一些球就没有投进。 所以呢，他们就想要去找更好的机会。什么叫更好的机会呢？离篮筐更近，机会肯定就更好。但是他们现在离篮筐一近的话，德国队的防守就罩得住。分差13分了。这场球确实会觉得两队的这个运动员啊，硬件条件，就这个身高臂长，包括跑跳，这是奠定了比赛的一个基调。 好球，好球啊！高低位啊，德国队现在战术上也是打开了。德国队本身呢，他们场均助攻是不到20的，但是按照今天这个助攻效率的话，这场比赛助攻是20，1.0都没有。嗯，您像这种球其实给机会了，但是自己现在手感没了，这种球啊，第一节可能真就投进了。哦，再来。 再来，像是练习一样。德国队此前两分球命中率其实也不算高，那平均身高这么高的一支队伍，他之前两分球命中率不到50%。 但是这场打的效率真的高太多了，因为韩国队实在是内线匹配不上，外线也能投开。现在韩国队有大麻烦了，哈哈，这个三分球是德国队本场比赛目前投进的第一个三分。韩国队进的两个三分球都来自于第一节。 上下步，没时间了。这是两分还是三分？嗯，这是个三分球，脚尖离三分线非常非常接近啊。篮下，这手感就是打出来了。

0: 借着这个传球过来的节奏很舒服，居里希。居里希平均得分不到十分，目前半场比赛已经拿到14分球。挡拆换，防守这就是针对性了啊，就是不给投篮空间。镜头给到的是朴智贤，目前在洛杉矶火花队。本次比赛呢，他是球队的得分王，场均16.7分。这场球至少上半场比赛没有太多的建树。松塔格此前上场，他一般作用就是一个工兵的作用啊，上场去卡卡位、抢抢板。第一节双方啊，大部分时间还是打得有来有回，但是呢，本节比赛德国队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差优势啊，这个护城河能够帮助他们下半场比赛打得更加轻松。韩国队防是防不下来的，还是得在进攻上想办法。最关键的就是外线三分球啊，不进，江一色抢回来，再来，还是不进啊，有自我调整，一开始大了，这个球又短了，追身三分，几乎是一个压哨三分球。这样的话呢，双方带着17分的分差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首先，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比赛继续，德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呢，我们来看他们的下半场对决啊。因为我们说这场比赛胜负的悬念我们放在一边啊，双方打法上的特点是非常非常鲜明的。那么和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稍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今天德国队还是有意的把比赛节奏打得快了一些，这其实相当程度得益于他们有四位在 WNBA 效力的队员。那么我们总说这个 WNBA 呢，肯定还是代表着目前啊世界女篮从俱乐部联赛角度世界上的最高水准。那现在整体的趋势就是要求后卫线包括锋线要有更快的处理球的能力啊，要有这个我们说个人应解能力，这就使得他们把比赛的节奏也推动起来了。而德国队这个压箱底儿的本领，至少在面对韩国的时候还是他们的大个子们。上半场比赛德国队的四号位五号位效率都是非常非常高，尤其是你像刚才这个球，不算是一个绝对机会，但是自信打出来了，技术动作怎么做怎么有啊，非常飘逸，并且效率还高。江一瑟，94年，这支韩国队现在还有两名94年出生的选手，除了江一瑟之外呢，就是六号崔恩石，球队里面的姐姐了。哦，这样的半截篮小抛投也能打进啊，尤其去得分34-12，仅这一项啊，德国队所建立的优势基本上就可以从这个尤其区的得分上建立出来了。好球，左手，这左脚往前迈的位置有点靠外啊，所以这上篮的时候呢得加一个转，继续给低位守这个联防。是啊，德国队并不慢，这球只比较可惜啊，其实突破做得挺好的，没上进。转换

0: 现阶段也不打，落入到阵地战，球传的挺好的，外线还是没投进。守地手，罚球线短了，处理的有些勉强。球进。韩国队这场球要是想赢的话，我觉得他们三分球得40%以上的命中率才可以。40%都不一定够，因为我们现在看韩国队呢守这个联防效果还行啊，但并没有说完全中断德国队得分的节奏。如果德国队始终保持超过50%的内线命中率的话，稳定的上分啊，那韩国队现在这个18分的大坑就得需要连串的三分球才能够追回来。那如果要是守联防，守对方的内线，同时把外线露出来，德国队还能投进，那这比赛就不好打了。德国队面对江一瑟的防守是绕过，然后给一个延误。江一瑟这球是个人能力，经验上还是很丰富的。菲比西今天状态相当好，这边换下布里达道布。好球，好球啊！德国队这一套高低位的打法屡试不爽，四号位、五号位之间的连线呢。
1: Korea number 12, Helan Lee, the person with his power, for Team Power Korea. Speed of expansion, Leon Kipping.
0: 扛开了啊，但是左手的这个回头望月没有找到打板。其实韩国队需要这样的进攻尝试啊。这球明显就是怕了，突进来之后还是躲着对方的。打篮球啊，躲着对方这球就真的很难进。江一瑟换下，

觉得韩国队面对对手这种侧身接球，像刚才这样给压力是对的。德国的队员普遍来说啊，这个敏捷性不是特别的突出，所以你趁着对方这个没有办法去面对篮筐，他的选择比较少的时候，给压力，但是不犯规啊，尝试进行一些断球，把比赛节奏能打快一点，这个才有可能带来一些比赛的改变。居里奇打出了本次世界杯赛目前个人发挥最好的一场球，而且凭借他这场比赛的表现啊，他这个场均得分也能够上双了。这次应该说包夹的战术是成功的，看韩国队能不能利用转换的机会投了，不进呐。

这个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追身，哎呀，就差了太多了，应该是手滑了。这不是说打到第三节到这一段体能上会消耗这么大，这就是手滑了。防守非常敏捷，而且防守习惯好啊，两只胳膊就始终不放下来，横着张开啊，这样的话还能够起到干扰的效果。这传球动作太明显了，做出这个动作来，在刚才这个场景下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给篮下。

四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韩国队德国队今天大个子在篮下要位，好多都是这种防守球员在他们身后，我觉得这主要体现出来的还是一个要位的技术，包括这个力量打底，他们总能够在和篮筐中间空无一人的位置上拿到球。那韩国队一旦这个队员失位的话呢，别说顶出去啊，其实对方拿到球，你除了犯规很难去限制对方的得分。我们尽管说现在这个篮球进入到小球时代啊，追求五个位置呢都能跑能跳，有投射能力，但是篮球这个本质还是离篮筐越近啊，威胁越大。韩国队这锋线的传递球啊，这看着像是都是在韩国队队员这个头顶进行传接球。这种球其实在韩国队手感好的时候是能投进的。韩国队的三分，下半场比赛目前只进了一个。挥手掏成功了，能不能上球？选择运球到前场，这防守上已经是落位了。哎，这个球传的呀，应该是有提前进线，不过呢是韩国队队员提前进线，所以这个球进球有效。三节比赛还没有打完，居里希已经是拿到了接近20分球了，这个数字是他之前场均得分的2倍还要多。三线快攻，你看又是这个位置啊，这种球给进去就是2分啊。尤其区得分38-14，差着24分。两队现在的分差28分。这真的一点辙没有啊，一点办法没有。两队现在这种攻防节奏陷入到了一种循环，韩国队呢是恶性循环，德国队是良性循环，打的效率高，打的就自信，打的自信的话呢就会更加轻快，落后的一边啊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也会慢慢感觉到整个身体的感受也会特别的沉，感觉这个时候呢对手好像比之前更快了一样。Emily, best one.

分差30分。体能都消耗在跑位上了，投篮的时候已经是有点气儿喘不匀了。三分球，韩国队目前27%，德国队也没好哪儿去，但是德国队并不靠三分球来拿分的。嗯，好球，这个动作很漂亮啊。但是刚才这过程当中呢，有多种不同的终结方式啊，技术选择是很合理的。压哨投一个，巨大的分差。好球，中距离。韩国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啊，他们其实呢这个中投比例上也不算低，这个在现在当今的篮坛环境当中是不太多见的。离篮筐越近命中率就越高，离篮筐越远，这球的三分球嘛，它的分值就会越高。所以呢，这种两分球，特别是长两分，恰好属于性价比最低的一种进攻选择。但是打到一些关键比赛的时候，往往因为篮下防守的比较集中，外线的话呢盯得也比较死，反倒是中间这个看起来效率最低的区域，是能够稳定上分的区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很多联赛的比赛啊，常规赛的时候三分球篮下啊这些比例大，到了季后赛反倒是中距离比例会上升，是一样的道理。德国队进入到了八强之后打比利时队啊，两个队伍的国旗颜色很接近啊，其实打法上也有类似的地方，都是人高马大，这个内线的博弈将会是比赛的一个关键点。韩国队的主教练是朴昭旭，教练这场比赛也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可以用啊。已经打得非常非常轻松了，你看两队队员的这个表情能够反映出来场上的局势啊。巴利两罚两中，塞巴利直接抢断，自己带球往篮下给，给的晚了一点啊。塞巴利要球，半绕前的防守，塞巴利转面框换人来防，再往篮下给，打进。利用失误得分，德国队8分，韩国队4分。

球进。差两分。12分，效率很高。好像韩国队打到第三节后段到现在啊，慢慢也不是说非得投这个三分不可了，有这样的中距离该投也是要投的。这场我们看德国队的打法上啊，好像这种持球突分啊都不太多，好多战术的话都是这种，就站住自己的位置，然后在对方头顶传球，传进来就是助攻。嗯，好球，非常好的技术动作。点出来的前场篮板，又是一个前场篮板。萨巴利左手好球啊！江一瑟，萨巴利来防。江一瑟晃开萨巴利，韩国队叫暂停了，比赛剩下不到6分钟啊，恐怕大局已定啊。

德国的尤奇区得了44分，板凳得了43分。萨巴利这节比赛自己应该感觉会打得比较过瘾啊，比较全面地展现了自己的身手。萨巴利拿到了10分球，同时抢到5个篮板。萨巴利今天助攻是真的不少。

0: 好球！现在是这几个大个子持球人威胁也太大了，所以韩国队就算是联防得三个人盯，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所以篮下这边的话呢，防守就成为真空了。这球传过来，只要这球就是按照自己技术动作做完整，就是两分，因为手感现在也是养出来了。上包夹快速分球，45度给了一个很大的空位啊，没办法。嗯，漂亮，韩国队这些中距离的动作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好看的，比较古典的技术动作。低位又空了，七分两助攻，贝特森。贝特森今天微微出汗，没有用他太多的去发力。嗯，这球脚下这个节奏有点碎啊，影响了自己投篮手感。嗯，好球。
1: Outside timeout, Germany.

0: Paul Korea number 3, Lizul Khan, third personal. Greatest Paul, 4-3 Paul Korea.
1: 分差拉开到30分上下之后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出分。好球。不给身体对抗，让对方在自己平常这个千锤百炼的这种打法当中完成上篮。这种球啊，我们是夸张点，恨不得说闭着眼睛都能进啊。球二加一，死球了，危险。这场比赛德国队的大胜能说明小快灵是落后的战术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武术没有强弱之别，但是习武之人有高下之分，我觉得同样是一样的道理啊。两队的打法的话呢，不能说是谁克制谁，而是在于谁能够在这个打法当中更好的去把自己内容给打出来。在德国队这场比赛赢下之后，他们将拿到8强的席位，而下一场比赛他们面对的对手是和他们打法同样啊，强调对抗硬朗，强调内线的比利时队了。相信这场比赛会和本场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种比赛的状态来。而韩国队呢，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结束了自己本次世界杯的最后一场对决了。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94-56，德国队战胜了韩国，挺进到了8强。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由王奎阳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一起进入到西甲联赛的比赛现场。这场比赛呢是西甲联赛第四轮的一场焦点之战，巴伦西亚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这场比赛呢，巴塞罗那队的开局非常的顺利，本场比赛开场仅仅六分钟的时间，亚马尔一脚精彩的灵光乍现世界波，在禁区内用自己的外脚背轻巧的一挑，这个处理呢让门将是完全没有想到，最终是帮助巴塞罗那队开场仅仅六分钟的时间就取得领先。这场比赛在梅斯塔利亚球场，巴塞罗那进入比赛状态非常的快，延续了前三场比赛的良好状态。这个球是亚马尔自身球感、位置感以及天赋结合在一起极致的展现。再来看一下在前场的进攻端，比赛一开始之后，巴伦西亚队整个防线就退得非常靠后，在基本没有什么空间的情况之下，这个球亚马尔选择用自己的左脚的外脚背这么一撩，非常的漂亮。巴塞罗那队这边还是在中场啊，这场比赛呢罗德里先发之后，感觉巴塞罗那队的中场运行非常的顺畅。亚马尔还是在边路一对一的过人，吸引了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追力之后强突，队友跟进的很及时，这次左脚的打门啊，将球送进了球门。费尔明帮助巴塞罗那队取得了2-0的领先。巴伦西亚队的防线在巴塞罗那队如潮水般的攻势之下，虽然看上去防线布置的非常的严密，人数很多，但是防线的防守连续性做的并不是特别好。亚马尔，其实亚马尔吸引了对方至少四名防守球员的注意力，亚马尔牵扯对方四个人的防守注意力的同时，我们看到像安东尼戈登的位置，防守球员就没有注意到戈登已经从身后摸上来了，成功完成了反抢。费尔明这脚球打得很漂亮，本场比赛呢已经进行到24分钟，比分呢巴塞罗那队暂时两球领先。亚马尔直接外围的远射，一脚精彩的弧线球，再次考验到了对方门将。上半场比赛，巴伦西亚队的门将迪米托列夫斯基是场上最忙碌的球员。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已经贡献一传一射的费尔明来主罚。角球开出啊，这个落点并不是特别理想。争抢位置过程当中的双方球员有身体接触。亚历克加西亚面部好像是受到了一些冲撞，通过曼尼托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一下看上去好像是跟自己的队友罗德里两个人是撞了一下。这下相撞看上去埃里克加西亚好像是出现了流血的情况，所以队医要进场来进行一下处理。罗德里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他是以6000万欧元的身价从曼城转会来到了巴塞罗那。这场比赛呢是罗德里为巴塞罗那队的首场先发，之前的三轮比赛罗德里是替补为巴塞罗那队上阵了2场。

确实是罗德里在后退过程当中啊，大水冲了龙王庙，跟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人撞在了一块。用这个时间呢，汉斯弗里克也赶紧啊把阿诺尼戈登叫过来面授机宜。哦，撞的这一下看上去好像阿里克加西亚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了。看看是不是阿里克加西亚这个牙呀，好像是被撞掉了。哦，还是眼眶的位置是被撞开了啊。看上去这伤还挺严重的，所以巴塞罗那队这边呢只能是进行换人。昆代呢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换人看上去还没有完成。目前呢罗德里暂时回到后防线，库瓦西的位置呢暂时挪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阵容情况。在主队巴伦西亚队这边呢，球队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米特列夫斯基，三中卫包括18号佩佩卢、4号队长迪亚卡比以及22号阿尔瑙马丁内斯，左边一位21号赫苏斯巴斯克斯，右边一位24号巴布罗马菲奥。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迪昂和23号乌格里尼奇，同时呢8号哈维格拉以及27号奥图尔比的位置在中场也是比较灵活的，突前的前锋就只留了一个7号丹朱马作为快速反击点。巴塞罗那队这边完成换人，23号昆代替补登场，对位换下了埃里克加西亚。目前呢巴伦西亚队伤病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球队的高中锋萨迪克、中场大将基德罗德里格斯，还有像进攻线上的关键边路球员里奥哈都是因伤无缘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巴塞罗那队目前场上的站位情况为大家做一下介绍，门将是1号霍恩加西亚，4-3-3的阵型啊，中后卫的组合18号克莱德马丁搭档5号库瓦西，左边后卫12号埃斯帕特，右边后卫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昆代，在中场呢有16号罗德里、8号佩德里以及7号费尔明。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是11号队长拉菲尼亚，在两个边路分别是17号安东尼戈登以及10号亚马尔。哎，这球停的稍微大了一些。哎，巴伦西亚队这球错进错出有机会，射门被霍恩加西亚神勇挡住，而且没让球出底线。关注吗？他认为对方在身后对他有侵犯。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迪亚斯·德梅拉，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大范围的斜传转移，

亚马尔。转身之后直接尝试塞身后球，这球给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新赛季呢，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呢，在进攻端啊，球队中锋位置上，还是让球迷们感到一点担忧。看看这场比赛呢，球队新引进的巴西前锋加比尔热苏斯是否有替补登场的机会？这场比赛他是进入到球队大名单，这次在锋线上球还是差了一点。这是之前巴伦西亚队反击过程当中错进错出，罗德里反抢之后呢，这球汤稍微大了一点，随后丹朱马有射门的机会，调这两步之后呢，被罗德里粘住了，丹朱马的射门没有打出角度和力量，范加西亚倒地将皮球封堵。传球力量小了，直接腿反击，速度非常快，努尼格能的速度也很快，这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迪米特列夫斯基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啊，抱歉，这是费尔明，这球应该助理裁判看是不是举旗了，应该是越位，确实从草皮分界的情况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费尔明这场比赛在进攻端的状态相当神勇啊！他们下队由于目前他们的阵容当中呢有多位进攻线的大将缺阵，所以这场比赛上场的前35分钟，能够感受出来球队在进攻端没有办法给巴塞罗那施加压力。反击呢也很难推进到巴塞罗那的防守三区当中。安东尼戈德，这球想要脚后跟往回坐，难度比较大。佩德里给到罗德里，再分给右路的亚马尔，跟在套边表明亚马尔这个球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球权很快又重新回到巴塞罗那队脚下。还是尝试强行往里渗透，机会打门，这个球应该是打在了底线外广告牌上啊，反弹到了球网上，差之毫厘。巴塞罗那这样传切配合，让亚马尔这场比赛对于对方的内部空当，在这个区域之内如鱼得水。

前场积极的逼抢，后来下队。刚才这次前场呢，很明显前场几名球员的思路是不同的，有的球员逼得很积极，有的球员呢则是选择往后撤一撤来进行防守。阿维克拉，他是巴伦西亚队阵容当中在中场有一定控球以及向前推进能力的球员，还是巴伦西亚队的球权。布拉直接给身后，这个球给的。

不错。三抢没有犯规，罗德里及时过来补位。反击的机会，点名。中场高速向前推进，想要给亚马尔传球的意图比较明确，但这个球还是给到了亚马尔的脚下。边路再次拿到一对一的机会，点名。连续的晃动，把球带到禁区内打门。哎呦，这球打在球门远端立柱上弹了出来。点名今天的状态确实相当的好。这次裁判员还是判罚了越位。罗德里非常漂亮的一对一防守，弗尔明射门这一下，阿菲尼亚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试图去抢球，我们判罚的是他的这次越位。巴伦西亚队呢，在前三轮的联赛当中，球队是一平两负，只拿到一分，暂时位列积分榜的第十七位。球队呢，开季三轮不胜，两连败，与伤病有很大的关系。上轮比赛他们在客场一比三输给了升班马拉克鲁尼亚。巴塞罗那呢，在前三轮过后三战全胜，进了十二个球，只丢了两个球。两个丢球呢，就是上轮主场五比二大胜巴列卡诺的比赛当中出现了两个丢球。在上轮比赛当中的亚马尔和拉菲尼亚双双梅开二度。迪罗的传中球，迪罗点坤带解围出去，因为两人过来的逼抢啊，迪米特洛夫斯基只能先把球解围出边线。科尔贝兰，今年43岁的西班牙教头，他在2024年的12月份，当时在赛季中期接手球队教鞭。24到25赛季接手球队之后呢，带领球队顺利实现保级。要知道那个赛季，上半赛季巴伦西亚队一度是排名联赛垫底，最终是以联赛第12名完赛。上个赛季呢，带领球队拿到排名第9的位置，很好的稳住了球队的基本盘。亚马尔将球挑起来，直接选择一脚射门。这是亚马尔之前那条远射的数据啊，球速102.7公里每小时。

那么这球卸得真漂亮，罗德里，佩德里，埃斯帕特呢，在联赛前四轮全部打首发，前三轮的表现呢，也是受到很多巴塞罗那球迷的认可。年仅19岁的一位巴塞罗那自家青训培养的小将。

阿菲尼亚撤出来，再给到安东尼戈登，外围又形成了压制之势，想要往远端做转移，这次想在亚马尔之前先把球拦断，但反击还是很难组织起来。上半比赛的常规时间呢，进入最后的一分钟。罗德里再给今天状态非常神勇的费尔明，打身后，看看这次的传中球，跟进还有机会。球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追身啊，罗德里这个球没有能够吃准部位，还是由费尔明在右路策动的一次攻势。这是之前啊，费尔明自己通过连续双足过人，在对方的禁区之内闪转腾挪，这脚射门被门将挡了一下之后打在远端立柱上。下场比赛将会有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下半场比赛主要是亚马尔打进那个越位进球的过程当中啊，查看这个视频助理裁判进行划线查看的时间是相对稍微长了一些，再加上还有另外两个进球的出现，还有埃里克加西亚的伤势处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相对会长一些。

佩德里再分左路，球给了分量刚刚好，安东尼戈登左脚的传中到后点，在这条传球线路上没有自己的队友接应。夏季转会窗口的巴塞罗那队是非常干脆的花至8000万欧元把安东尼戈登呢从纽卡斯尔联队引进，这路再起罗德里给到昆代，亚马尔拿球，佩德里再分右路，又是费尔明的传球，这球高吊，门将直接将皮球拿下。反击过程当中啊，这次很有力的冲击，库瓦西是到黄牌，这是一次战术犯规。丹图马呢在锋线上他还是有速度和冲击力的，丁特列夫斯基这球给的线路也好，

直接打身后，在禁区内走外线打门，哎呦，这下

0: 考验到莱里克加西亚，还是凭借丹努马的个人能力啊。又是打右后卫的身后，赢得了角球的机会。这个球丹努马打得已经很不错了。换加下继续有精彩的发挥，角球开出，这个球弧线比较高，换加下直接将皮球摘下。反击，拉菲尼亚在高速插上，亚马尔球传过来，哎，拉菲尼亚在禁区内摔倒，裁判员是给了角球。阿菲尼亚这次连停球带加速啊，一气呵成。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如果裁判不吹犯规的话呢，应该是一个球门球啊，最终是改判了球门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迪亚斯·德梅拉，今年在执法过程当中，今天在上场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还是跟视频助理裁判组有非常好的配合。佩德里，戈登，亚马尔来到戈登所在的左路，两个人连续做配合之后直接打门，这球经过折射之后在门前被巴伦西亚的球员控制住。丹朱马这一个反击点啊，在前场还是能够牵制巴塞罗那后防线的注意力。罗德里，拉菲尼亚脚底下确实快。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这应该是双方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巴塞罗那队获得了禁区前沿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犯规的是迪昂。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安东尼戈登跟亚马尔两个人连续的配合，亚马尔第一下触球太出色了，通过简单的低下触球一下为自己赢得了非常充足的射门空间。这个任意球就在禁区弧顶的位置，阿菲尼亚和费尔明两个人站在球前，一个左脚一个右脚。费尔明虚晃一枪，拉菲尼亚的射门打在人墙上，亚马尔再给到费尔明，右脚再打没有打出威胁。这个时候好，裁判员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暂时两球领先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为巴塞罗那队进球的是亚马尔以及费尔明洛佩斯。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西班牙的梅斯塔利亚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巴伦西亚在主场面对巴塞罗那，上半场比赛45分钟过后，目前呢巴塞罗那暂时2-0领先巴伦西亚。比赛开场仅仅6分钟，费尔明助攻亚马尔为球队取得进球。比赛第8分钟，亚马尔又打进一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之后呢，进球被判无效。在比赛第22分钟，费尔明洛佩斯接到安东尼戈登的回传，将球推进球门远角，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费尔明上半场比赛呢是贡献一传一射。从数据统计的情况来看，巴塞罗那队上半场比赛的平均控球率是达到77%，他们完成了10脚射门、6脚射正。而巴伦西亚队这边呢，上半场比赛控球率23%，3脚射门、2脚射正，2脚射正呢都来自于球队的锋线大将丹朱马，也是球队进攻端唯一有威胁的球员。再来看一下，这是上半场比赛费尔明的那个进球。这是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来这个进球的概率啊，其实并不高。费尔明一脚精准的推射，帮助球队取得2-0的领先优势。好了，随着暂停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兵再战，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队巴伦西亚。巴塞罗那队呢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双方人员方面呢都没有做出调整，但是在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的时候，当时呢在一次角球的抢位置过程当中，埃里克加西亚跟罗德里两个人不慎相撞，大水冲了龙王庙，最终呢导致埃里克加西亚受伤被换下场，昆代替补登场。这是双方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唯一的换人。罗雷还是打穿，这次下底的传中球被封堵出底线。下面刚刚开场，巴塞罗那这边是获得了角球。这场比赛费尔明的状态相当出色，感觉在前场他无处不在。巴塞罗那呢非常喜欢在角球当中呢开战术角球。拉菲尼亚高举自己双臂，球开进来，落点不错，门将先打了一下，尝试推反击，迪昂，哎，这球宽大了。上场比赛巴伦西亚队在反击过程当中给巴塞罗那后防线带来的压力还是不够，所以巴塞罗那整个进攻端对于对方的压制做得非常好。

边路的二瓜，禁区前这球罗德里停大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巴塞罗那已经有两名球员吃到黄牌，上场库瓦西也曾经吃到一张黄牌。罗德里在转会来到巴塞罗那之后呢，西甲联赛第一轮和第三轮都有替补登场，这是他本赛季首次打先发，也是在巴塞罗那吃到的第一张西甲赛场吃到的第一张黄牌，代表巴塞罗那在西甲赛场吃到的第一张黄牌。罗德里呢，初次马德里竞技的青训，在比利亚雷亚尔青年队逐渐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随后回归到马德里竞技，之后呢从马竞转会到曼城。哎，这个球防守权直接把球漏过来了，亚马尔把球带到禁区内，传到中路，安东尼戈登调整打门，这个球想要推一个极致的角度啊，结果推偏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球传过来想要射门的这一下感觉还是有点追身，这球离自己的身体有点太近了，这次向前的猛扑有点冒失，直接把球漏给了亚马尔。哦，通过慢镜头的回放可以看到，这是亚马尔一次非常精彩的一脚触球。戈登射门这一下还是受到对方球员的干扰，很可惜亚马尔第一脚触球确实太漂亮了，这个能力太强了。看德伦西亚队丹朱马，哎，这球还是很难啊，传球超过三脚。巴塞罗那队又打快速反击，费尔明高速套边，这球给到身后费尔明机会打门远端，拉菲尼亚轻松将球送入球门。费尔明这场比赛已经是两个助攻了，拉菲尼亚呢则是自甘博杯的决赛开始，在最近的连续五场各项赛事当中都取得进球。连续五场比赛呢已经打进了七个球，再来看一下，还是在中场，这次直接被罗德里迎面把球断下来，亚马尔给到高速前插的费尔明，这球费尔明一点都不贪功啊，就是奔着后点去的，正好拉菲尼亚这个进球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本赛季在西甲联赛当中前三轮比赛已经进了六个球，前四轮比赛已经打进了六个球，非常出色的表现。禁区内机会又来了，哎，这下没有能够带好，

大贝兰这边要做人员调整了。十四号加亚准备要替补登场，这是在边路的一次人员调整尝试。

范晓蓓直接往里撩，倒三角的传球打门，哎呦，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后卫的身体啊，有一个明显的折线，还好没往门里跑。迪米特列夫斯基是今年场上巴伦西亚队最忙碌的球员。阿佩尼亚直接往禁区内给科德里，这是费尔明再把球领走，今天巴伦西亚队这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啊，内部空当，被巴塞罗那队的费尔明连续前插，体系完全被破坏。这一招真是屡试不爽。来看一下拉菲尼亚这脚打门啊，确实是打在方晓萱的身上之后出的底线。两边呢，巴伦西亚队要连续进行三个换人调整。佩佩卢被换下，塞塞尔雷克尼替补登场。前利物浦的球员埃利奥特，这个夏季转会窗口租借加盟到球队的中场大将替补登场。同时呢，球队的表定队长加亚替补登场，还是这支球队当中资历最老的球员。加亚也希望能够完成一人一城啊，在巴伦西亚队踢完自己的职业生涯，虽然他现在只有31岁。佩佩卢、塞塞尔雷克尼，这是各位的人员调整。内切，诺尼戈登今天在有球在脚的情况之下，整个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巴塞罗那球迷肯定期待他呢能够在一对一的这种个人表现上有更加突出的发挥。当然，安东尼戈登呢，他也可以打中锋的位置。这场比赛，很多巴塞罗那球迷可能也期待一下热苏斯，看会不会替补登场。从目前比赛的整个进程来看，热苏斯应该会在未来不久的时间有替补登场的机会。球开进来，低落点不错，哦，这球击中球门的横梁。迪米特列夫斯基赶紧在双拳把球打进禁区，想要造角球，这球没造到。射门是巴塞罗那队已经完成了14脚射门，我们下队呢只有2脚射门。罗德里今天在中场还是展现了自己大师级的表现，中场的这种组织梳理让巴塞罗那队中场运行的非常的流畅，展现了自己11腰的能力和特点。但是呢，因为知道自己越位，所以这球并没有进行前插。

这是罗德里的头球，重重砸在球门的横梁上。替补席上贝尔纳尔在做着

出场的准备。罗德里以目前的状态和目前的，再来看一下这次禁区内的机会，安东尼戈登打门，迪米特林斯基再次倒地，将球封堵出来。蒙西亚队选择由后向前啊，通过地面向前，这球还顺利找到了中场的队友，右边路比较空。这是巴伦西亚队今天为数不多的机会啊，前场四个人，看看这次中路，哎呀，可惜啊，倒三角把球给传起来了，而且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巴伦西亚队如果能够在反击当中呢抓住一次机会的话，那这场比赛悬念还有。刚才这个机会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在巴塞罗那整个阵型大举压上的过程当中，通过快速反击啊，从边路找到了突破口。之前呢，其实巴伦西亚队更多还是选择通过起大脚的方式找前场的队友，刚才这是本场比赛极少见的，从门将开始就走地面，由后向前。这是经过换人调整之后啊，球队整个中后场包括前场球员的能力都有提升之后，球队做出的一些变化。显然这场比赛呢，面对实力强大的巴塞罗那，快队兰还是有几套方案在赛前制定出来。没有形成过顶，耐心的在后场进行倒脚。左边路还是通过速度向前冲击，球停得非常好。禁区内还有二点的机会，倒三角的传球线路又是罗德里。你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之前呢，其实罗德里在曼城队的状态是出现了一些下滑，特别是在大伤之后，但这次世界杯感觉罗德里的状态又重新回升到了世界第一这个后腰的水平当中。这边呢，双方都要进行换人调整。罗德里要被换下，贝尔纳尔对位替补登场，同时呢，阿德耶米也要替补登场。这场比赛罗德里赛后他的数据应该是非常华丽和漂亮的，不矮。

被替换下场，韦斯滕森替补登场，这也是后防线的对位调整，因为挂西身上呢有一张黄牌。安东尼戈登被换下，阿里耶米替补登场。我们下队这边看上去队长四号迪亚卡比呢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在后防线上绝对

对。佐藤龙之介呢，今年只有19岁的小将，出自东京 FC 的青训。上个赛季呢，在东京 FC 队有19场比赛，6个进球，1个助攻。哦，哈维格拉被换下，佐藤龙之介换的是哈维格拉。

方线上呢，巴伦西亚队是用年轻的36号伊戈尔科尔多瓦换下的球队队长4号迪亚卡比。

来看一下这次左路，阿德耶米刚刚替补登场，还是想找远端的亚马尔。随着双方连续进行换人之后，现在整个比赛场面当中双方的整个阵型也不像之前那般，特别是巴伦西亚队这边，现在前场进攻端投入的兵力更多。第二名防守过程当中的拉荣战术犯规，吃到黄牌。又是打身后，费尔明，哎呦，这个套路今天已经在下半场比赛收获过进球。巴伦西亚队这边还是没有能够及时防范，这球费尔明还是就奔着后点去，就奔着后门柱远端球门立柱去。拉菲尼亚这次是慢了一点点啊，没有碰到皮球。

目前呢，在换人名额方面，巴伦西亚队这边的五个换人名额已经全部使用完了。巴塞罗那队呢，还剩，虽然啊，巴塞罗那还有一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但是呢，这块名额到底留给谁，现在还没有定数。对于巴塞罗那球迷来说呢，他们可能比较期待看到加布里埃尔热苏斯，热苏斯的状态到底如何。

亚马尔外围直接打远射，确实打高了。看上去好像阿里克加西亚的这个鼻梁骨啊，可能被撞了一下，两个鼻子都在流血。这是被自己的队友罗德里给撞了。这球没塞过去，打在了裁判的身上。这个球裁判要不挡的话，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赛程方面呢，从下个周开始，欧冠联赛就将正式拉开帷幕。巴塞罗那欧冠的首场比赛将会在主场面对荷甲球队费耶诺德，所以这场比赛，汉斯弗里克也必须要去考虑一下啊，怎么样来进行阵容方面的调整。反正赛季初期呢，大家整个体能状态可能还是不错，但考虑到今年世界杯年，所以对于很多年龄比较大的核心球员，特别是像罗德里啊这样受过大伤的球员的使用方面呢，要更加谨慎一些。就是这个赛季整个各个联赛当中啊，教练员和整个医疗团队都需要去关注和考察的。克罗西亚队呢，上个赛季联赛第九的排名让他们没有欧战的任务啊，只是国内赛场。前轮比赛他们将会客场面对塞维利亚。对球队来说，赛季开始之后，在三轮不胜两连败之后，这场比赛面对巴塞罗那，球队在主场啊，整个精气神儿感觉还是没有完全踢出来。这也与球队主教练科尔贝兰他的足球哲学有关。其实科尔贝兰呢，他的整个执教生涯跟很多西班牙教练不一样，不是从西班牙本土一步一步上来的。他执教生涯当中，在英格兰赛场有过很长的执教履历，在英冠赛场，所以他的西班牙足球理念当中呢，既有传统的西班牙拉丁足球的风格，又有一些对于防守、对于强硬的要求。亚马尔，所以这球要把对方晃三次嘛。再次反击的机会，这个球没传啊。再往这边带的话，就只能进行回传了。刚才这次防守也看到巴塞罗那中场球员对于对方持球人的限制做得非常好。控球率方面呢，巴塞罗那队70%，克罗西亚队只有30%。场边呢，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应该要给到。

到达尼奥尔莫。好的，耶米。费尔明扣过来，这下倒地，裁判并没有吹犯规。这场比赛现场的气温呢，大约在35摄氏度左右啊，所以这场比赛是有补水暂停。通过在补水暂停过程当中，巴塞罗那队进行了换人，把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出色的费尔明换下，两个助攻，一个进球，参与了球队的三个进球，状态非常的出色。上轮比赛呢，费尔明是替补登场，但是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先发过程当中呢，有三个进球。这边九号杜罗替补登场，这样的话看上去之前啊，四号队长迪亚卡比的那次换人调整应该是启用了脑震荡的换人程序。可能下队进行本场比赛的第六个人员调整，相应呢，根据规则，巴塞罗那这边也会同样啊获得第六个换人的机会，第六次换人的机会，第六个换人名额。但是呢，根据规则的规定，那换人名额可以增加，但是你的换人次数就只有三次。巴塞罗那现在他的换人次数呢，已经是使用完了。杜罗上场换下了27号戴维奥托尔比。这条线路传得非常漂亮，还想再从正面突破，难度太大了。有路强突，身体重心在对抗过程当中啊，有点不太稳。前场形成反抢，科德里对于禁区前沿这块保护的还是不错。漂亮的斜张传，阿德耶米有足够的空间，但是他没有选择起速，还是选择把节奏稍微放缓一些。佩德里，阿莫跟佩德里做配合，打门漂亮，4-0。佩德里跟阿尔莫之间的配合帮助巴塞罗那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4个球。这里收获了本赛季联赛的首个进球，之前在前三轮比赛当中有一个助攻。
佩德里呢在西甲联赛当中并不是

特别擅长进球，特别是最近的几个赛季，但这个赛季球他的第一个进球来得很早。中路又是门户大开，两个人直接打穿了对方的整条防线。这与科尔贝兰的球队呢整个阵型往前压有了一定的关系，当他们的后防线直接面对巴塞罗那的进攻线的时候，压力就会非常大。哦，加布里尔热苏斯准备要替补登场，双方这场比赛呢都会有六个换人的名额，因为之前巴伦西亚队中卫迪亚卡比应该是他的这次换人调整啊，启用了这个脑震荡换人的程序。巴伦西亚队这边也有球员吃牌，阿尔纳马丁内斯吃到一张黄牌，佩德里被替换下场，加布里尔热苏斯替补登场。热苏斯是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巴塞罗那锋线补强，特别是在中锋位置上补强的最终答案。球队之前一直想要引进马德里竞技的阿尔瓦雷斯，但是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层面坚决不放，而阿尔瓦雷斯、马德里竞技和阿森纳之间啊，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阿森纳和马德里竞技希望促成阿尔瓦雷斯转会到阿森纳啊，但是呢，阿尔瓦雷斯自己只想加盟巴塞罗那。而俱乐部层面呢，马德里竞技又坚决不放阿尔瓦雷斯转会巴塞罗那。最终，在转会窗口截止之前啊，巴塞罗那跟阿森纳快速敲定了加布里尔热苏斯这笔交易。奥尔莫，前面吹罚的是加亚的犯规，这是裁判员的相机视角。内球直接打门还是打在人墙上，二莫再找远端，热苏斯呢在阿森纳，他跟金琴科啊刚转会到阿森纳的时候，确实给重建复兴过程当中的阿森纳带来了很多特别是技术层面的帮助，但是随着这几年伤病越来越多，特别是经历了几次大伤之后啊，他的状态下滑很明显，而阿森纳在锋线上呢又不断进行引援，充盈着自己的锋线阵容，所以热苏斯逐渐在阿森纳失去了位置。由于出场机会不多，那么他的状态呢也一直都是一个谜团。直接打穿对方的防线，亚马尔禁区内倒地，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又是在禁区内，看看这个球，裁判员哨声响起，最终应该是判定。

进球。进球有效啊，进球是有效的。进球过程当中没有问题。那么这场比赛梅开二度，比分已经来到了5-0啊，连续两场比赛巴塞罗那队都打进5个球。那你从回放再来看，这下看上去亚马尔并不越位啊，整个大禁区线可以作为一个明确的参照。又是来自阿尔莫的助攻，阿尔莫上来之后已经贡献了2个助攻了。现在巴伦西亚的中场啊，特别是后腰这个位置，已经彻底没有办法去阻止阿尔莫这个点接球了。后场又频频向前传球出现失误。巴伦西亚队现在在比赛结束之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争取不再丢球啊。法拉菲奥里，啊，这是昆代，再给前场，禁区内，哎呦，乱战当中，阿尔莫。抡起一脚，并没有打上皮球。在下个周中，先要欧冠联赛主场面对菲耶诺德，随后呢，在周末的联赛当中，巴塞罗那将会客场对阵莱万特。哎，这球传在了亚马尔的脚后跟上，但是亚马尔虽然球传得非常追身，但我们看到他出色的第一下触球差点能够把这球给顺过来，这个球感太好了。直接尝试打身后，门将及时出来，关加西亚时刻保持着注意力集中，保持比赛的专注。巴塞罗那队在前4轮西甲联赛当中啊，已经狂轰17个进球了。又是尝试打身后，维斯斯第一下停球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理想。其实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呢，加比埃尔热苏斯在汉斯弗里克的整个技术体系要求当中啊，他打首发可能他的效果作用会更加明显，因为他是恩斯里克体系的。先来看一下，这是个机会，范加西亚，哦嘿呦，对于皮球线路的控制做得非常好。在汉斯弗里克的体系当中呢，要求在前场，特别是锋线球员前锋这个位置有非常好的高位压迫逼抢的能力。加亚想要扣一下去尝试造个点球，但是范加西亚并没有上当，这球应该是改判了球门球。亚马尔这条线路给的很贼啊，但热苏斯呢并没有想到，这就是队友之间啊
还缺乏默契。

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读秒阶段。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加亚，这脚传球直接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右侧的小窗给到了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最终的划线情况，这球确实不越位，是好球啊！传跑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这球想要造角球，罗斯斯。阿德耶米，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巴塞罗那引进的像阿德耶米、安东尼戈登，包括热苏斯，他们都是既可以踢边路边锋，又可以踢中锋位置。所以汉斯弗里克通过这几笔引援之后呢，让球队整个阵容排布过程当中啊，灵活性很大。再来看一下，这是佩德里下半场比赛的进球，对于汉斯弗里克来说，这个赛季呢，在联赛当中的目标是争取实现三连冠，与此同时在欧冠赛场巴塞罗那队希望在汉斯弗里克的带领之下啊，重新拿到欧冠联赛的冠军，站上欧洲之巅。上赛季呢，巴伦西亚队开局联赛的开局其实也是有点慢热，这是科尔贝兰带队的一个问题，这个赛季看上去还是没有解决，当然也与开赛初段呢遇到巴塞罗那这样的对手，肯定对于整个实力排在联赛中游的球队来说有很大的难度，而面对像拉库鲁尼亚这样的队伍，联赛的升班马还是输球的话，那这个赛季球队可能目标真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要把目标放得更低一些，先实现保级。

抢前之后的第二点，巴塞罗那队一直能够控制下来，亚马尔左脚直接要兜射，打偏了，这应该也是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而这个时候传边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西甲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巴塞罗那客场5-0大胜巴伦西亚，在联赛前四轮比赛当中取得四连胜的同时狂轰17个球，开季的状态非常之火热。这场比赛罗德里的先发让球队看到在中场确实运营的非常的流畅，前场进攻端的几名主要的进攻手火力依旧猛。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巴塞罗那凭借这波四连胜继续稳固自己在榜首的位置，而巴伦西亚这边则是遭遇了联赛开季四轮不胜3连败。这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给到送上两次助攻还有一个进球的费尔明诺佩斯，期待他继续把好状态延续下去。好，这场比赛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东京有名体操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竞技。

操单项决赛。今天是第二天，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是男子吊环。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选手扎内蒂，他是伦敦奥运会吊环的冠军获得者。在资格赛当中，扎内蒂的排名是排在第五位。资格赛里，两位中国选手刘洋用6.4，尤浩用6.5，是这次进入到吊环单项决赛两个最高难度。其他六位选手难度都在6.2到6.3之间。可惜了，巴西名将扎内蒂在环上的动作完成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刚才我们也看到，在完成下法的时候出现了重大失误。扎内蒂是今天进入到这场吊环单项决赛年龄最长的选手，今年31岁。在过往，扎内蒂参加过的奥运会中，最好成绩是12年在伦敦获得的冠军，16年主场他是获得吊环项目的银牌，

吊环项目，我们看到扎内蒂在环上，他有很多个动作，比如说在完成十字的时候，都是摊开手，这样的一个握环的方式，向裁判展示他的握环的准确性。但是他的这个下法，大家可能比较明显的能看到了，因为横空高度比较低，所以属于无准备落地。在那样的一个高度，要想落地站住是几乎不可能的。完成裁判在吊环这个项目上的专项扣分。先来看难度分6.5，完成7.633，得分是14.133分。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预赛的第8名尤浩和预赛的第2名中国队的刘洋。先来看尤浩的成套。这是尤浩的第2届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会，尤浩的吊环是获得第6名。悬垂直臂压上成倒十字，停够2秒。直臂直体慢翻成水平十字，后摆上至环高成水平十字，前摆上成倒立。奥尼尔直臂直体慢翻上成十字，乔纳森后摆前翻在环中直接成十字，后摆上成倒立，下法盯住，后直720渡边下。刘浩为我们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两位运动员携手挺进决赛，开了一个好头。

场吊环的金牌竞争啊异常激烈。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名将扎内蒂，他是伦敦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另一位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希腊的佩特努尼亚斯，他是里约奥运会的吊环冠军获得者。那么尤浩和刘洋在过往的大赛中，世锦赛刘洋是2014年南宁世锦赛的吊环冠军，尤浩是2015年的世锦赛吊环银牌获得者。我们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在单项上是有最高的难度。它的难度大概在6.5左右，6.6的难度，8.7的完成，15.30。他的动作刚才我看了一下，全部承认，3个 F 2个 E 3个 D 2个 C。吊环现在是没有连接加分的，所以是6.6。接下来是刘洋，刘洋在出发前因为这个膝盖拉伤，所以下法练的不是很多，今天这场动作下法很关键。

直臂直体慢翻成水平的狮子，悬垂直臂压上成水平的支撑，悬垂直臂压上成倒狮子。乔纳森悬垂后摆上水平，刚才是一个十字山斜，后摆上成水平弹十字。盯住，咬着牙，虽然膝盖有伤，但是真的这场奥运会刘洋和尤浩是单项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每个国家和地区他的奥运名额是4+2，四是指团体赛，二是单项选手，这个二要通过一系列的世界杯的系列赛去拼个人的名额。现在两位中国选手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吊环这个项目主要看的是停留的时间还有角度，你看从这个水平面测给这个水平十字完全就是一个平行于地面的，之前就给大家介绍对他的下法有一些担心，但是这次真的是因为这是奥运会，选手们为了奥运会即使自己有伤，他知道自己哪一个环节更加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说大家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啊，咱们是有6.6的，那么其他选手呢可能有6.5，但是大部分运动员是6.2到6.3，就是难度你是拉不开什么距离的，要想拉开距离甩开对手你就要提高完成质量，下法动一步稍微大一点就0.3没有了，也就是你前面好不容易比别人高的0.3的难度就没有优势了，所以完成至关重要。体操

高完成分最重要，因为两个人打成平分的话，完成分高的选手胜出。刘洋现在排名第一，现在中国队的两个运动员暂列一二位，巴西的扎内蒂排在第三，接下来登场的是俄罗斯奥运队的阿布利亚金，他是预赛的第七名。

老将阿布利亚金在吊环这个项目上，他在里约奥运会是铜牌获得者，在伦敦奥运会第五名，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奥运会。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支撑，停两秒，水平十四，一个 E 一个 F， 后上成十字 E 组。山胁乔纳森脚低了，后摆上呈并腿水平支撑，脚要跟头在同一水平线上。后摆上呈倒立，前摆经倒立，后肘两周七百二下 F 组的下法。这是前点几个选手都是用这个下法，下法我们看上去不难，但实际上它的价值很高，是一个难度值很高的动作，而且下法在完成 F 组的时候你还要盯住。他刚才环上就是在完成乔纳森之后的后摆上呈并腿水平支撑，那个动作的角度会比较明显一些。好，再看这里就是这个，他这套动作的 F 组有两个， E 组有两个， B 组三个，剩下的去 C 组要三个，这样就凑齐十个最高难度。吊环没有连接加分，所以它难度分大概在6.3左右。吊环这个项目环绳如果有过多的摆荡，每个动作这个是一个小错，做这种力量静止的时候异常的握法，0.1一次，难度6.3，完成8.533，排名第三位。现在比赛八个人，比完了四个人，两位中国选手目前排名一二，后面的四位选手当中实力最强劲的希腊名将佩特努尼亚斯是第七位登场。下面先来看第五位上场的土耳其选手克拉克，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26岁，预赛排名第四。

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之前参加的世锦赛次数还是挺多的，参加了有六届。他是2019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的吊环冠军获得者。每一个静止力量动作要停够2秒，就是动作一到位开始读秒，一二

这名选手目前为止他环上动作完成的质量都很高。下法基本站住，他的下法跟前面上场的选手不一样，他是向前的，这种向前的下法能够站住是不容易的，他基本上做到了。今天的这场吊环决赛竞争很激烈，而且登场的选手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扎内蒂水准并不是很高以外，其他的选手都是高质量发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土耳其的克拉克也是规格很高，他的动作他的十字他的水平十字角度都是到的。从这个近距离可以看一下，因为他这个动作是翻上以后不是成水平十字，他是成一个水平支撑，所以他有一个向上的过程。土耳其男子体操近几年的发展迅猛，进入到吊环单项决赛有两位来自土耳其，第三14.833，这样中国一二三四五分别是土耳其、俄罗斯奥运队和巴西，后面还有三位选手分别是法国、希腊、土耳其。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第七位出场的希腊选手佩特努尼亚斯。

好，先来看预赛第三名，同样也是位老将的31岁的法国选手赛德。第二届奥运会了，之前在里约奥运会上，他的吊环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这个选手的身体姿势没有完成好，第一个动作就出问题了，脚和头基本上在完成一个水平支撑的时候都没有能够到精准的位置，他的水平十字也是如此。摆上成水平的支撑，前摆上金倒立，他的下摆要比他横上做得好。这名选手啊，刚开场的问题就出了状况，因为一般来说吊环是把最难的动作放在前面来做，那个时候体能更好。吊环的难度编排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基本上大同小异，基本上大家都是选这些常用的动作。他这应该成一个水平的支撑的，他控制不住了就压上成倒立了。从侧面可以看一下他握环的方式，在完成一个水平十字的时候把手弹开，因为上一届奥运会他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这次进入了，不管名次如何，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进步。他难度在6.3左右，看看完成分，难度6.3，完成8.6，14.90，排名第三。他只比刚刚排第三的土耳其选手高了0.034分。目前一二名都是中国队，但是后面还有两位选手，其中马上要登场的这一位佩特鲁尼亚斯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他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而且他的世锦赛是3届吊环的世界冠军。登场了佩特鲁尼亚斯，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的支撑2秒，这个动作是中国名选手严明勇命名。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十字2秒，后摆上直环高水平的十字摊手2秒。旋转后摆上成并腿水平的支撑，弹十字，旋锤后摆环中直接成十字，
下法很重要。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佩特鲁尼亚斯，他是单项运动员，在最后一场争夺奥运会入场券的世界杯多哈站上，他的完成分当时裁判打的是9.2，这个是一个很罕见的完成分，这个分数帮助他佩特鲁尼亚斯进入到了奥运会。这名选手刚才在环上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确实是很高。在吊环项目上，像他的第一个动作严明勇，以中国运动员命名的动作达到有起码是4个，像李宁摆上、李宁正吊、李小双十字，还有严明勇支撑。现在刘洋和尤浩是1、2名，佩特努尼亚斯这套动作将决定今年奥运会吊环的金牌归属，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分数。它的难度是没有我们高的，难度6.3，完成8.9，第三，佩特鲁尼亚斯第三，这样中国队刘洋尤浩排名一二，还剩最后一位选手，土耳其的阿斯尔。如果大家了解刘洋今年进入到奥运会的这个选拔的过程，最后大家给大家介绍，也是很艰难不容易的，因为如果从世界杯单项

对，他之前在世锦赛的经验也不多，只参加过一届，也就是2017年的蒙特利尔世锦赛，当时他的吊环没有进决赛。

比赛结束，最后登场的土耳其选手阿斯尔结束了他的表演。这个是在土耳其选手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排在一二位的中国选手分别是刘洋和尤浩。从回放中看一下这名运动员，他的过往战绩其实说明了一定的问题。这名选手还并不算是一个非常经验老道成熟的吊环选手，但是他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作为自己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吊环就可以进入到单项决赛，他今天的表现应该说还是值得骄傲的。

这个下法会使他丢掉起码是 0.5 以上的分数了，因为他动的起码有三步左右。第七，吊环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刘洋用 6.5 的难度分、9分的完成分，获得了本届奥运会吊环金牌。中国选手尤浩用 6.6 的全场最高难度、8.7 的完成分，获得了本届奥运会的吊环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希腊名将、里约奥运会的吊环金牌获得者佩特努尼亚斯。

0: 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这个大项的37个项目呢，现在产生金牌，中国呢是以21枚金牌领跑。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38个项目的决赛。现在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游泳这个大项的收官之战，男子4×100米混合泳的接力。这个项目都是各队派出最高水平运动员。我们来看看这场压轴大戏。中国队当中的领军人物可以说是青春新偶像宁泽涛，这位解放军选手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示范目前来讲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50、100两个项目的冠军得主，还有
1: 男子4×100米
0: 自由泳接力的冠军。今天他将向自己的第4枚金牌发起冲击。
1: 今天晚上这一个项目如果要获得冠军，中国队必须游到3分31秒以内，因为中国队和日本队势均力敌。两个队伍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各四名选手加起来的成绩非常的接近，我给他们算了一下，中国队是3分33秒33，而日本队是3分33秒50，只有0.1级的差距，
0: 真是有的比拼。来看看第一棒，日本的是入江陵介，中国是徐嘉余。

0: 比赛开始，穆嘉玲姐的出发反应时是0.56秒，徐佳瑜也不错，
1: 但是徐佳瑜的出发非常好，
0: 0.59秒。
1: 对，徐佳瑜今天在出发的时候，她领先穆嘉玲姐这么一点点，但是在个人的单项上面，徐佳瑜是输给了穆嘉玲姐0.74，也就是说，我们结束100米的时候，中国队要尽量避免被日本队拉开0.47。
0: 好，来看看
1: 浅蝶泳腿，
0: 现在一年。浮出水面之后，
1: 徐佳瑜在前50结束以后，
0: 漂亮，
1: 并没有被入江拉开，加油，徐佳瑜！
0: 在
1: 今天晚上
0: 稍稍领先一点点，
1: 证明你的实力的另外一次机会。
0: 穆嘉玲姐现在稍稍领先于徐佳瑜，先领先她半个身位，
1: 加油！
0: 日本选手穆嘉玲姐还是一位经验非常老道、技术炉火纯青的女人。
1: 接棒小心，
0: 好
1: 样的！
0: 第二棒入水，他们的第二棒是理想。
1: 我们看出前面100是。中日之间的距离差0.76，第二棒中国的选手是李想，日本队是小关野猪毒。那么这一棒按照刚才的计算方法是不要被日本队拉开1.15秒，50米蛙泳的前50结束。
0: 好，现在日本队呢是领先中国的1.71秒，看看最后的几十米，看看李想能不能够缩小与日本队选手之间的差距。
1: 对，虽然蛙泳这一棒我们也比较薄弱，但是一定要紧紧咬住对手。在这个项目上，在男子混空泳接力项目上，就不像自由泳接力一样会被吃到浪，因为大家的速度都在游蛙泳的时候行进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但是自由泳就不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0: 现在来看第三棒蝶
1: 泳，蝶泳
0: 中国队是1.54秒。
1: 中国队的蝶泳这一棒是李朱豪，日本队是石川宏文。
0: 好的，现在李朱豪呢，他的动作很舒展，而且节奏很快，正在逐渐的缩小与日本队之间的差距。
1: 李朱豪在这个项目上应该是比石川宏文要快的。
0: 对，他是蝶泳的第二名，蝶泳的冠军呢是新加坡的 Schooling， 而日本这个选手蝶泳呢是排在第4的。
1: 对，李朱豪一定要跟上日本队。这个
0: 好的，
1: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反追回来一些，给
0: 好的要看李朱豪先缩小和对方的差距。好的，漂亮，
1: 李朱豪
0: 还有一个身位，漂亮，
1: 加油，
0: 李朱豪真是中国的好哥，漂亮，
1: 加油，
0: 对，他对他还有三分之二的身位，漂亮，
1: 加油，不能超过一秒，我们要缩短
0: 冠军是中国的，绝对是中国的，
1: 宁泽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距离只差0.86秒。
0: 现在中国选手宁泽涛，这是中国一位军人，水中的旗舰，现在开始乘风破浪，高速前行。
1: 拿出你这一次的好状态，好样的！现在宁泽涛慢慢的超过，慢慢的跟上日本选手。
0: 好，他在接近对手，看最后一次转身，这是中国的青春新偶像，还落后0.51秒。
1: 最后一定要咬上，咬上他。对，宁泽涛现在采用的是单边右边呼吸，他现在根本看不到左边的日本队，但是在最后的时候，
0: 抓紧时间，最后冲刺，冲锋，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最后还有
0: 最后冲锋，好，拼过日本，战胜日本，对，冠军，我们必胜，中国的飞鱼，
1: 加油，好样的，
0: 中国队好样的，漂亮，漂亮，
1: 3分31秒37，
0: 中国队获得冠军，中国队实现大逆转，
1: 漂亮，完美收官。
0: 22枚金牌，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最后4×100米的男子混合泳接力画上完美句号。中国男子汉军团在宁泽涛带领下，本届比赛里面打得非常漂亮，四个小伙子一起共同抱在一起。
1: 今天这一场比赛非常的给力，真的是压轴好戏。
0: 太漂亮了！
1: 在最后宁泽涛反超的这个过程，让大家看得非常的爽。好样的，中国四位小伙子！
0: 3分31秒37，中国队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
1: 冠军
0: 第一名，
1: 并且打破了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
0: 3分31秒37，
1: 对，赛会记录原来是由日本队保持的3分34秒10，所以太棒了，中国的四位小伙子，你们好样的，你们代表着是中国男子的综合实力。
0: 作为体育评论员，每一次在赛场上看到中国运动员，看到中国健儿这种披荆斩棘、力挫对手，能够获得好成绩，我们都感到特别的自豪。说实话，在第一时间、第一时刻向祖国报道这样欣喜的消息，我们特别感到高兴。
1: 对，
0: 这时候在看台上，红色的浪潮般的拉拉队， 喊着整齐的号子，中国队好样的，中国队加油。
1: 而中国队中国游泳队在看台上，大家也是坐不住了，都站起来喊着中国队好样的。中国的这四位男选手们在今天晚上把他们最好的成绩发挥出来了。
0: 他们是中国的徐嘉余、李响、李周豪和宁泽涛。
1: 这是今天晚上获得了
0: 中国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队
1: 个人混合接力的四名选手。
0: 那对于李响来讲呢，他今天的第一棒，应该说他的他徐嘉余他也尽了全力。
1: 对，今天徐嘉余他的成绩稍微比他个人的成绩落后大概0.3秒左右。
0: 但第二棒李响呢，
1: 李响是发挥了他个人最好的成绩，不算，就是说正常我们按照他接棒的那个时间差算吧，是59秒84。而第三棒李朱豪发挥的也不错，51秒44。
0: 这个小伙子只有15岁啊。
1: 是的，最后的一棒就是非常非常代表着中国速度、亚洲速度的宁泽涛，46秒91，这个成绩他也应该给自己点个赞。
0: 宁泽涛呢，这位小伙子在本届比赛里边表现非常出色，他是一位河南郑州籍的解放军军人。那么比赛里边他呢是个人获得2枚金牌，同台获得2个集体接力项目的冠军，也是本届亚运会获得4枚金牌的金牌王。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and face the flags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现场已经把这个调泰环游泳中心变成了我们的主场。
1: 中国游泳健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里边获得22枚金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收官之作。那么通过这项优异的成绩，也为整个中国军团在亚运会当中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我们要感谢广大的游泳爱好者和我们的粉丝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才使得我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发挥良好。我们会再接再厉的，希望你们今后继续关注中国游泳队，感谢大家。
1: 好，谢谢各位。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电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好球！
0: 2025年7月，深圳女篮亚洲杯，处在新老交替的中国女篮遗憾止步半决赛，最终仅收获第三名。
12: 这支中国女篮不要去害怕困难，不要怕遇到挫折，因为我们未来这支中国女篮要走的路还很长。
13: 我当时没有进名单，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肯定是有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她不是我们的水平。如果你一个就是奔着冠军去拿了个第三，我觉得很多人心里肯定都是不甘的。
14: 更多的需要一些时间吧，大赛的一些积累才能够就是慢慢慢慢的往上走，有一些学费该交的还是要交的。
15: 因为新老交替嘛，然后你也很难再和这些姐姐们再打一次亚洲杯了，所以这也算是遗憾的一部分啊，也不全是关于技战术方面的一种遗憾啊。
0: 亚洲杯结束后，杨利维、黄思静、潘真琪等老将相继淡出国家队，中国女篮也加快了人员筛选的节奏，队伍开始进入新老交替关键阶段。
16: 中期的话，可能我们要完成新老交替，对吧？完了，最后二七二八要完成整体的这个阵容。

0: 结构的一种整合。
1: 2026年3月，女篮世界杯资格赛武汉赛区，中国女篮凭借韩旭、李月汝、张子宇三大中锋内线优势，交出4胜1负的战绩，顺利晋级今年9月德国女篮世界杯正赛。
2: 是中国女篮全体人员的努力，对，因为我们非常的新，但是篮球是个团体项目，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然后需要多点开花。
3: 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战，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机会，然后全力以赴。我也希望说大家共同努力吧，每个人都提升自己的能力。
4: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然后我们都要全力以赴的去赢每一场比赛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支有很多新人的中国女篮，然后大家都在适应彼此，大家的默契程度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变得越来越好。
5: 还是希望我们建立在自己努力的去，对吧？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对吧？认真研究每一个对手，通过每一个对手的比赛，对吧？不断提升自己，对吧？积累大赛的经验，因为这支队伍最终的目标是28年奥运会。
1: 为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中国女篮从2026年4月开始分批次集结投入训练。
5: 这个年轻的队伍现在慢慢的在成型啊，从组建开始积累大赛经验，这方面做了一些铺垫，现在看慢慢的在有个雏形啊。
6: 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快啊，争取4打3，把空间拉好。
7: 回来的时候希望大家把人对上。
8: 来开始。
5: 因为现在呢，中国确实出了几个世界级的大中锋，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要拼命的要把外线，对吧？要配置齐全，光有中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大家都在打小快灵，打外线为主，我们如何在这个前提下来把内线的优势和外线的这种优势能够结合起来？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外线比内线还是有明显的短板，那我们训练会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啊。
7: 局部3打3，就打钻石弹出也行，打那个牛角侧也行。
1: 本次集训的14名球员，除95后老将王思雨外，其余都是00后。钟嘉丽、孙宇、李宇谦3名05后小将近期被征召入队。征战美国 NCAA 1级联赛的邓雨婷也在7月13日回归。等待这支年轻队伍的是世界杯和亚运会两项大赛的考验，而留给他们的备战磨合时间只有不到2个月。
5: 现在相对的来讲，具备一定的凝聚力，有凝聚力，它才有战斗力。这个队伍的训练作风啊，比赛作风啊，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9: 因为我也是跟了2个奥运会周期了，然后从进入国家队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穿上这件球衣意味着什么。队伍正在处于新老交替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我作为就是队里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有大赛经验的老队员，然后呢，其次我觉得我肩上也有责任，我也给自己一直的目标也都很明确，然后我就觉得龚导在信任我的时候，在关键时候我也一定要站出来。这样
10: 三打子女，但是你有点
11: 变
10: 头了，
11: 你能踢过去？
10: 刚刚
11: 你可以给我，
10: 对，接回
11: 去。
12: 我们这个团队也更加的比之前更加的有凝聚力，而且每个人都会互相体谅，然后互相包容，各自在场上扬长补短。
13: 就是大家都非常积极，在训练的时候很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然后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就是注意龚指导所提到的一些细节嘛，然后我也是尽力的去花更快的时间去融入到这个球队里面，把自己的特点融入到这个技战术配合里面去。

0: 就是我们是五个人在一起打球，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没有到那么默契的程度，说一个眼神就可以完全理解对方的意思，我们就需要在场上场下都需要更多的沟通。
1: 要一起动，随球移动，走。对。
2: 2025年2月，时隔20年，龚鲁明再次执教中国女篮，面向洛杉矶奥运周期，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攻守兼备、内外线均衡的队伍。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足够的体能储备，所以在训练中，龚鲁明指导非常重视每周的针对性体能训练。
3: 哎，这叫火箭推啊，火箭推，好的啊，来
4: 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
3: OK， 单腿支撑，十个第一组。好了，你看人家是走一个半径半圆，你才走了1/4圆。83组，6个。
5: 因为我们在体能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速度、体重、力量，你不具备这些东西，你想和他打，你根本就没戏。这方面的实际上进步幅度还是很大。
6: 慢慢下。
7: 集训备战，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提高技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0: 我觉得能在国家队训练就是我的一种荣幸，我愿意为了赢球去付出我的训练时间，然后全力的去做这些事情，
8: 就是专注当下吧，每一堂训练课然后去提升自己。因为自己能和身边那么多优秀的球员一起训练一起竞技，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嘛。
9: 进行的那些体能训练，然后包括最后的专项训练这样子，然后大家可能需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起，然后才能完成这个项目。
10: 龚导的一个教学理念吧，就是对于球员来说，他会给你各种不同的任务和训练项目，但是一个优秀的球员，你在面临这些任务和挑战的时候，你能够一一打破他们，并且完成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一个目标和标准吧。
4: 无数个细节的快，最后汇成一个整体的快，上篮快，出手快，找到机会的快，好吧？
3: 好，今天这样，谢谢大家。
11: 啊，今天那个练的不一样，练力量为主。
4: 今天主要力量，但是你看跟篮球结合得很近，都是体校投篮的动作，你再想想是不是各种投篮的动作，各种往后仰的啊，啪抬腿起的，单腿翻起的，你最后还是要维持他的投篮的稳定性嘛。跟他们现在存在的问题要契合起来。再一个就是防病的意识是我们的底线，你看现在干干净净的都能打球。
2: 为提升队员实战条件下的投篮命中率，每天训练最后阶段，队员们被分成4组，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高强度的投篮练习。
12: 最后投篮投怎么样？投了几个？
13: 五，
12: 太少了。有7/7/7吗？
11: 7/7/7。
12: 6/5/4/5/6 王思雨投8中8，30秒强度投篮，能投到7个，这是我们的底数。投到8个，就说明在跑动，在成功率。我们现在这阶段没有，比方说2分钟啊、3分钟啊这种耐力性投篮，对吧？都是短的，1分钟30秒强度投篮，所以这时候就要求大家主动的。给自己要上强度，对吧？我是说要明确这一点。
5: 去年集中的时候开始慢速投篮，现在变成有强度了。我们有3分半，有2分的自投自抢，有1分的，有30秒。开始的时候是原地的，后来是移动的，高级是难度和对抗，不断进击的。
12: 30个。
11: 30，
12: 必须在45个完成，这两个点从头
11: 啊，
12: 66%的命中率
11: 啊，
12: 先投小的，再投大的啊，完了王指导记次数。
7: 平时的训练实际上是养成一个好习惯的一个过程。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实战的角度出发，转换要快，避免这拖拖拉拉。我们要适合现代篮球发展的一个需要，对，更快的转换呢，快攻啊，组织啊，分散呢，空间呢，选择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训练的一些重点。
2: 这次集训，25岁的刘雨桐再度入选国家队。他与小将张子宇一起成为中国女篮内线的重要力量。
7: 他们两个又不是特别相同啊，刘雨桐的吨位更大，防守空间呢比张子宇大一点。根据他们的特点，也布置了一些攻防两端的一些配合打法，但是不太成熟啊，或者不太默契，就是说还在磨合之中嘛。
10: 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能够站在这个更高的舞台上，然后能够为国家奉献一份力，那肯定是我的荣誉嘛。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受还是过好每一天，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然后努力做好教练员给我布置的任务，然后以最饱满的状态去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
2: 2023年成都大运会上，刘雨桐凭借在内线冲击力十足的表现，帮助中国女篮夺得冠军。赛场上力量十足，赛场下活力满满的性格，也让她收获了很多球迷的关注和喜爱。今年3月与巴西女篮的热身赛中，刘雨桐强硬的身体对抗和高效的篮下终结能力，也为中国女篮内线轮换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10: 因为我就是硕博都是学体育运动心理学的嘛，当自己在球场的话，场上气氛很压抑或者紧张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先调节自己，然后去用自己更饱满的情绪去带动大家，用更好的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去就是调控大家，让大家变得更加的积极。我都用了，我天天
2: 作为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的1年级博士生，刘雨桐借着暑假的时间投入本次国家队集训。为了跟上全队的训练节奏，他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训练馆做准备。
6: 然后选择多睡多休息。
10: 啊，这点睡不着，我每天也是睡不太着。就是篮下的进攻能力啊，包括我的进攻手段可能会要比传统的中锋要更多一点，然后可能我不足就是在防守端和来回的转换的一个衔接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我肯定要更加的融入现代篮球，然后寻找一个自己的定位。
2: 为提升刘雨桐在赛场上的移动速度，教练组安排他定期在球场完成快速折返跑训练。
14: 为什么要让你跑这两趟？
10: 补短板。
14: 就是练速度呗。
10: 对，可以变得更快更强。
9: 让我跑3个，我最后跑了7个还是6个。啊，可以了哥。
15: 好，
9: 撤退。
15: Last one. Finish.
9: 等一会儿让他 follow you. 撤退。
2: 在这支队伍中，19岁身高2.26米的大中锋张子宇一直备受关注。去年他正式开启成年国家队生涯，首次登上亚洲杯赛场，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展现出高效的内线得分能力。经过1年多的国家队训练，张子宇正在逐渐成长为中国女篮极具威胁的内线得分手。然而受身高体重影响，张子宇的场上移动速度和对抗能力都有明显的短板。强化基础体能和力量训练是张子宇目前训练中最重要的任务。
16: 走，发力，走，二，这个好，
17: 四，六，七，八，九，十，11，12，摆臂。
16: 很好，
7: 主观能动性会提高很多，对吧？他

0: 体重减了，跑动速度也提高了。
1: 在张子宇身边，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作为女篮内线指导的王治郅，在跟张子宇进行一对一训练，重点打磨他的篮下专项技术。
2: 可能如果说你还有五六秒什么的，如果外边有机会，他可以传出去。但尽量，如果你在这接球，你尽量能自己解决就解决了，对吧？一打一你就打了，除非两个三个过来协防。那两个三个过来协防，你外边就最起码有两个人，所以有两个人没人管了。但首先是你得有在这儿篮下杀伤的能力，人家才能过来协防，对吧？你一打一打不了，谁管你？来，换一边，走。上班，上岗，上场，说错了，上场，
3: 说了三遍，三遍的词都不一样。
2: 上岗，上场，
4: 来吧。
2: 这边就做五个横掩护那个啊，后边也不做了啊。
5: 横掩护啊，
2: 五个横掩护。
0: 这个小孩的心理素质还不错，喜欢打球，也能很快的适应。王治郅来带他训练，技术上也有很多改进，他的移动空间也更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全队来讲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2026年七月初，中国女篮对阵澳大利亚队的两场热身赛，张子宇均砍下两双，得分与篮板表现稳定。一路见证张子宇成长的王思雨对此感触颇深。
6: 他现在更加坚韧，更加成熟了，他的进步还是肉眼可见的，而且他在比赛和篮下这种统治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0: 围绕他一直我们在组织有效的一些战术设计，我们也希望通过他能够把外线也带活，这就需要我们外线能够很好的转移球，能够把球传好。
1: 2026年七月30日，中国女篮与非洲冠军尼日利亚热身赛前，效力于澳大利亚墨尔本老虎队的杨舒雨、陈明玲回归国家队，正式投入世界杯集训。
3: 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想去外面挑战不同的联赛，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不管是心态上还是对抗上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然后自己也是通过这段时间锻炼也我觉得有一些进步，
7: 也是想为了自己能得到更多的进步吧，然后想去感受一下外面的强度，就是在身体对抗还有一些就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方面，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强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一趟出去还挺值的。
0: 那么我们也希望他们通过高水平的比赛提高他们的战术素养，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设想啊也进行交流，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战术体系，到时候能很快的融入到我们的体系里，发挥更好的作用。
1: 2026年八月7日，距离女篮世界杯开幕不足30天，中国女篮迎战非洲冠军尼日利亚女篮，这是一系列高强度热身赛的开始。
0: 我们要和强手过手，越强的越不怕输，这样的话才能看出我们真正的短板在哪儿，我们需要补充的或者提高的。
1: 尼日利亚女篮身体对抗强硬，擅长快速反击。第一场比赛，张子宇替补出场，拿下24分、11个篮板。
8: 张子宇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
1: 刚刚归队的杨舒雨交出12分、6次助攻，帮助球队取得首场胜利。
9: 我们还是要在防守篮板呢，在失误的控制上面，对吧？以及在整体配合打法上面，那么还是需要去不断去提高。
10: 回来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防守跟他的不一样，然后也在努力适应中。篮板球确实让对方抢的太多，觉得这个锻炼价值特别大了，因为尼日利亚他们的抢篮板能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试着去应对的。
1: 第二场较量，上半场双方战平，下半场中国女篮在落后9分的情况下，第四节打出10-0的小高潮，以69-65完成逆转。全场张子宇砍下23分、13个篮板。两场热身赛下来，他和王思雨的内外线配合也越发默契。
8: 啊，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

0: 汪思雨在场上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发挥他的经验，实际上他是个二号，他不是个一号组织后卫，但是呢我们希望他更多的参与这前场的组织，包括防守，对吧，他的判断呢，预判呢，对吧，移动啊，经验也会起很大的作用啊。
1: 8月12日，中国女篮转战广东佛山，与尼日利亚女篮进行第三场热身赛。由于张子宇和王思雨因伤轮休，上半场中国女篮大比分落后，下半场球队采用五中阵容开始提速，由陈明玲客串中锋冲击内线夺得11分。
2: 陈明玲用身体把球权保护住，
1: 杨舒雨担任进攻核心，贡献23分5次助攻，替补出场的邓雨婷也夺得12分，展现出极高的进攻效率和自信心。最终中国女篮以77-88负于尼日利亚女篮。
3: 我们有一个五中阵容，这个阵容呢现在也在不断的成熟，我们也希望我们队员从中能够积累经验，积累大赛的这种经验，为世界杯呢从技术战术包括心理都做好准备。
4: 很感谢对方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的对抗，然后让我们在场上的时候就是能提前感受到世界杯的强度。
1: 三场热身赛中国女篮2胜1负，这既帮助中国女篮检验了训练成果，也让主教练龚鲁明发现了队伍暴露出的问题。
0: 我们的后卫线目前看呢是整个队伍里面比较大的一个短板，最近呢我们在个别训练的时候也在弥补他们控制球和支配球的能力，也在提升他们组织全队攻防战术的一种就是意识和能力。他们的提高实际上对我们整体来讲的话是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改变。
1: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和美国、捷克、意大利分在同一小组。今年是中国女篮第12次获得正赛资格，历史上中国女篮2次获得该项赛事的亚军，现国际篮联排名第4位。这支正处在新老交替的年轻队伍，在9月会连续征战世界杯和亚运会。姑娘们期待在大赛中收获成长与突破。
5: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
6: 起好带头作用，先做好自己，然后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她。
7: 不管是什么阶段，秉着就是中国女篮精神去传承延续这份精神，就是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球队，
8: 努力的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然后去为国家奉献。
9: 我们中国女篮面对哪一支球队，我们都会全力去拼，全力去打。

0: 前期的排练对于演员来说，他只是进入了这个角色，但是当他真正的要成为这个角色，他是需要在一场场的演出中去慢慢成长的。
1: 我们遵从了武术的呼吸去做这个节奏的铺排，必须把武术节奏化，因为你不节奏化的话，每一场都不一样，那就很可怕了。全力出拳之后，两个人是一种配合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力量不能冲他去。
2: 在这一套当中，我们找的是节奏，就是每个蹦蹦蹦蹦蹦节奏。一开始去编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每个招的真实性，你需要对上它那个力量对不对。但你练多了，也是像肌肉记忆一样，就蹦，你就到那位置，它就是一个点停住了。
3: 最困难的一段就是打通关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要做到一镜到底。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是一遍过，而且不能错。
0: 他的那个交手的速度特别快，对于洪金来说，他但凡出晚了半步，或者是他错了一点点，他整个这一套招式就全部打乱掉。因为他不像电影，

0: 你可以 NG， 只要一开始你就不能有半点的晚或者错。那个何俊波就我们执行导演，也是螳螂拳的那个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掌门，他说洪基的脑子就是一个电脑，他说他既打四个人，他说他居然还帮着数节奏。他们后来打招呼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哎波波，两个人说哎洪基，然后两个走过去砰砰砰砰，两个就开始了，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对他那个招式就要出来。
1: 对打的时候他必须拳拳到肉，掌掌有风，但是真正跳他自己的独舞的时候，他的那种肢体的柔软柔韧以及呼吸的那种绵长感，他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
0: 他的肢体太棒了，比如说他独舞的段落他可以非常的柔软，呼吸非常的有呼吸感，但是呢，他在咏春拳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的有力，
2: 核心非常的稳和定。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洪基他本来个儿就不高，他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男一号啊男主角的那种形象，其实他更符合了我们这个作品从创作之初，就是你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技艺高超。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一招一式见真章，一拳一掌显武林。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这个剧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就是大战四大掌门，因为它是整个戏里非常重要分量很重的一块啊。所以董老师，你们在最早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要求吗？就既要展现故事剧情武林，又要展现武术的这种内核，还要把故事推进下去。
1: 我们整体的设计是遵循以武为核，以武为形，形静神合一，每一招都是来自真实的武术套路，再用舞蹈去应力美化，那以叶问咏春的手中用中刚柔并济凌霄带打为动作主线，那么四大门派各出特点，形成了一手四攻以定克兵的格局，就让观众就能看到门派的差异，就能看到咏春的精髓。
2: 我们的根源是致敬的是竹林缠斗，就是那些背景板它看似是一个现代的装置，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想象它是竹林，两个人在竹林里边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当旋转的时候它又有把这个太极八卦的这个意象表达出来，那么螳螂拳呢有中式的这个屏风，还有四把椅子集中在一起，那个味道也是很浓的。功夫和功夫本身之间它也有硬功，比如说八极，他的力量感大到我没看清他的招，几乎没有招，他就是力道很极致，我就觉得地板就被剁得要穿了，就是每一个拳种的感受太不一样了，但是八卦掌又不一样，哇，老师随便一走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脚下是变幻莫测的。
0: 其实特别想问袁林，就是您作为场上唯一的女掌门啊，八卦掌可能男生练的比较多啊。我们看武侠小说里边好像只有峨眉掌门、独臂神尼啊，其他好像各个门派还是男生比较多啊。所以你扮演八卦掌掌门人压力大吗？
3: 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在舞台的呈现上，我作为四大掌门中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的角色，那么在宗师的这种气质上以及风格上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点。通过不断的练习，包括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回顾一开始学习八卦掌的这种一招一式的稳扎稳打，以及八卦掌的特性这种变化莫测，虚实结合，不断的去捕捉，不断的去打磨，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八卦掌的风格以及个性。
0: 您对这

0: 这个八卦上有一些了解吗？
1: 我们其实进入创排期，我们就已经提前不仅学习了八卦掌，也学习了咏春拳。那么八卦掌是在咏春拳之后进入的，也是长达了半年一年的一个这样的磨合。根据我们这个武术老师告诉我们最基础的汤尼步，然后一些基本的招式套路，然后大家女孩围着圈去练习这个基本功，慢慢慢慢的去找到这个八卦掌它不同于舞蹈的这种呼吸发力呼吸方式，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用力方式，然后现在在舞台上有了一个这样的呈现。
0: 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和在台上去表现这一段的时候，这种对抗包括这种擒拿怎么去转化，如何营造出这种氛围？
1: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套路也好，这个舞段也好的这个动作的熟练度，熟练度拿下以后，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找到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对打的这样的舞者，去跟他们进行真正的去对招。
0: 哦，真的练了。
1: 对，武术它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容易，我们会面临着很多关节的疼痛，包括我们到现在演出也会打上肌贴，戴上护具，戴上护膝。我们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都会去观察对方的精神状态，以及每一场他给予我的不同的临场反应，以及他的微表情，包括他的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因为我只有真正的感知到了他，我才能给到他相应的一个这样的力度，才会有一个力与力的碰撞，量与量的层叠，然后达到一个在舞台上非常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表演。
2: 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人物状态问题，好比说我其实叶问的角色感找不到，那另外一个导演八卦掌掌门等等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会有一些找不到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动作是次要，表演也重要。那表演怎么去完成呢？其实两个导演就是，你如果不会表演，你就拿你最真实的感受去演出来，而不是说真的在表演，那是僵硬的。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一段落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宗师来讲，它都是有着一种性格的变化。八卦掌呢，其实我们是真的会源于一些灵感在于一代宗师上边，它是女宗师，对她来讲是一种比较轻柔点到为止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像那种其他宗师那种厮杀的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武术的问题要请教一下董老师，套路上面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形意，一个就是八卦。其实形意当中，比如说螳螂拳，为什么你们在这一次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就请教螳螂一脉的老师，提炼他的小巧、刁钻、顺门贴身的特点，舍弃一些复杂的套路，保留核心的手型与打法，转化成舞台高并时的舞蹈语言词汇。
2: 螳螂拳它是一种不泄象形拳嘛，它从外表上它都非常像螳螂，它的巧招质地都不依靠蛮力硬拼，讲究用技巧控节奏，然后去感受它人物性格的变化。
3: 叶问单挑四大掌门，你会发现太极最难，因为太极大家太熟悉了，每次下来都说你这个太极这个味道啊，就还要加强啊，怎么样啊。
2: 太极拳以柔克刚，但是我们也会做到世间的博弈，所以说我们会意境感会很强，所以说就是他的人物性格和我的人物性格都不是那种非常刚猛的一种性格，而是那种意境感很强，像是我们在闭眼感觉在梦里打了一架。
0: 比如说武术的这种力是要传递出去给出去，但是在舞蹈当中会通过一些演员之间的关系，什么托举啊，相互之间的那种关系，武术的力量怎么在舞蹈当中去完成这种传达和流转。
1: 那么叶问跟掌门的长龙呢，来自擒拿画剑。那其实我们咏春的阿里很多是我们是有时候寸剑，当时我们更多是刚柔并济，来留气送，就比如说我们是会借力卸力，不跟他硬斗力，可能打
0: 有点太极拳四两拨千斤，
1: 对，我们南方人身量比较小，那相对跟北方人的话可能体型是不占优势，那么更多用什么，用的是这个借力化力，卸力，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呢，把我们的这个

0: 当时就不会把对方打倒，我打过去了，他把你卸掉，然后我打回他就卸掉。
1: 对，很漂亮。就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在台下看，其实脑海里不是舞蹈，而是太极拳推手，
0: 招招就是看的就是咏春。
1: 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有一种流动的气息，
0: 是的，
1: 在演员之间相互流动。在舞台上，吴庄、湘云纱穿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甚至感觉只有这个八卦掌女掌门才能把这个湘云纱的气质给衬托出来啊。
2: 湘云纱呢，它又名湘云纱，我们在对招舞动的时候，它会自己发出那种沙沙的声音。那么首先从声音上会给我一种信念感以及自信，它这种韧性、这种撕扯，会让我有一种掌门的一种风貌、锋利的感觉。
1: 就是有那个我们练舞的时候最后那一下啪那个寸劲，
2: 对，那么它正好也是贴合了我们女掌门的这种英姿飒爽以及刚柔并进的这种女性力量。我有时候站在舞台中央，我能看到空气中的灰尘，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灰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光芒，就像光照在湘云纱身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能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一种武侠世界里面非常的奇幻，一种刀光剑影的一种场景里面。
1: 袁琳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舞台上你其实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啊，又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而且女掌门人，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导演，就这个角色穿越，这个您怎么去把控它？
2: 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对照，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在武林中去守护自己心中的道，那么另一个是在片场的世界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作为女掌门人而言，她需要的是守护自己的弟子，维系自己门派的这种风貌以及尊严。那么女导演她则是要作为女强人，她要去掌控全场，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是一个非常刚毅的、非常果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女性，还有一个她们都是在守护自己内心该守护的东西，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

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样游泳队在集体项目的比赛中获得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赛事夺得的最后一块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以201块金牌的历史最好成绩，第11次位居亚运会金牌榜榜首，同时也以总计383块奖牌拔得奖牌榜头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花样游泳的赛事。我们今天是正式进入到了花样游泳的第一个比赛日，在上午呢是结束了双人的角逐，而下午呢正式进入到了集体技巧自选的比拼。今天这场比赛一共是有八支队伍参赛，中国队依据赛前的抽签将在本场比赛第一组登场。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一共是有八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将要呈现的这套节目将会非常的精彩。

0: 这是来自中国队的集体技巧自选的节目，主题叫《生命之光》。在本场比赛当中，我们所申报的难度是21.1，这也是全场最高的难度。在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当中，对于选手来说，整场比赛的限时是3分钟。比赛中每队需要完成7个动作，7个动作呢是由4大类的主动作来构成。今天无论是空中的动作，还是平衡，包括联合动作以及非常稳定的平板动作，中国队都展现出了自己强劲的实力。在之前福冈进行的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我们就凭借着这套节目是拿到了集体技巧自选本届今年世锦赛的金牌。起跳有一定的高度，而且这个联合动作的编排非常的精妙。对于中国队的选手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呢，他们是第一组登场的队伍，主场作战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我们在今天的赛场当中也看到了男选手石浩瑜的身影。在本届亚运会的赛事当中，集体的项目呢是可以有男选手参赛，这也就意味着男子花样游泳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了亚运会的赛事。那么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男选手同样也是可以在花样游泳的赛场当中亮相。现在就来等待一下中国队在本场比赛当中最终的得分情况，这样所有的难度目前来看呢是全部认定。中国队的8名选手：常浩、程文涛、冯允、石浩瑜、王思月、向冰璇、肖燕宁和张雅怡，在本场比赛当中是收获了235.7534分。继续来看比赛。
1: Presenting team number 4 from Kazakhstan.
0: 第四支登场的队伍，哈萨克斯坦队。这支队伍呢，其实在世锦赛的赛场当中，他们是有一名男选手参赛的，但是在本场比赛。

在呢，阿托尔并没有参与到亚运会的角逐当中。那这场比赛，这支队伍呢是由清一色全部的女选手来构成。他们节目的主题是荒山之夜。

他们是以一个抛跳腾空的动作来进行自己节目的收尾。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完成的集体技巧自选的比拼。这支队伍呢，其实关系都非常的密切，除了平时的比赛和训练之外呢，大家也会经常在一起团建。这个节目对他们来说非常的熟悉了，其实是在两年前编排的，但是由于在今年呢会有很多规则的变化，所以在编排的结构上，包括一些动作的难度和顺序上呢，都是有一定的变化。这支队伍呢比较喜欢同名的芭蕾舞剧《荒山之夜》，所以以此为灵感编排了今天的这套节目。在腾空之后，被另一选手接住，是完成了一个联合动作。联合动作呢，也是集体技巧自选四个必做动作当中的一个。那集体技巧自选的四个必做动作有腾空、平衡、联合和平板动作。那每类呢必须至少做一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自由衔接是不设置难度，那腿的组合呢也是不设置难度，给了选手们充分的空间来进行编排。他们在本场比赛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呢，也是达到了20，所申报难度是20.350。要来看一下最后给出来的分数，20.350的难度分值是否全部认定？目前来看呢，20.35的难度分值是全部认定的。完成加上他们的艺术印象，目前是205.6333。这也就使得哈萨克斯坦队成为了本场比赛第二支分数方面突破200分大关的队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支登场的队伍，第六支登场的队伍是日本队。这支队伍呢也是今年新组队的一支队伍，对于他们来说，在这次的亚运会的赛场想要呈现的主题是 F1 赛车。从指定地点上场到完成精致的造型，这段时间呢是不能超过30秒钟。

日本队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日本队在本场比赛的主题叫做 FV 赛车，想要表达的就是 FV 那种速度和热烈，展现出了赛车运动的这种动感性。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采用了很多的头风的动作，

以及一些连火动作的展示。那么对于腾空连火，包括我们所说的平衡平板的这些动作，每类动作呢是至少要有一个，但是也可以去出现重复，也就是会有一些自由的组合和编排。日本队在本场比赛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其实跟哈萨克斯坦队有一些相似，两支队伍哈萨克斯坦队呢申报的难度是 20.35， 那日本队所申报的难度呢是 20.4。 哈萨克斯坦队目前在得分方面是排在中国队之后，现在是全场第二的队伍。在这支队伍当中，日本队呢其实在今年的世锦赛他们是有派出男选手佐藤洋太郎来参赛，但是由于受伤的关系呢是没有能够来到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不过日本队当中来到了赛场是他的姐姐佐藤有花。这样的话他们的所有难度也都认定，包括在完成分和艺术印象分当中都有着不错的收获，222.3466，这样就超越了哈萨克斯坦队，跃升到了第二位。我们来看一下这八支队伍最终的比分，中国队的分数是遥遥领先，235.7534分，位列第一。日本队呢是排在了第二位，哈萨克斯坦队是排在了第三位。这是集体项目进行的第一个小项。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第十九届亚运会花样游泳的赛事转播。今天呢，已经来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我们将要看到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一场较量当中，哈萨克斯坦队抽到了一号签，他们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自然的呼唤。

汕腿的时长还是比较久，超过了20秒。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必救的组合。

用心提倡西西极短腿组合。韵律动作，只做了一轮，在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之前第一个单项结束之后，他们已经拿到了双人项目的一枚奖牌，表现的还是有比较高的水平，不管是在队员的技术方面，还是成套节目的编排方面，都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今天的成套动作难度申报的是32.1。开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七拖一的这样的一个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呢实际上就是托举动作，在技术自选当中规定要求只能够七个选手托一个运动员。

这个角度能够看得非常清楚，选手在水下啊，不仅仅是要完成自己的动作，还要时刻关注自己和队友的身体位置的变化，随时保持队形的整齐和规整。

TT技术测选的比赛，总共有八位选手同时出场来完成一整套节目。他们这套节目的分数是223.5541分。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几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四川的肖艳宁、向斌璇，北京运动员冯宇、常浩，广东选手王柳毅、王千毅，江苏运动员王次月以及湖南姑娘张雅怡。其中王千毅、冯宇和肖艳宁曾经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另外五个选手呢是在这个新的奥运周期加入到集体阵容当中的，已经经过了两次世锦赛的锻炼，正在飞快地成长起来。这个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速度与激情。这套节目从申报难度来看，对比世锦赛又提升了0.5。比赛开始，来关注一下开场的托举。这个托举是由中国跳水梦之队的教练教出来的，太完美了！今天姑娘们非常的兴奋，这样的高度啊，全场也是唯一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进入到一号必做，完全垂直也绝对同步。来看一下第一串自由撞边腿。腿的难度高达9.25，中国队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支集体的单串难度破9的队伍，其中包含了移动、同步和变队型的加分。

汇编组组合。现在八个人做了像一个人一样。中间劈叉屈膝急转腿组合。这是二号腿。

姑娘们每一动、每一拍动作都像用尺子量过角度一样。进入到韵律动作，同时有五次队形变化。

0: 太优秀，也太完美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右边的安娜教练和左边的张晓欢教练。
1: 您刚才看到的是中国队，
0: 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套节目《速度与激情》，完整的发挥了中国队目前最好的一个水准。
1: 王四月，
0: 尤其要说中国队的编排一直是有很高的自我要求的。我们对比之前的其他队伍的编排节目，实际上尤其是在一切就是韵律动作这个环节，是只满足了规则的要求，出现这个元素就可以了。但是中国队呢，在自己的韵律动作上是整整完成了五轮，而且这一串难度腿因为是超过了20秒，我们为了节目的艺术性、观赏性和完整性，放弃了在最后20秒开始新难度的这样的一个放置加分。

0: 开场的翻腾托举难度价值达到2.65，这个动作呢也是邀请到了中国跳水队的教练赶来做技术支援，所以他的翻腾效果和高度当然是很完美很优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飞鱼腿组合选手们做的就像是复制粘贴一样，各个角度来看都没有什么变化啊，都是完全同步的，好像是一个人在做动作。水下的滑手也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体现了技术自选所要求的绝对同步性。最后一转腿除了时长非常久之外，超过20秒之外，还结合了5次队形的变化，每变化一次有0.3的难度加分。选手出的非常非常的快，也由此可见运动员完成的动作质量是极高的。难度控制员没有任何的质疑，直接给出了一个认定的这样的一个判决。总分291.7267。
1: Presenting team number 6 from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下面来到场上的是朝鲜队。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在技巧组最终结束之后，他们的排名是第四。

上的托起稍微有一点不稳，是因为准备的深度有一点太深了。他们的底座运动员啊，在出发之后有一点浅的太往

0: 乔姐妹妹完成了自己这套节目的表演，来看一下难度控制员是不是会认定他们的所有难度。现在在新规则之下的花样游泳项目呢，实际上是追求更快的速度、更高的难度、更强的技术和身体能力，尤其是在集体项目当中又强调了八个人要融合成一个整体来完成动作，可以说所有的要素都缺一不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朝鲜队还是比较强调自己的成套难度的，他们的申报难度达到了37.15，这是开场的投掷动作。尤其是我们看到他们的2号自由穿边腿以及3号自由穿边腿呢，实际上全部都是由切接转体组成的。2号腿做了连续7个七级，3号腿呢是做了连续8个七级转体，看起来有一点像七级转体的简单的堆叠。那么虽然规则允许，但是这样的编排呢，实际上动作的多样性就有一些不充分了，这样我们的艺术印象分裁判会有考虑扣分。再就是这样的动作连接啊，实际上风险性很高，每一个七级转体的难度价值是0.7，中间有任何一个队员任何一个角度没有做到的话，这一串就不算了。
1: 技术官员需要回看录像。
0: 果然我们现在听到现场的播报员也是给出的信息，技术官员需要回看录像，这是现在的新规则啊所增设的一个环节。如果在刚才表演的过程当中，技术官员对其中的部分动作表示存疑的话，他们有最多3次可以回看录像的啊这样的一些机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韵律动作，这个就是七级的非平衡转体。非平衡转体指的是选手双腿在上的倒立姿态下啊，腿呢是要偏离垂直的位置，起码是在15度啊，15度到45度，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在整个转体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区域里面进行360度的旋转，这样的一个过程是0.7的价值。当然七级的转体还有其他的种类，在规则上一共是罗列了大概是6种，但我们常见的呢往往是只有2到3种。
2: Number 6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Total degree of difficulty 37.15。
0: 这样他们这套动作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得分是235.8380。两套节目综合下来，朝鲜队暂时位列2位，落后于中国队。队员也是觉得非常的激动啊，确实刚刚尤其是难度控制员站起来去集中看录像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应该是相当紧张的，就怕自己的动作不被认定。下面登场的也是最后一支参赛的队伍，日本队。这个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雷电。从申报难度来看，他们跟世锦赛的套路相比啊，难度的提升是全场最大的。刚刚我们说中国队2套动作的难度差是0.5，日本队呢是达到了0.75。

0: 日本队完成了今天的这套动作。
1: Our swimmers from Japan were Higamoi, Hijama Moika, Sato Tomaka, Shimada Ayano, Wadami, Yanagisawa Akane, Yasunaga Mashiro, Yoshida Megumi.
0: 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日本队已经拿到了双人项目的一枚银牌。当时获得奖牌的比加盟和安永真白也是在今天的集体的阵容当中。回看当中，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的段落，开场的托举，这个托举呢跟中国队是完全一样的，难度价值是2.65。所谓双轴心的旋转呢，就是尖子队员在翻腾的过程当中，先后沿着两个不同的身体的轴来进行翻腾和转体。这种类型的托举，它的难度价值更高，并且有额外的加分。

0: Number 8, Japan. Total degree of difficulty, 40.300. Elements, 176.1672. Artistic impression, 103.5000. The result is 279.6672.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这一套节目的分数，279.6672，综合昨天的技巧自选，目前。

0: 的分数呢是排在中国队之后，位列第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套节目，
1: 感谢裁判员的辛勤工作，请退
0: 场。中国队呢是排在第一，日本队排在第二，朝鲜队暂时排在第三位。那么这枚金牌的归属呢，实际还要参考最后一套节目，也就是集体自由自选各支队伍的表现来进行最终的排列。我们也是祝福中国队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前面两套节目结束之后，中国队的排名第一，八位参赛的选手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常浩、冯宇，江苏选手王次月，广东的双胞胎姐妹王柳毅和王千毅，四川选手向冰璇、肖艳宁以及湖南运动员张雅怡。其中有三位选手曾经参加过东京奥运会。路上动作，尖子队员常浩突然被托起，又缓缓地放下，象征人类冲向宇宙，进入失重状态。这套节目的主题是万有引力。

台上的托举，又高又直，这是全场最大难度的堆叠类托举。第二个，尖子队员

长号起飞，打开，翻腾之后像标枪一样扎进水里，这里有身体打开的额外加分。进入到一号腿，

二号腿看似凌乱无序，在引力的作用下集中统一。盲点连接完全准确。

三号托举，翻转结合的托举，这个动作得到了中国跳水队教练的指导，再加0.4。

0: 最后一串腿对比世锦赛难度又升级了，在节目的最后阶段，实际上所有的队员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20秒左右的长度，其中包含了5次队形变化。
1: 刚才看到的是中国队
0: 啊，这套节目
1: 运动员介绍，
0: 哪怕只是作为观众去看啊，都觉得心跳加速，有一种缺氧的感觉。
1: 王赐月、王柳毅，
0: 在比赛开始之前，中国队的教练团队一直都在跟队员们强调4个字：主场气势。
1: 肖艳宁、张雅怡，教练员张小欢，
0: 两位教练，左边是张小欢，右边是安娜教练。张小欢教练呢，也代表中国队在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上获得集体项目的冠军，当时也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亚运会当中战胜日本队，获得亚洲金牌。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套动作，这套节目的主题是万有引力，然而中国队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仿佛是摆脱了地心引力，飘在水面上做一样，完全感觉不到这是一套世界第一难度的动作，可以说绝对是一套技术、艺术和难度都一流的节目。对比大概2个月之前的世界锦标赛，这套节目的难度提高了4.0，主要是体现在了2个托举和3串腿上，这3串腿是1号腿、4号腿和7号腿。在福冈世锦赛上，中国队的节目难度是47，其实当时已经觉得是天方夜谭了，因为就在今年3月新规则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近40的难度就能把我们所有的队员都练得哇哇大哭，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可以说中国队获得世界冠军是有道理的。当然除了追求难度世界领先之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奇思妙想的编排。
2: Please wait for a while. The technical official may review video together with the judges.
0: 今天几个托举的高度啊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开场的第2个托举。

当时呢是尖子队员长浩在蹬起之后翻腾两周，然后有一个明确的身体打开的姿态，这是有额外0.5的加分，这个加分等级也是最高等级的。这个托举在花样游泳的第一比赛日技巧项目当中我们曾经用过，当时现场是有裁判给了10分的。

51.3， 我的申报难度完全得到了认证。这样单套节目总分341.4875，三套节目的分数868.9676。真的是太高了。今天我们看到所有 B 座动作的完成都超过了8.5，大部分的动作超过了9.25，太优秀了。

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日本队。这个赛季自由自选的表现主题是国际象棋。在这届亚运会当中，日本队在双人项目上啊，适当的降低了难度，而是集中力量血拼集体。他们的成套动作跟世界锦标赛相比，申报难度高了5.4，这个价值呢，约等于是多做一个半到两个托举，或者是一串中等难度的腿。在四个托举动作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队在单串的腿难度上是拼得很凶的。开场的双轴心转体，这个高度不好，尖子队员平着就拍在水里了。

天河类型的托举，监制队员也是有多个动作的姿态变化。

之后，直接进入到水下的连接难度。这一串的编排还是挺巧妙的。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日本队是抽到了五号签。
1: Our swimmers from Japan were Higamori。
0: 这套节目跟世锦赛相比还是难度上有非常大的提升，比世锦赛的这个套路是难度价值高了5.4，基本上都是平摊在各串难度腿当中，单串的难度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每一串都是达到了中等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这两位是现在日本队的教练，右边是今年新上任的主教练中岛惠子，他也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当时是代表日本队参赛，获得了集体项目的银牌。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重点段落的回放，这个开场的托举高度实在是不够好，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它基本上是还可以再多翻45度的。

0: 在这套节目当中，他们也是使用了双轴心的翻腾转体。双轴心的转体呢，主要是尖子队员先后在翻腾的过程当中先后进行两个轴的这个转动，先翻腾再沿着身体的纵轴进行转体，这样会有额外0.4的加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加分因素啊，有一点像考试当中的附加题，不过它的风险在于如果这道题没有做对的话，不但不加分，还要倒扣分，整个托举都要回到基准分，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除非是很有信心的队伍，在自己的节目当中申报加分因素都是很谨慎的。
1: Number five, Japan. Total degree of difficulty 51.250. Elements.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套节目的分数是329.2397，三套节目总分831.2535。
1: Result is 329.2397. The total score is
0: 这个成绩还是落后于中国队，排名第二。

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泳衣的造型模仿浪花，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海洋奇缘，编排的灵感呢来自迪士尼的电影。

0: 在这届亚运会的集体项目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朝鲜队。由于他们的成套动作，从难度方面啊，还是比朝鲜队要略低一些。所以之前两套节目结束之后，15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领先优势呢，并不安全，还是要在自己的成套节目里面啊，有尽可能好的这种质量的展现。
1: Coached by Demetrenko Jenna, Oshkova Nadalia.

以此来看一下一些亮点动作。开场的也是翻转结合的托举翻腾动作，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2.75， 包含了双轴心转体的 0.4 加分。对叠类型，我们看到尖子队员在空中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两个动作的变化，同时呢还有身体的转动。

0: official may review video together with the judges.
1: 技术官员需要回看录像，请稍后。
2: 置身后进行翻腾，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托举类型。在艺术编排方面，这套动作呢还是有很多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啊。刚刚我们看运动员手部的连接，然后模仿海浪的造型，这都是一些主题性的编排，会体现在艺术印象分里面。现场的五个艺术印象分裁判啊，他是要分别打出三个内容的分数，一个是编排与音乐，另外呢是选手现场的表现，再有就是成套节目的连接设计。打分的时候每0.25分为一个单位，从10分开始做减法。为了保持这个项目的艺术性，其中编排与音乐啊，在这一栏的打分当中它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其他的两个部分都是1:1直接呈现分数。第一栏的编排与音乐呢要乘以2.4的系数。成套节目的分数是234.5543，这样三套下来663.7417。这里就是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冠军，日本队拿到银牌，哈萨克斯坦队获得铜牌。

0: 最后十秒钟的倒计时。我们这里也邀请现场的观众，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是半决赛日，率先展开的是下半区的半决赛，日本来对阵泰国。
0: Let's go！
1: 好，主裁吹响了全场比赛的哨声，是由日本队来率先发球。日本队保护起来，石川真佑，这个球打在界内。
2: 石川真佑其实在整个小组赛啊，我觉得他发挥的还不是很好，而且整个人感觉非常疲劳，但是这已经到了淘汰赛，已经没什么后路可退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两边都还是很有机会的两支队伍。
1: 对，石川真佑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状态有些许的提升。助攻回手线界外，十一号山田二千华。
2: 关菜菜司还是在有机会的时候肯定是想多出手复攻来牵引一下对方。其实整个日本队在小组赛的阶段他尝试了很多个复攻，很多种搭配，他也是对这个位置啊还是很不放心的。
1: 波鹏来发球，网口石川真佑今天一上来感觉状态不错。
2: 对，
1: 日本队前面的比赛和田游纪子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泰国队今天一上来两次对和田游纪子的进攻也是重点拦防。萨西帕鹏，挑发球压五号位的边，这个球出界了。

0: 十一号副攻手山田二千华来发球，佐藤舒乃被泰国队抓了一个拦网。五号老将塔达奥，
1: 就上来都想拼命发球啊！这两支队伍也都是要建立好的接发球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多的战术跑动。所以其实开局到现在，两边都是想用发球开路。
0: 和田由纪子，一传接的非常高，屏蔽长爱的进攻，日本队防起来，打手出界。佐藤舒乃，
2: 和田由纪子大力跳发，刚才也破坏了泰国队的一传。来看一看和田由纪子的这个发球，
0: 像小慧指导说的，对于两支打法风格特别类似的队伍来讲，发电是整场比赛的一个生命线。比赛一上来，其实日本队整体的发球还不错，但是泰国队发球的自失稍微多了一些，并且泰国队的一传是有一些起伏的。日本队打泰国，其实他在心理上一直有优势，
1: 主要是能双方跟得上之间的速度。
0: 对，好一传。
1: 这个球也是泰国队啊，波鹏二传手上一捏，这个节奏一晃，晃出来这样的一对一，还要调攻，还是平打啊。
2: 佐藤舒乃，
0: 佐藤舒乃在四号位被拦了一个之后，都是提点的平打，两次都是打手出界。哦，好球！查床的轻打，在四号位已经拿到两分了。
2: 伤愈复出之后，查床在亚锦赛当中表现非常的出色，看一看查床的发球。
1: 现在我一看这种背飞球啊，我就在想，如果中国队打的时候怎么去拦防这些背飞球。嗯，
0: 开网，哇，下手非常果断，轻打，
1: 一个多回合啊，
0: 当然拦网将球拦回，二次就有人防起来，开一个后区，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来回，最后石川真佑直线扣球失误。
1: 这两支队伍也是把亚洲队的这种细腻串联啊，还是展现出来了。
0: 这次亚锦赛我个人觉得泰国队的状态是不错的啊。
1: 对，整个比试联赛我觉得是有提升的。嗯，
0: 考卡拉亚，石川感觉这一阵儿状态有起伏，进攻踩不上点儿，
1: 在组织反击，
0: 有踩线，
1: 踩线了，
0: 7-7了。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看两边。

0: 谁更坚决，谁能够拼得出来。从开局打到现在，我觉得双方啊，给我感觉上都在试探，
1: 嗯，
0: 就是挑一些线路，然后看看对方怎么去布置这些阵型啊，怎么去这个战术球的分配啊。
1: 日本队第一局上来被拦回来的球很多，
0: 是的，而且很多球战术组织完，你能看到泰国队都能两个人跟上。
1: 对，这球波鹏在篮网上有点吃亏。球垫得非常开网。
0: 哇，
1: 啊，他传那个球没有防好。
0: 对，自由人还是反应很快啊，哦，这个球补都补到中线来了。
1: 哦，单手调整了一个快攻给到了五号塔达奥。
0: 日本队的副攻也是很犹豫啊，都已经跟到这个位置上了，
1: 球还是发不出来性能。
0: 好防守，
1: 萨奇帕彭拐直线打手出现。

0: 助攻打不出来。
1: Number one, what a useful attack from the right way.
0: 这一次我觉得日本队的副攻手山田二千华的进攻总是跟二传配不上。
2: 是的，他其实从世联赛我就觉得起伏挺大的。还找和田游纪子，带过队反击机会，
0: 萨克鹏，
2: 哎，
0: 哦，判了持球了。
2: 这次比赛对持球吹的真的是挺紧的。
1: 这样的双手推
0: 攻
1: 会被判作是持球。
0: 11比9，日本队领先两分。
2: 对，这个十分以上啊，就看双方谁敢拼发球了，谁能拼出来发球。
0: 转移到二号位，这球转移的不错。郭鹏。日本队拦网出界，
2: 泰国队打到现在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也不着急，哪怕领先个一两分，我还是很一分一分的把自己的节奏打好。
0: 哦，双人拦网。
2: 到现在为止，泰国队整个在网口表现的还是很好的，一个是能跟住人，还有一个拦网的效果很好，能看出来是对日本队有专门的这种拦防配合的。
0: 现在拦网表现上，泰国队要优于日本队。探头打手了，泰国队反超，
2: 还是通过发球啊带动自己的反击。这个球虽然在中间啊，但我看日本队的二传是手过去将球往回拨，所以这一分是判给了泰国队。
0: 快攻打不死，吊球，球落地了，十九号插床。
2: 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虽然泰国队今天有的一传并没有到位，但是二传的调配下，两边的速度依然拉开，它节奏是好的，然后打过去效果也不错，然后在往返的拉锯战中，我觉得泰国队打得更耐心。日本队你能看出来，他虽然开局得了几分，但是我一直觉得他的心没有沉下来，他是浮在上面的，所以对方一冲击，泰国队这边一冲击，日本队这边就会产生波动。而且这个阶段对于日本队的二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是的，
2: 因为他传出来的副攻经常一对一是最基本的，然后有时候会有一对二，然后他传两边拉开的球，现在攻守基本上被拦的比较多。
0: 我个人觉得是关塞蔡司一上来传的比较保守，所以他推两边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所以日本队的边攻也是需要一些速度借劲儿的。
2: 对，你看这个泰国队的这个速度打得多快。
0: 14-12，终局泰国队领先。
2: 这是找岛村春士，他算是这个日本队副攻里边啊，进攻欲望啊、速度啊，整体是很好的。
0: 日本队一上来给了很多副攻球，也就岛村春士打了一个背飞啊，和刚才一个身前的快球。
2: 你看这几个球，泰国队这边二传给出的球，攻手是腾在空中变化，所以他是在人的手上面变化，但是日本队这边你能看到他的二点是在泰国队手下面去变化，有的时候这个没拐出去就经常发生。
0: 吊球出界。 佐藤舜奈看了一眼比分，现在这个比分还是能够给到日本的一些压力。佐藤舜奈拿到四分，现在到后排来发球。伊朗队的主教练，今天晚上中国队和伊朗队将会展开半决赛的争夺。
2: 上网了，
0: 球没有传好，球头立不住，萨奇帕彭，日本队的自由人直接将球给防飞了，18-14。
2: 泰国队整个打得很松弛啊。
0: 这一段日本队在场上的节奏打得不好，佐藤舜奈在前排扫位吊球失误一个，后排发球失误一个，这二传又是到位直接二次，日本队现在打得有点偏紧。十六号是重阳日向，2001年出生的，身高1.75米，报名的是主攻，再来替补发球，
2: 也是换发球，然后加强后排的防守。
0: 对。
2: 这就是今天泰国队做的好的地方，虽然可能一传没有送到稳稳的到位的位置，但是二传的调配也让这个立体进攻帮助他们能够成功渡轮，
0: 攻点特别散，我觉得这是波鹏在这场半决赛一上来表现优于观赛赛四的地方。
2: 是的，到唐琪
0: 电到网口可以打，
2: 哇，又一分，
0: 打手变线，20-15。
2: 对，给我这种感觉啊，就日本队这边的二传他在应对，就是我这个球能传什么样的球我怎么去传，但是我感觉泰国队这边的二传他在创造，创造因这个球不同的位置我就创造一些战术的组合啊等等。
0: 山田千华这个点的进攻实在是激活不了了，所以换了一位副攻手，15号宫部兰梨。
2: 还是没配好，
0: 那个轻打探头的机会
2: 乱了。
0: 我觉得观赛赛四可能也需要去调整一下。
2: 对，
0: 对，七号荣惠李香是一位老二传，1991年出生的，身高1.68米。
2: 禁区。
3: 三点关，得分属于日本队。
2: 还有一个你看就是亚洲的队伍啊，就是他如果是像刚才这个球虽然打死了，但是他是一打一，就是一个人打一个人战术组织，和你看泰国队现在是两个人打一个球，三个人打一个球，四个人打一个球，状态就是不一样的了，就亚洲球队还是要组合起来打。
0: 好，最后人防起来了。
2: 宫部兰梨还是有高度的，他这个制空的高度，但他的问题是比较慢。
0: 对，加迪鹏马上请求暂停，这一段泰国队自己没有打好。
3: 暂停的时
0: 萨奇巴鹏状态真不错。
2: 对，波鹏这个球传的也好，你看他这手上捏着一下，把所有人的节奏都吸引过来。
0: 有效拦网，开网的一个轻打，再给平平台立到网口，被拦回来了。
2: 这会儿还是稍微找回一点节奏啊，而且其实这几轮日本队是前排三点攻，如果他这几轮能抓的话，这个比分可能还能往后拖一拖。
0: 对，
2: 所以就看这三轮了。
0: 给到二号位，破坏性篮网。其实这两支队伍的接应都是在这次亚锦赛状态特别好的，不过今天这场半决赛两位接应都是受到了对方的重点篮防限制。好一传，
3: 佐藤树奈得到他本局的第七分。
0: 佐藤树奈拿到了七分。
2: 刚才这个也是七号老二传啊，利用复工的这个掩护，给他这个点立起来了。
0: 快攻，
2: 打的真坚决。
0: 对，后方传的也好。
2: 就打两个人这个结合部，
0: 泰国队第一局这个进攻点是真散啊。24-20，泰国队率先拿到局点。防了一个，和田由纪子打手出界。
3: 拍拍双手，拍拍拍拍。
0: 好一传。有效拦网，四号位反击。小斜线失误了。25-21，这场半决赛泰国队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跨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日本队和泰国队的这场半决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泰国队是2-0暂时领先日本队，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三局。先来看一下萨西巴鹏，目前得到12分，进攻成功率41%。日本队在前两局的自失是高达了16分，第二局是自失10分，而泰国队在第二局没有自身失误送分。
2: 日本队这边也是做出了人员的调整啊，又换了一个副攻，这个换上13号山口真纪，然后包括主攻线上也做出了调整，石川真佑是搭档了重垣日向。
1: 刚才费尔哈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队伍还是犯了很多这个简单的错误，所以他需要在人员上来进行调整。
2: 刚才局间我们看啊，技术统计，日本队送了10分，
1: 对，
2: 这个对于一个亚洲球队来讲是很难想象的。
1: 这局开局要看泰国队的一传和进攻能不能够顶得住。
2: 一上来还是感觉日本队这边啊，这个还是有一些冲击力的。
1: 是的，
2: 从进攻到发球，所以

0: 泰国队这边第三局也是非常难打的一局，
1: 最难打的一局，
0: 2-0领先，这口气能不能顶得住？
2: 今天日本队全队的失误。
1: 刚才泰斯一直在调整自己，感觉还是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0: 对，
1: 每位运动员的心理状态不一样。和田游纪子这局上来连续发动，拿到了两分。跟上一局一样，一上来自己送两分。触网了。这个日本队拿到过五个亚锦赛的冠军啊，最近的两次是2017年和2019年，决赛都是战胜了泰国队。
0: 好上网。
1: 出界了。
0: 刚才这个球啊，一个是自由人的调整，一个是后面这个传球，都效果不好，
1: 对，
0: 所以没有好的进攻机会。
3: 这 check， 大局，
1: 触网了，
0: 泰国队这边触网了。
1: 泰国队这边一上来开局也是两次都没有收住啊，都触网了。
0: 也得控制自食。
1: 对，因为亚洲队伍啊，得分能力没有那么强，它不像欧洲的队伍，它一局可能有一些自食，但它得分能力比较强。但亚洲队伍要在这个比赛当中打得细，所以要减少自身的失误送分。
0: 在打的精打细算。
3: 对。OK。
0: 泰国队这边也是说，没给我们展示这个画面。
1: 打手了，打手出界，天然日向。泰国队这一局上来有一点，我觉得稍微欠缺一点是，有点过于松。就是你看他们队员有了笑脸，是可以在比赛当中去享受排球，但不是说打了两局好球之后，我现在可以让自己稍微缓一缓，不是这样的。日本队这一局是可以把包袱甩掉的一局，因为他没有退路。
0: 就一个属于背水一战了，
1: 对。

0: 哥可能觉得这个稍微能松口气儿了。
1: 可怜游戏子只有29%的成功率。
0: 这个开局啊，

0: 连续被拦，
1: 让我想到了上一局日本队这个连续开炮，
0: 对，
1: 连续界外，现在泰国队这边连续被拦。
0: 其实泰国队自己也要知道，在比赛当中由松到紧的这个过程不是很容易的，另外你也在培养对手的比赛状态。长线打中，球在界内，
2: 长线进攻，看一下大屏幕，
0: 萨奇帕蒙的进攻成功率在下降啊。差了一点，

0: 日本队这一轮是两点攻，哦，三点。
1: 所以也看这一轮的发球，上一轮发球失误。连续失误。
0: 日本队这边的节奏似乎又不太好了。
1: 对，而且刚刚这一轮是泰国队的两点过，啊，就相当于还是一样，就是送泰国队过轮。
0: 自接自控。田原日向只有1.75米的身高，他只比石川真佑高了1厘米啊，报名的身高。北飞，田日向还是有点力量，都是平打。他有点攻不动了，
1: 速度已经有点降下来了。再换回来。
0: 我觉得加提鹏在这一局的换人上还是挺成功的。你看他现在即使球队出现问题之后，把波鹏和皮皮柴换上来，另外也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
1: 休息休息。
0: 对，

0: 看一下泰国队这一次的一攻。哇哦，换上来还是这个手感很热。
1: 对。
0: 感觉很丝滑，这个球真的是，我刚才想说这个词儿，我觉得真的可以用丝滑来形容这个背后翻的。

0: 小哥知道，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比如说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有点累了，然后教练把他换下去有半局的时间，这半局对于你们恢复调整真的很重要吗？
1: 我觉得一方面是体力上，更多是心情的梳理上，就是一个是要从之前的那一种比较混乱的节奏抽离出来，然后另外要冷静的观察场上面现在的现状，嗯，然后再换上场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清楚，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钻在那个牛角尖里边，视野不够开阔，所以换下来其实你让你的视野能够看到全局。
0: 球在界内。其实日本队的队员啊，你不会觉得他们打到最后的时候跳不起来，所以他们整个我觉得可能是跟平时的训练有一定的关系。
1: 是的，其实有一次我们看他们在赛前，就是比赛前训练了一个多小时啊，当时我们还觉得哎，马上不是要比赛了吗？
0: 对对，
1: 因为对于亚洲的球队来讲的话，就是要保持这种高移动然后高精力，就还是要在训练当中有所储备。
0: 两支队伍这场比赛都是车轮战啊，
1: 包括泰国队，像维拉万那一批，真的平时训练就是跑圈啊等等，这种体力储备非常充足。泰国队反击，
0: 日本队拦网出界，15-19。6号是主攻手瓦里萨拉。
1: 4号位。
0: 这波鹏啊，从2号位防到了5号位，界内吧，界外。
1: 所以其实这一局这一段时间，日本队已经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复攻就失误了2个。然后就是这种一旦有反击想追分，然后一失误，就把变成一个得分换变成了一个失分。其实这个就是压力就会叠加。
0: 插传发球，
1: 传不好。
0: 哦，垫的不错，能打。这个球垫的真好。并且石川真佑啊，在打这种调整进攻的时候，他的人球关系找得还是非常好的。
1: 看日本队这一轮的发球，
0: 其实他们刚才是过掉了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1: 所以看泰国队这个球也是3米线，
0: 对，
1: 但是这轮就被过掉，而且是前排1.73米的主攻啊，瓦里萨拉。
0: 短球，最后人皮亚努特防起来。哎，这球应该是看到灯了吧？萨奇帕彭上来，好像只有查楚昂没有缓一缓。
1: 其实一个是缓一缓，还有一个就是换一种节奏，换一种这个打球的风格跟思路，也让对手，也让日本队这边，哎，就是要变化一下，要重新。

0: 先去针对这个球员做布防。
1: 其实对于这种小快灵的球队来讲，为什么很多老将还依然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就是他需要会打球，需要把这个球给打明白了，这个就需要一些量的积累。
0: 这段时间泰国队啊两次发球的失误，就又给日本队喘息的机会了。
1: 对，篮网握过，霍鹏这二号位特别频快，日本队24-19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对，加提彭一回来，然后奥努马和维拉万其实也一直在帮助球队，所以我觉得对于泰国队这批球员来讲，看到这样的教练团队，应该这种信心也会提升。24-19，日本队的局点。短平回手，
0: 就是泰国队还是要利用局末这几分把自己的节奏再打回来，然后也是同时冲击日本队，因为如果进入到下一局就还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还是要把气儿吊起来。
1: 对，而且有下沉，和田由纪子在二号位的进攻，日本队25-20扳回一局，双方打成2-1，泰国队暂时领先。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前面几局你看泰国队的进攻比较平均，每个位置上都有，但是从上一局开始，泰国队这边的二三号位进攻变少了，主要集中在四号位。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跟日本队这个发球有关系，因为发在一号位，这个二传很难再去组织。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这一局来讲，泰国队能不能把自己的节奏拉回来，然后让自己的进攻点更多元更平均，而不是只集中在四号位。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日本队现在呢，就他们的进攻已经慢慢开始打出来了。
5: 对，
4: 那前面的泰国队整个的布防做得还是很好的，那就看看能不能重新的及时应变。
5: 这局我觉得对于泰国队来讲最主要的还是自身的进攻，
4: 对，包括你看现在的发接，因为越打到后来这个精力的集中度，可能会越有一些动摇啊。那在这个时候日本队开始冲发球，泰国队这边还能不能把自己的一传接好？其实前面已经一传不是特别理想了，但是好歹二传还能弥补一下。
5: 对，上一局泰国队的单局进攻得分是11分啊，是过去3局里边最少的。
4: 有点乱。
5: 日本队的后三进攻是川真佑，3-0的开局。18分。
4: 开局啊，能看到泰国队的二传还是想激活二号位这一点，也是利用这个萨西帕蒙在前排的这个吸引力。
5: 博鹏推到四号位，日本队这个防守质量比较高，二号位进攻被把边的查床给直接拦死了。泰国队这边萨奇帕蓬拿到13分，卡德奥拿到11分，皮米查亚拿到10分，查床拿到8分。日本队这边两位队员得分上双，山真佑18分，和田由纪子12分，田原日向是8分。哦，这个球直接拐到了界外。
6: 非常的机敏，泰国队网上的一个收手，造成了对方的后球出界。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4: 这球还好，也是收手了。
5: 对。
4: 这边进攻质量也不好。
5: 我也在想，你说亚洲队伍跟欧洲队伍打的时候，亚洲队伍比如说往外拐，欧洲队伍可能会想说，哎，他这个球他怎么这么打，因为欧洲队伍很少这么打，但是今天对立面的双方都这么打，所以他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4: 对，他就想这不是我那招吗？
5: 对，所以他就收手了。

0: 好一传，田米查亚状态提升了。
1: 对，郭鹏也是一看啊，这个日本队这边的拦网都被定在了前面，后面一甩就是一个一对一。哎呦，上网！
0: 哎呦，郭鹏这球也尽力了，这球上的太冲了。卡场扣球失误。

0: 球在界内，中国队这边只有主教练赵勇指导，我们在直修的时候看到给了一个镜头在现场观看比赛。其实伊朗队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队员也在现场看，
1: 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嘛，
0: 因为他们今天晚上还有比赛。
1: 对，
0: 他床有点跳不起来了。这个是那个最弱的两点攻，
1: 也是想发这个一号位，然后让副攻没有办法跑背后球，然后主要是盯这一轮的主攻。
0: 看床打不下去，栓真又反击被拦了。

对，觉得很可惜啊。

0: 9-7，岛村春士发球。贾立鹏请求暂停。
1: 石川只有这个拦网的时间把握的还是挺好的，他不早给手，所以复工看半天。
0: 打手出界。
1: 我感觉萨西帕蓬的现在的高度啊，起跳的高度已经没有开局那么高了。
2: 是的，
0: 他过网点还是挺低的，
1: 所以泰国队如果想拿这一场球的话，还是在尽快。
2: 对，
1: 往后再拖的话，我觉得体力真的是很大的考验。
0: 石川真佑扣球失误。其实我感觉日本队在打其他队伍的时候，他没有打得这么着急，他可能觉得打泰国他在网口上也不是劣势，所以好多时候这个进攻失误也感觉不像是日本队经常会出现的情况。
1: 我觉得日本队这次整个亚锦赛给我感觉好像没有前面世联赛那么好，就很疲劳的感觉，给我第一直观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心理压力上。
0: 可能日本队也临场感觉到泰国队不送给他分，所以他
1: 对他每一分都要自己去拿。
0: 再给萨西鹏原地起跳，实现真敢打，
1: 已经很努力的在摆臂，想把自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他已经没有助跑的这种情况下，就基本上大概率就是直线了。
0: 对，15分。两边拉开来打，11平，泰国队追平了。
1: 这一局还好，泰国队这边接应站出来了。
0: 你记得吗？他这一局一上来就一直在给屏蔽查亚，我觉得主教练很了解队员，他可能知道萨奇帕蓬这边体能有点下降。
1: 对。
0: 屏蔽查亚触网，
1: 又是一局这样的比分。对，我们又要说到了，这个时候谁敢发球先发出来。
0: 防飞了。他长线球发得不错，哇，直接拦死了。
1: 泰国队先发出来了。
0: 对，但是这一局半了，这是泰国队好像这一局半当中第一次领先。
1: 对，
0: 卡达奥，所以你看就高了那么一些，这个高度有多么的重要。卡达奥是泰国队的第一高度。现在可以说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对，

0: Houston. Number 30 is replaced by number 11, Yamada Ichika.
1: 换个副攻上来发球。
2: 哦，球发的不错。
1: 哦。
2: 嗯，平均查尔这一局进攻确实打的不错。
1: 所以他在每个阶段都有人站出来。
2: 对。卡达奥发球，日本队一传到位，短球，打手出界。感觉两支队伍的主攻线都有点累了，所以现在队伍的右翼都在站出来分担一下。
1: 对，两边其实都在咬牙，都知道这个是要劲的时候。
2: 直线被自由人防起来，再给平平查亚。
1: 把日本队这边的攻。哦，又飞了。日本队现在就确实要加强他的攻。
2: 皮亚努特防起来，他传的平打，
1: 基本上都找这个石川真佑，这个主攻又界外了。
0: 接下来支持泰国队的观众 ，Who is cheering for Team Thailand？
2: 给后二了，哇！直接背掉一个扫位小脚波鹏，
1: 他这样也不换一个主攻，或者是加强一下前排吗？
2: 他二换三了，
1: 二换三还是要保持进攻点。
2: 这两支队伍真的是非常一致啊，
1: 是
2: 都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弱轮。
1: 日本队这个主教练，因为他是一个技术统计出身，所以他比较看这个数据分析。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共情能力啊，这个场上的运动员的心情。
2: 对，泰国队是见球又起啊。有一次攻的机会，插床，
1: 很上网啊，这次
2: 打手出界。我觉得泰国队今天这个比赛在赛场上有一个隐形的功臣吧，我觉得皮亚努特，就皮亚努特让我看到了，就作为泰国队，他想在亚洲赛场上战胜日本队，或者说想去冲击奥运门票的这种决心。因为老将打的实在是太多年了，
1: 是
2: 他们也无限离这个奥运舞台特别接近过，所以在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他可能那种欲望会更强。
1: 对，而且他在场上一直在鼓励队友，然后在后面做好保障。
2: 对，
1: 就这种互动也会给队友很多的很强的安全感。
2: 这边泰国队的两点攻弱轮，都在全力防守。
1: 今天啊，这一次这种长回合啊，出现了感觉不下五次了。
2: 对，泰国队的这个防守是真拼啊！你看日本队有很多防守，他是脚下移动的很快，能蹲住这个马步然后去移动，但是泰国有很多防守都是硬摔硬起。
1: 对，
2: 一传不错，一对一，哇，一对一被拦了，19-15。
1: 郭鹏今天真的是从传球到拦网。
2: 日本队的这一局最后一次暂停，感觉也是最后一次调整的机会。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寻找现场的观众，我们一起来舞动起来。好，欢迎到这里去的王子了。OK， 请坐。好，谢谢，回到比赛。
2: 查床继续来发球。防起来了，萨奇帕彭扫位强攻，秋本美空二号位进攻得手。这一段日本队的压力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复攻球会少一些，基本上还是以两边为主。
1: 关键是现在有防反的时候，日本队有没有攻？有没有人打那一板？
2: 岛村春士
1: 有失误，
2: 发球失误。这是日本队整场比赛最困难的时候。
1: 对，
2: 考卡拉亚
1: 三点攻对两点攻，
2: 日本队一传不好，哦，这球被石川真佑撇在了线内。
0: 石川真佑自接自控，他说得分
2: 石川真佑在日本队当中打强攻的能力算是强的，
1: 但是他也需要这种技战术相互之间的掩护，他毕竟这个身高在这儿。
2: 是。
1: 哇哦！
2: 最后人防起来了，再垫给石川。波鹏没事吧？
1: 应该没事。
2: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我们说日本队是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对于此前很难战胜日本队的泰国队来讲，这一段也很困难。
1: 对，
2: 他这个心态会很微妙。
1: 泰国队的主教练也是第一时间上来询问这个队员啊。郭鹏正好到后排发球。
2: 石川真佑打手出界，泰国队一传到位，哦，二号位进攻。
1: 品比查亚真的是手感太热了，这一局。哎，真的不容易，在前面的比赛里边，这个主攻的出手，特别是萨奇帕彭这边。成功率非常高，然后他这边碰到困难之后马上接应，这边平平查亚能够站起来，能够接上力，
2: 双二篮网得分，23-18。泰国队现在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越来越近。
1: 对，日本队到现在啊才做出这个主攻上面的调整，
2: 换回了佐藤舒乃。
1: 对，
2: 因为日本队已经没有暂停了。
1: 其实他第一个那段时间的波动，他就应该把佐藤舒乃换上来。
2: 萨奇帕彭发球，
1: 泰国队这边三点攻。
2: 哇，泰国队拿到了赛点24-19。 哇，最大的冷门要出来了。当然也
1: 在赛前有想过，
2: 有想过，有，因为知道泰国队的状态挺好的。
1: 对。但是有想过，其实可能五局啊等等。
2: 对，是，但没有想到是，有可能是四局啊。但是比赛还在继续，24-19。这个轮次其实对泰国队也比较有利，河田由纪子来发球，泰国队一传到位，再给平平查亚，哇，直接定地板了，25-20，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3-1，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淘汰了日本队，这样的话日本队就直接退出了争夺。
1: 是的。
2: 而泰国队在本届的亚锦赛率先进入到了决赛。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小慧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呢是在法国的沙托鲁射击中心来进行的。我们看到参与今天决赛的8位选手都已经做好了第一种姿势跪姿的这个射击准备。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画面上左边大家看到的刘宇坤也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参加了今天的决赛。10.0啊，刘宇坤的第一枪开局不错。奥运会射击项目的小项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呢，它的赛制是这个射手们将采取3种射击的姿势，第一种是跪姿，第二种是卧姿，第三种是立姿。在跪姿和卧姿当中呢，选手们分别要进行3组，每组5发，总发数是15发的射击。在跪姿的射击当中，就是现在选手们进行的第一项射击的姿势，15发射击的时间限制呢，这个单组是要在200秒以内的。卧姿呢是也进行3组，每组5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立姿呢要进行2组，每组5发的射击，共10发，限时250秒。在前面40发打完了之后，在环数上排名在第7和第8的2位选手被淘汰，随后要进行立姿的5发淘汰赛的射击，单发淘汰。每打一枪，排名最后的选手会被末位淘汰，只剩下在第45枪之后决出冠亚军，这是目前一个基本的赛制。那昨天进行的是资格赛，资格赛呢也是进行3个姿势，跪姿、卧姿和立姿的射击，每个姿势射击2组，每组10发，总分为600分，取整数环数。前面排名的8名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队呢有2位选手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今天进入决赛的刘宇坤啊是在1号射击位，今年27岁，他是以资格赛排名第1的身份晋级的。刘宇坤目前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另外一名中国运动员在资格赛保持世界纪录的这个运动员杜林树啊，在昨天的资格赛呢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进入决赛的8位选手，在 A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科瓦切维奇， B 号射击位是来自印度的库沙勒， C 号射击位是来自波兰的巴特尼克。我们来看一下在前一组第一组5发射击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还在中游的位置上。那在今天的8个选手当中，D 号射击位的是法国本土的运动员克里斯，刘宇坤是在 E 号射击位， F 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在 G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选手，在资格赛他是排名第8，进军了今天的决赛。而最后一个射击位是乌克兰的运动员库里什，这是法国运动员克里斯。选手们现在进行的是第2组5发的射击，一个姿势选手们呢是要保持射击的总发数，前面2个姿势是15发，立姿要打10发。

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库里什是以资格赛第三的名次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刚才一枪打出了10.6，在资格赛当中选手们的射击环数取整数，而在决赛当中呢，选手们的射击环数要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最高的分数是10.9环。凯格和库沙勒，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的分数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目前暂列在第一，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

0: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组的五发射击现在十发之后的排名的情况，海哥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两人的分差是0.8环，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库里什和刘宇坤的距离比较近啊，只差0.2环。接下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巴特尼克的分数目前是和法国的克里斯一样，都是102.1环。库沙勒、科瓦切维奇以及布里弗拉茨基啊，是相继排在后面。那么现在呢，选手们要进行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基础射击的最后一轮五发的射击了。
1: Start。
0: 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命令之后，选手们要在200秒的时限内来完成自己的一组五发的射击。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科瓦切维奇，科瓦切维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这枪打出了9.8，没有进十环。科瓦切维奇也是对自己的这一枪有些不太满意，他稍事调整。布里弗拉茨基刚才打出了10.5环，巴特尼克是10.3，最高的分数啊，一枪最高的分数是10.9。刘宇坤目前呢依旧是紧追着海格，两个人现在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2环。布里弗拉茨基击发9.7，这一枪也没有进十环。这就是目前领先的海格，海格这枪打出了9.8。

库里什和克里斯。库里什刚才那一枪打出了10.8环，10.4，

0: 10.2， 印度选手库沙勒，他是完成了自己这个姿态的基础射击，15发全部打完了。
1: Stop and load. 7 minutes transfer and fighting time.
0: 好，选手们在裁判员的指令之下，要将子弹退膛，然后进行换装，准备下一个姿态卧姿的射击，中间有7分钟的时间。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射击，15发结束之后呢，挪威选手海格是155.3排在第一，中国选手刘宇坤154.0落后1.3环排在第二，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是153.9落后刘宇坤0.1环排在第三，克里斯排在第四，普利夫拉斯基排在第五，印度选手库沙勒排在第六，波兰选手巴特尼克排在第七，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是在前面15发打完了之后152.3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刚才呢，选手们进行完了第一个姿态，也就是跪姿的射击。跪姿呢，在决赛当中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15发的射击的。那么第二种姿态是卧姿，选手们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卧姿的击发。卧姿呢也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在经过了第一个姿态的射击之后，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目前是在所有的八名选手当中排在第二，排在他身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刘宇坤所在的是一号射击位，

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在2024年5月11日，在国际社联射击世界杯的巴库站创造了决赛的世界纪录468.9环，他现在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项目的决赛奥运会的记录呢，也是由中国选手保持的，是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张长红是这个项目奥运会记录的保持者。好，选手们开始第二个姿态卧姿的15发射击了。现在画面上左边的是普里弗拉茨基，捷克选手，右侧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10.9啊，10.9是这个比赛理论上的最高一枪当中最高的环数了，10.9。

0: 海格刚才这枪打出了 10.6， 目前呢在总分方面海格领先刘宇坤还是有 1.2 环的优势。刘宇坤在完成了刚才这一枪射击之后啊，现在将这个位置啊又保持在第二的位置上，总分海格领先 1.4， 刘宇坤在画面的左侧现在总分 206.9， 刚才一枪打出了 10.7 环。科瓦切维奇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刘宇坤是把他和海格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现在是差 0.9 环。选手在前面的两种姿态跪姿和卧姿都是要进行三组击发，每组打五枪，现在是总共射击结束了20发子弹了。刘宇坤还是排在第二，目前他跟海格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一环以内。这是在第二种姿态卧姿的第一组射击之后选手们排名的情况。在这个姿态呢，选手们还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射击。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好，裁判员要求选手们上膛。 Stop.

刘宇坤10.7。这个小项呢，选手们是要在50米外来进行步枪的瞄准。奥运会的50米步枪三姿的靶纸啊，它的整个靶纸的直径是154.4毫米，其中呢十环的直径只有12.4毫米。在50米外看这个十环的大小，相当于是一粒黄豆放在50米外。选手们要瞄准这个目标来进行发射，而且呢因为最高分是10.9，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尽量，要击中的话也得击中这一粒黄豆的正中间，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经过特殊的训练的话，普通人上去根本在50米外看不见靶纸，你都别说看见十环了。但是这些选手都是顶尖的高手，海格目前依旧还是排在8位选手的第一，刘宇坤在不断的缩小和海格之间的分差，现在两个人的分差呢只有0.5环了。海哥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环，海哥在资格赛当中呢是以资格赛第二的身份进

0: 晋级的。他在资格赛就追击刘宇坤，追击的比较紧，刘宇坤是资格赛的第一。普利夫拉茨基和巴特尼克 10.6 9.7， 巴特尼克这枪没有打进十环。对这些顶尖的运动员来讲呢，如果单发的击射没有进十环的话，那可能就因为这一发而在成绩上呢会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刚才那枪打出了 10.6， 这一枪是 10.4。 现在刘宇坤跟海格之间的分差是 0.4 环，而普利夫拉斯基呢将环数追了上来，他和刘宇坤是平分了，现在都是 259.2， 海格是 259.6。 Provatsky doing it again, 210.9s in a row. He is into a joint second place with Liu, and they have also shorte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op spot. Heg, it's now 0.4. Guli drops down into fourth place, and he has the Indian athlete Kusale. 选手们第二种姿态卧姿，还剩下最后一组五发的射击。目前前面几名选手的距离非常近。第二名刘宇坤和第三名普利夫拉茨基呢是同分，第一名海格只领先 0.4 环。就算是排在第四的库里什，其实距离第二和第三的两位选手呢也都是只有 0.5 环的差距。这是法国的运动员克里斯，9.7，克里斯这一枪也没有打进十环。选手们目前有一个监视器啊，在他们的面前，这个监视器能够实时的反映出他们刚才的那一次射击最终的得分。选手们也会根据这个弹着点的情况，我们看刘宇坤正在观察他面前的监视器，他会观察，首先呢肯定是要看最终的得分情况，另外呢主要是看弹着点的分布，距离靶心的位置，以便在下一枪射击的时候稍微做一些调整。刘宇坤刚才是一枪打出了 10.0， 这一枪是 10.6。 这是库里什，库里什这一枪打得也不错呀，库里什继续保持着对刘宇坤的追击，但是两个人现在呢是有一定的分差了。普利夫拉茨基呢目前也落后刘宇坤 0.4 环了。这是海格，排名榜首的海格，画面左侧的这位，右边呢是印度选手库沙勒。选手们在沃兹的击发当中，每组的五发子弹必须在限时150秒之内完成。海格完成了自己的第二种姿态的15发射击，好，在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射击，所有的选手都完成了三组15发的射击。目前的总分排名还是海格312.1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311.5，双方分差0.6环。而库里什呢现在是挤掉了普利夫拉茨基，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他现在落后刘宇坤是0.4环。在第二种姿态结束之后，运动员们将再次进行姿势的调整和换装，将要换成立姿的射击。在卧姿和立姿射击之间，运动员们有9分钟的换装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继续为您转播运动员们的立姿的射击了。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能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直播。选手们来进行了前面的两个姿态跪姿和卧姿的各自十五发射击之后呢，现在进入了第三种姿态立姿的射击。选手们的立姿射击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这样的话总共要打十枪，限时250秒内要完成单组的射击。选手们在立姿射击结束之后呢，也就是说每位选手进行了40发射击之后，排名在第七和第八的两位选手将被淘汰。随后选手们将进行淘汰赛的比赛，这个淘汰赛比赛也是采取立姿五发射击，每一发都要淘汰排名末尾的选手。选手们现在开始进行立姿的射击了。在前面的两种姿态共30发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选手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领先刘宇坤0.6环排在第一，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落后刘宇坤0.4环排在第三。选手们要进行立姿的射击。

中国射击队是总共有两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资格赛。资格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杜林树在昨天的资格赛当中呢，最后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资格赛排名前8的选手才能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不仅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呢，在昨天的资格赛呢，他也是打出了资格赛排名第一的好成绩。选手们所穿的射击服是有助于选手们来稳定身体的姿态，能够创造好的射击成绩。选手们的试射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准备开始正式的射击。一支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共十发的射击。单组限时是250秒。在这十发的射击之后，就会淘汰排名最后的两名选手。目前前面30枪，海哥排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三。库里什和普利夫拉茨基之间的分差也非常小，就0.1环。我们看选手们这个比赛进行的还是非常紧张。另外这个射击服啊，也是不透气。我们看刘宇坤已经是满脸都是汗水了。这是库沙勒和刘宇坤。现在选手们的利兹的第一组五发射击已经开始了，限时250秒。9.5，库沙勒这一枪没有打进十环，刘宇坤打了10.6，这一枪非常好。射击运动是非常考验运动员对于自己身体的绝对掌控的，另外呢，心理的稳定也是这项运动必不可少的素质。选手们为了尽量减少枪支的摇晃，会尽量控制自己的心率，让心率降到尽可能的最低。甚至我们经常会说，选手们的激发都是在心跳与心跳之间来完成的。库里什刚才一枪打出10.5，这个成绩也不错。

刘宇坤现在将和海哥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3。啊，刘宇坤这枪打完了之后已经反超了，排在了第一。普利弗拉茨基打出9.2。我们看运动员基本上都已经是开始大量的出汗了，这项运动确实也是考验体能的，虽然看起来运动员们是在不断的试图降低自己的心率，似乎身体也没有太多的物理移动，但实际上这种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瞄准和计划都是极其耗费体能的。

刘宇坤目前呢是总分排在第一了，这是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捷克。10.3。选手们的利兹第一组五发的射击结束了，在经过了这五枪射击之后，中国选手刘宇坤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上，他是362.8环，他一下反超了挪威选手海格，而且将两个人的分差拉到了1.2环，库里什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三，他距离海格有0.3环的差距，而库沙勒，印度选手库沙勒距离库里什只有0.1环。那么在利兹接下来的五发射击结束之后，总共40发射击之后，排名最后的两位选手将会被淘汰。目前看起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最后的，还有五发射击的机会。刘宇坤呢目前是领先第二名海格1.2环。

他距离科瓦切维奇是差0.6环，距离倒数第三的法国选手克里斯已经差出1环以上。库沙勒

库里什10.7啊，这一环打得也不错呀。刘宇坤，目前总分排名第一的，刚才那枪打出了9.6，没有进十环。10.5，不错，调整的不错。刘宇坤现在目前暂时落后于库里什0.1环，还有一发。巴特尼克和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7和第8。

法国选手克里斯距离排名第七的巴特尼克是只有0.2环的优势，也是比较惊险的。库里什领先刘玉坤0.1环。这个时候塞尔维亚的科瓦契维奇已经确定是获得了第八名，科瓦契维奇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获得第七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这两位选手呢是在毕兹射击的十发之后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好，接下来场上还剩下的六位射手呢将要进行利兹的淘汰赛的五发射击，是单发淘汰。刘玉坤目前0.1环之差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一，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是落到了第四的位置上。排在第五的是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而排在第六的是法国选手克里斯。现在呢，这些剩下的六位射手将进行五发利兹的射击，每发限时50秒，在下一枪之后就会产生获得第六名的选手，也就是要末位淘汰了。现在呢，法国选手克里斯是排在第六的，克里斯距离他身前的普利夫拉茨基是差0.5环，这两个人是直接竞争，现在一枪淘汰。10.4和9.9啊，这样的话克里斯应该是追不上。克里斯的比赛也结束了，法国选手克里斯是获得了第六名。克里斯是在资格赛昨天是获得第四的身份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决赛他是获得了第六。主场的观众也是向本土运动员报以掌声。克里斯呢今年23岁，很年轻，他在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呢是和捷克的普利夫拉茨基都是23岁，是并列最年轻的。那么目前呢，库里什0.1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排在第四，普利夫拉茨基排在第五，场上还剩下这五名射手。下一发之后将产生第五名，目前呢是排在第五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距离身前的海格是有0.4环的差距。海格刚才的那一组利兹的射击没有打好，所以从第一一下落到了第四。海格激发了9.9，这一枪一般啊。看看普利夫拉茨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0.5，10.5，本来是克里夫拉茨基在分数上落后的，海格最后的这几枪发挥的有起伏，这样的话海格也退出了争夺。他从前面两个姿态一直排名第一，到现在呢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海格获得了第五名，海格获得了第五名。场上还剩下了四位射手，库里什现在是432.9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落后0.3环，432.6排在第二，库沙勒是431.5，落后刘宇坤1.1环排在第三，普利夫拉茨基是排在第四，海格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场上还剩下四位射手，下面的第43枪将决定第四名的人选。目前排在第四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落后第三名库沙勒有1.1环，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古沙乐击发9.9。普利弗拉斯基10.3，虽然这一枪呢他打得比库沙勒要好，但是他之前有分数差距，之前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普利弗拉斯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捷克选手普利弗拉斯基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他是获得了第4名，剩下场上的三位射手都已经获得了奖牌了。好的，接下来的金牌的争夺将在刘宇坤、库沙勒和库里什之间来展开。下面这一枪第44枪将决定铜牌的得主。刘宇坤目前呢是反超了库里什，库里什刚才的射击出现了一些状况，刘宇坤呢是领先0.8环，有一定优势了，0.8环。印度选手库沙勒目前是排在第3，场上还就剩下三位射手了，下一枪呢将决定铜牌的人选。库沙勒是目前排在第3的，他落后第2名库里什是0.6环。双方有0.6环的差距。库沙勒击发10.0环。9.9，双方的分差是0.1。这样的话，库沙勒应该是保住了自己的，库里什啊，保住了自己第2的位置。库沙勒应该是获得了铜牌，他是第3名。对，库里什是保住了自己第2的位置。好，印度选手库沙勒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2位射手，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排在第1，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排在第2。下一枪是决赛的第45枪，将决出这个项目本届奥运会的金牌和银牌的选手。刘宇坤的目前是453.7环，库里什是451.9环，双方分差是1.8环，刘宇坤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需要平稳地发挥自己的最后这一枪，第45枪。现在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刘宇坤呢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刘伟坤击发9.9，库里时9.4，两个人都没有打进十环，但是刘伟坤因为前面有超过一环的优势，这一枪呢他也打得比对方要好，要多出0.5环。这样的话，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再添一金，男子50米步枪的三资决赛，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资格赛第一身份晋级决赛的中国选手刘宇坤平稳的发挥，虽然在前面的两个姿态射击当中一直落后于其他的选手，但是呢他稳定的发挥，保证在后面越到关键时刻他的发挥越稳定，在回到排名第一的位置之后，他将领先的优势不断的扩大，最终在最后一枪的击发当中也力压身后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这样的话，库里什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中国选手刘宇坤为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再添一金。刘宇坤还是在决赛当中以比较明显的优势夺冠，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本来就是由他自己来保持的。刘宇坤在今天的决赛当中

0: 打出了463.6环的成绩，领先于亚军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优势达到了2.3环。这在奥运会这个级别的顶级较量的舞台上，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祝贺刘宇坤，也祝贺中国射击队，祝贺中国奥运军团，他们再次在金牌榜上继续前进，又有新的突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富拉维奥，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4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太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个8.5和2个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凯利·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利·阿内特排名第2。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1周半。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 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金熙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好样的，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2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 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哇哦，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利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401.4。利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四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

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

好的，2026赛季的社区盾的比赛，阿森纳对着曼城的较量，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穿着传统的颜色球衣，阿森纳队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曼城队穿着天蓝色的上衣。好了，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2026赛季的英格兰国内战线的揭幕大战。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阿森纳对着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这比赛啊，刚一开始阿森纳队就攻到了曼城的禁区附近，一个漂亮的直塞，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比赛刚刚踢了25秒钟啊，卡拉菲奥里今天阿森纳队首发的左后卫就为阿森纳队首开纪录，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阿尔特塔的球队上个赛季呢是力压曼城，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在本赛季还没有开始，在赛季前的揭幕大战当中，这个开局啊，似乎告诉所有人说，阿森纳队对新赛季已经准备好了。上半场的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中圈开的球，开球之后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比赛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一次传球呢，前面阿森纳队中路的队员似乎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球是传向了后点马杜埃凯这个位置。随后，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卡拉菲奥里将球打进，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马杜埃凯接球的这一瞬间他有没有越位，之后的传球没有问题啊。这个球呢直接洞穿了曼城队的防线，卡拉菲奥里的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漂亮，为他做出精妙助攻的是斯凯利。这球守门员呢是猜要打向自己的左边的圆角，所以呢倒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但是球是从他的右侧进了。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阿森纳队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应该是25秒就破门，他们1-0领先于曼城队。这个开局是非常的顺利，从中圈开球到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连30秒都没有。刚才呢感觉到阿森纳队的那一次进攻比较有危险，所以呢我也非常有经验的没有一上来就向大家介绍首发名单，我想把那次进攻看完了再说。果然阿森纳队就把这次进攻转化为了一个得分的。好，接下来来看看社区盾杯的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西班牙的国家队门将大卫拉亚，这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队成员，但是呢在西班牙的国家队拉亚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乌乃西蒙是主教练德拉夫文特的首选。今天拉亚依旧是在阿森纳队的门前首发，对他来讲呢，只要不是在西班牙国家队，似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他首发都没有问题。今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四个人呢是6号加布里埃尔搭档3号莫斯克拉，双中卫，两个边后卫，左边的是刚刚进球的卡拉菲奥里，右边是4号本怀特，中场今天有49号刘易斯斯凯利，就是刚刚助攻的队员，还有39号新援吉马良斯和8号厄德高。进攻线上呢，哈佛茨居中，马杜埃凯和措里斯也是新援措里斯在两侧。今天阿森纳队官方给出了4-3-3的战位。新赛季呢，大家都有人员的变化，有进有出，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聊一聊。曼城队方面，马雷斯卡呢应该是在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之后，他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瓜迪奥拉在曼城待了10年，为曼城带来了多个冠军。虽然马雷斯卡自己曾经辅佐过瓜迪奥拉，但是单独成为曼城俱乐部的一线的主教练，对他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呢，对面的主教练阿尔特塔

也曾经在瓜迪奥拉执教曼城期间当过瓜迪奥拉的助教。这两个人呢，说实话，对于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呢，整个打法、整个建立的过程，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功劳的。不过呢，两个人在各自离开曼城的助教位置，成为其他的俱乐部主帅之后，对于自己的足球哲学有了长足的这种进展。在那个基础之上，这两个人都要有新的变化。今天曼城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多纳鲁马，后卫线上四个人呢，两中卫是格瓦迪奥尔和三号队长鲁本迪亚斯。在新赛季，鲁本迪亚斯将会是球队的先发队长。曼城队今天的左后卫是奥莱利，右后卫是胡萨诺夫，中场有八号新援埃利奥特安德森搭档着八号科瓦季奇，这是双后腰。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十一号多库、42号塞门尼奥，这两个人分居两侧，福登是居中。顶在最前面的是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在打完世界杯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上个赛季确实踢得也比较辛苦，赛季中呢又不得不打世界杯，然后再来看这次进攻又打到禁区里边横传，球折线之后起来，多纳鲁马把球拿到了，就是左后卫胡萨诺夫。哈兰德随着挪威队一起也刷新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休息的机会。哈兰德应该是直到上周才与球队会合，在本周周中才开始与球队在训练场上相遇，但是也没有合练，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哈兰德今天没办法首发。不过我们看到马雷斯卡还是对哈兰德很有信心啊，今天哈兰德首发。其他的一些打世界杯的队员，两个队当中都有，今天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休息的机会，比方说阿森纳队的中场队员德克兰赖斯。曼城队开场之后20多秒就落后，看看在没有瓜迪奥拉之后曼城队的这种新的建设。又是传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高速向前推进，马拉凯在边路有个机会，这个球给到他，小动作没有完全闪开，这个球呢主要是队友在分给他的时候传到他身后，所以他不得不减速。福登交给多库，多库进了禁区里边，三个人围着他，过了高，卡拉菲奥里，大家的准备啊感觉都还是不错，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回拉锯的非常快，节奏也比较快。虽然呢到正式的赛季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能为了这场社区盾的比赛，两家俱乐部早早就进行了集结。两家俱乐部呢在赛季前的备战过程当中也是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因为队员有进出有转换，再加上呢类似于像曼城队啊，他们都有比较远的这种到远东来的行程进行赛季前的备战，所以呢大家究竟这个身体的疲劳恢复过来没有，状态调整的怎么样，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谁都不好说。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注意到阿森纳队进入比赛节奏非常快，而曼城队呢现在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们压上来，整个阵型提得非常靠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过去10年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打法。当然马雷斯卡是马雷斯卡，他不是瓜迪奥拉，所以呢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这要通过本赛季逐步的向前演进，我们再来观察。

奥莱利，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奥莱利跟马杜埃凯两个人呢，都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多库，作为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豪门俱乐部啊，队内的多名球员

都是夏天没有完整的休息假期，都打了各自的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塞梅尼奥传起来，低点被阿森纳队防守人顶出来，

纳迪奥尔，多库，多库呢？随着比利时队一起打进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最后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布本迪亚斯，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出现在社区盾的决赛场地上，他们此前曾经17次夺得过冠军，而曼城队呢是第17次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他们此前7次夺冠。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社区盾这项赛事呢，是脱胎自最早的慈善盾比赛。慈善盾是诞生于上上个世纪啊，是1898年的时候建立的，而社区盾呢是从1908年的时候这个赛制正式的形成，今年已经是104届了。这球提前上抢，而且抢球非常的干净，没有犯规。球权还是被阿森纳队抢了回来，转向右路，马拉卡这边非常的空啊，再轰传，阿森纳队前点的防守位置站得不错，格瓦迪奥尔把球挡出底线，角球，马拉卡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本来人们认为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会是英格兰队首发的右边锋，但是萨卡当时的身体状况整个调整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主教练图赫尔当时是让马杜埃凯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打首发，但马杜埃凯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后来他跟萨卡两个人形成了在边锋位置上的有效的这种轮换。看看上周第一次角球，这球传的不错，还是马杜埃凯。本怀特，这球还没有出界，本怀特把球让了出去啊，让出一个角球来，球最终是打在脚旗杆上，出的底线。阿尔特塔，阿尔特塔在2019年接手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帅，在此之前三个赛季呢，他正是在曼城队作为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瓜迪奥拉就是在2016赛季接手成为曼城队主帅。看这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这次到了后点，双方队员在禁区内都摔倒了，主裁判判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这是后卫之间的纠缠，胡萨诺夫和加布雷尔，因为两个队员都有互相的拉拽，所以呢，双方的主教练都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施加压力，想要获得对本队有利的判罚。而主裁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他认为是加布里埃尔，就是攻方队员的犯规，所以给了后场球。莫莱利，莫莱利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发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也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他迅速的就成为了英格兰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重要的人选，一度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当然呢，后来在比赛当中因为吃到红牌，所以也缺席了一些比赛。对于年轻的奥莱利来讲呢，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舞台上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成长当中巨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当然呢，也交了一些学费。布本迪亚斯，过去一段

时间在瓜迪奥拉治下的曼城队，有些熟悉的面孔我们逐渐的将会不再看见。那在新赛季的曼城队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来看啊，这个球往前突进，左边多库这边很空，看看给不给，快季奇没有往那个方向走，给到奥莱利，塞梅尼奥，加布里埃尔身体对抗方面一点也不吃亏，把球让了出去，埃利奥特安德森作为这个夏天最为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这个夏天的标王啊，从诺丁汉森林队加盟曼城，他的身价是1.35亿欧元，而埃利奥特安德森也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夏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的一个绝对主力。曼城队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中卫组合是格瓦迪奥尔搭档着鲁本迪亚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像阿坎吉、阿克这些队员，斯通斯这些队员都逐渐的离开了，阿坎吉和斯通斯去了国际米兰，阿克呢是去了费内巴切，左边特拉福德正式转会去了利兹联队，贝纳多希尔瓦在这个赛季转投皇家马德里，另外上个赛季才到队里边的这个荷兰国脚赖因德斯啊，在本赛季应该是基本上确定要去到沙特联赛的胡贝尔库蒂西亚队。看这个球，这球找的就是哈兰德，球还没有出界，多库想把球救回来，稍微的晚了一点点。一个斜45度的传中，中场这个对抗啊，非常的强硬。穆萨诺夫、格瓦迪奥尔、福登、塞梅尼奥，这两支球队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啊，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23赛季，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最后点球阿森纳队战胜了曼城队，那也是阿森纳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曼城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是2024年，就是双方直接交手之后的那一年，曼城队也是在常规时间内和曼联队打成了1-1，最后点球大战取胜。社区盾的比赛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赛制，就是比赛只踢90分钟，如果双方踢平的话，后面没有加时赛，直接互射点球，所以过去的3届社区盾的比赛都是90分钟踢平，然后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去年的社区盾比赛啊，当时是水晶宫队在常规时间和利物浦打成了2-2，最后点球大战取胜。而水晶宫呢，本赛季就在过去这个赛季啊，就无论是足总杯还是英超的比赛就没有出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足总杯第3轮就被淘汰，英超最终是排名第15名。好球，传当传过来，福登大门顺便扑出来，嘿嘿，这个球有点推人嫌疑，裁判是判了犯规了，
福登第一下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大维拉亚把球侧扑扑出来，应该是奥莱利吧，奥莱利在抢球的时候这一把推的还是挺明显的，裁判判了他犯规。福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大维拉亚继续延续着稳定而出色的发挥。大维拉亚真是很多球迷替他感到可惜啊，这么好的门将只有在他自己的祖国在西班牙队拿不到国家队的先发位置。但是你看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乌奈西蒙在那站着，整个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在整个世界杯上都是被对手射门次数最少的球队，所以呢像大维拉亚这种能够上演神扑的守门员，也许他不是西班牙国家队所需要的那种门将。像乌奈西蒙那种脚下能够衔接到整个防线当中的队员也许才是最需要的，不是说守门员水平有高低啊，真是每个人的风格适应不同的球队的这个整体运转。大维拉亚真是在世界杯上可惜了。哎，这个球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哈弗茨

加布里埃尔。阿森纳队方面呢，他们的两个中卫今天是加布里埃尔搭档这个莫斯克拉。萨里巴这个背部的伤势有可能要休息很长时间。马德艾凯没有形成摆脱，自己还能控制住，球一直有点跌跌撞撞啊，脚后跟传的不错，看看怎么传中，倒三角往回传，球还没被解围出去，还是阿森纳队控制，还是马德艾凯。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啊，这个球传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种球呢，对于守门员多纳鲁马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是吉马良斯的传中。刚才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只不过感觉这个吉马良斯想要往中路传的时候他有点犹豫，等到球快要出底线的时候才传的。看看多库，本怀特在追他，多库往里切，过了一个人再传，已经提前被封堵了传球的路线。加布雷尔为自己的这一次成功防守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队友呢也为他的这次提前预判成功表达了敬意。加布雷尔经过了世界杯之后啊，感觉这个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他在世界杯上代表巴西队出战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舞台上为国家队出战的处子秀，所以呢在世界杯上前一两场加布雷尔自己打得还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也是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推进，对队员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建设啊，都是有极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你看加布雷尔刚才防守成功之后这种自豪的表现，确实是有助于后防线的队员建立更大的这种控制范围的。哎，那边无球状况之下，有人出暗招，哎，要出牌了。福登被黄牌警告，他捂着嘴在跟裁判说话。这新赛季这种动作都要小心。我们看啊，这是准备要快攻反击的时候，福登怕阿森纳队快速的跑出空当来，就在无球状况之下阻挡了阿森纳队的队员，吃到黄牌。福登呢上个赛季自己的状态有些起伏，所以他没有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这种机会。马莱斯卡自己踢球的时候曾经在，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所以他在意大利的几支俱乐部像尤文图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球队都踢过球。他也是在2017年退役之后逐渐的开始走上教练员的岗位。2020年啊，也就是在阿尔特塔离开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席位之后，马雷斯卡来了，成为了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哎，这个球莫斯科拉是抵挡住了哈兰德的冲击。莫斯科拉也非常年轻，22岁，他是拥有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国籍，不过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的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了，就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比赛当中，莫斯科拉已经为西班牙队有过登场了。

0: 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他还是挤进去有难度。不过他很年轻，应该还都是有机会。本赛季因为萨里巴的背部伤势要缺阵挺长时间，所以莫斯科拉有机会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之一。德罗巴，克拉菲奥里，本怀特，阿布莱凯可以起诉。哎呦，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同时呢也相当的干净。格马迪奥尔，格勒高挑身后，本怀特，这球追不到，即使是能够拿下来，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哎，德克莱赖斯，今天呢他当然会有出场的机会，不过要让他多休息休息，也许就是要让他后半段上场。莱斯看来这个假期休息的还不错，心情很不错。这几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好几个人呢都是在过去这一周才跟俱乐部会合的啊，就是这个假期啊，也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才收的假。哎，这个球前面的福登没有拿到，好球，好的高，往另外一侧发展，马杜埃凯，奥莱利在防守他，马杜埃凯走外线，没有摆脱，本怀特。后点，这球传得不错，百度，球又进了。阿森纳队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把整个的右边路啊，把球控制住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向左边，左边再百度向中间，最后由哈佛茨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阿森纳队进攻的耐心控制得非常好，另外呢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路通过中场的过渡百度向左路之后，左路再头球点回中路，比分变成2-0了。哈佛茨这个球啊，要感谢给他头球摆渡的队友。我们看一下啊，马杜埃凯交给厄德高，厄德高传后点，再往中路摆渡，哈佛茨这个球顶的就非常的舒服了。阿森纳队进攻的线路相当的清晰啊，由于头球攻门的位置啊，距离球门太近了，所以守门员虽然碰到了球，但是只是下意识的挡了一下。多纳鲁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那球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弹进了球网。刚才为哈佛茨送出百度助攻的也是赛季新员措里斯。措里斯是本赛季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以34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的。吉马良斯呢是队内的标王，7500万英镑，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另外呢，上个赛季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后卫因卡皮耶，本赛季正式转会加盟，身价也达到了3450万英镑。离队的成员当中呢，阿森纳队方面可能上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主力，有像特罗萨尔，就比利时的国脚特罗萨尔，他的离开呢，可能是让球迷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舍，有些惋惜的。特罗萨尔去往了比利时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内尔高转会去了埃弗顿，另外基维奥尔他是转会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队。阿森纳队本赛季呢，他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应该是补强的更多，比方说中场吉马良斯的加盟这个普遍认为是对中场的一个深度的补强。
1: 那上赛季阿森纳队整个中场呢其实表现已经相当不错，在中场呢上个赛季主要是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和厄德高这三个人的搭配，当然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员梅里诺啊也经常能够登场，梅里诺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总是能够替补打进绝杀球。梅里诺本赛季还在，苏维门迪也在，德克兰赖斯经过世界杯的洗礼之后，一旦让他恢复过来，他这个状态和他的能力肯定是没得说。德德高也在，另外还加盟了吉马良斯，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另外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这个我们先来看这次经过，刚才这个话题继续，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打过世界杯比赛的埃泽同样也是在队内，比如说这个阿森纳队的中场呢是天乐猛将。好球，这球停球转身做得不错，传球传到了防守后卫的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能够让哈兰德拿到的话，将会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亚兰南森造成了错利斯的犯规，科瓦迪奥尔、科瓦季奇、塞梅尼奥、安德森再给他，塞梅尼奥的传球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卡拉菲奥里，刚才呢对方是二打一在打他，他转身回追的这下速度足够，主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这角球应该要重踢，先让双方禁区里边的队员靠近自己要讲两句。鲁本迪亚斯，那边是厄德高，两个队长，裁判萨姆巴罗特今年33岁，停下来再往里传，连续两点都是被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福登这个球的落点呢其实是奔向后点找到奥莱利，但是奥莱利好像没有跳起来，福登似乎对于奥莱利这个球没有转身往里再切去抢落点有些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传的这个球的落点是相当不错的，奥莱利呢想要往这个落点上来估计有点难，因为他面前挡着两个阿森纳队的防守球员，因为现在0-2落后啊，所以曼城的队员大家对于攻守可能这个想法有些不太一致，当然呢因为过去10个赛季都是在瓜迪奥拉的整体调配之下，所以过去10个赛季呢这种整体统一应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主教练换了，场上的运动员们呢估计要开始适应新的体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这个球险些出现了传球失误，控球的时间和传球的次数都是曼城队要占有58%对42%的控球，但是呢在有16个百分点控球优势的情况之下，比分却0-2落后。

邓怀特。今天他面对的是多库，多库的身后是奥莱利。曼城队的这个左边路啊，其实攻守兼备。多库找哈兰德，哈兰德停，打门，这个球停到了稍微靠自己外线的位置上，所以射门，一是角度不是特别好，身体朝向也不太好，另外呢，给防守球员有一个切到自己射门线路上的这个时机。加布里尔很好的切到了里线，有了拦截的机会。当然最后呢，这球本身因为是往自己的外侧走的，所以射门有难度，哈兰德也没有打好，球是直接踢呲了。

来高，孔怀特身后马卓埃凯，这个球先拿住，进到禁区里边看看怎么摆脱，闪开角度打门，这球应该也越位。助理裁判等了一下之后，等到进攻完成然后举了旗。这越位呢，他是过了中线就跑了一步，如果他脚能够踩到中线上应该就没问题，就快了这么一步。

尔特塔，今年44岁。厄德高，还给哈弗茨停下来，那边空了，给过去，苏里斯再往外线传，倒地，裁判判了假摔，哎呀，要吃牌了，嘿嘿，看谁吃牌啊？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这球措里斯给的稍微的力量小了一些，哎，确实。卡拉菲奥里啊，用脚尖把球轻轻往前一捅，等着对方的胡桑诺夫这个脚铲过来。他是在那儿把动作摆好了之后，等着对方来身体接触的。说实话，这个球啊，卡拉菲奥里当时是灵机一动，想要利用这个防守的动作的节奏差呢，来为本队赢得一些利益。但说实话，刚才胡桑诺夫铲的这一下，和卡拉菲奥里最终被判红牌的黄牌的这个假摔啊。要怪咱都怪措里斯，措里斯那个球明明自己能打门的，突然又往自己外线来传一脚。说实话，当时卡拉菲奥里并不在一个最好的接应位置上，而且线路还没跑出来呢。措里斯刚才有点太客气了，这一给的就相当于是把这次斗智斗勇的机会啊扔给了胡桑诺夫和卡拉菲奥里，自己不承担风险了。结果那边那两位要不就是一个人铲球犯规送点球，要么就是卡拉菲奥里假摔吃黄牌，你说那哥俩招谁惹谁了？本来应该是措里斯这边自己打门的，这赛季初嘛，大家可能状态都还没有进入整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最顺滑的这种运行状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想不到一块儿啊，这个脚有点跟不上脑子呀，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随着假期结束，逐渐的进入工作节奏，经过一两轮的比赛之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边空了，德库停得很漂亮，德库再横给打门，有没有补射？守门员的反应可真快啊，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但是大卫拉亚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给打了出来，球还在禁区里边。塞梅尼奥再传，有机会打门没有进，阿森纳队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但这两下阿森纳队后场防下来之后，向前传球出现了失误比较多，所以给了曼城队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这个球居然没有进。本怀特在中路完成了一次拦截，球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髋关节上。看看哈兰德的射门，拉亚的反应真快呀。然后卡拉菲奥里在往外给球的时候，又是一脚传球就传丢了。埃利奥特·安德森，阿森纳队防守队员顶到第一点，把球顶出来。胡桑诺夫外围打远射，这脚球没有发上力。科瓦季奇，维拉亚也是要把球稍微的拿一拿，让自己的中后场的队友稍微喘喘气，大家把位置再调整一下。刚才那一段时间对方的连续猛攻确实是相当的危险，看看阿森纳队的进攻一下就打到了曼城队的防守三区。马杜埃凯自己往里切，自己打门了，这球队友的意思呢，可能是不是还能再传一下。马杜埃凯也是希望打一两脚门，因为刚才那段时间太被动了，用射门来稍微的压制一下曼城队的这种势头。科瓦契奇，安德森，哎，格里利什啊，这是租借回归的格里利什，也得到了这边曼城球迷的掌声的欢迎。格里利什感觉啊，也好像练得不错啊，这赛季间的时候练得不错，身体感觉瘦削了很多，体脂率下去了，肌肉量上来了，可能在这个赛季
与赛季中间的间歇期，可能这酒也稍微控制了一下。马德外凯，好球，本怀特套边，球传起来，后点有机会，打门，配合已经完全完成了。阿森纳队整体的这个运转，应该说，效率更高，而且执行力更强，至少从这个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套边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晚传一点的话，本怀特就会越位。他为了避免越位，他就会减速，那么也就意味着晚传一点的话，这次进攻就没有这么流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传跑形成了非常好的默契，所以本怀特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跑动的状态之下获得传中的机会，所以他就瞄着后点传的。卡拉菲奥里那边就能够得到一个落点相当好的传球，然而卡拉菲奥里是把球给打飞了。但此前在右路阿森纳队的进攻做得相当好，英超的几支强队啊，这个俗称的这个Big Six， 这个六支强队，曼联队呢是上个赛季卡里克接任之后，本赛季没有换。那么阿尔特塔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冠军，本赛季没有换。其他的几支强队都是教练员换人了，那换人就意味着整个打法、人员组合的这种重建。所以新赛季的英超，阿森纳队被认为是卫冕冠军希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赛季，也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这场社区盾的比赛前面的上半场还没踢完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阿森纳队确实这个整体的状态延续，包括这些打完世界杯回来之后球员的这种状态的找寻啊都不错。进攻队员犯规，不过拉亚已经把球先拿到。苏里斯再给哈弗茨横传，有机会，门前的补射球没有进，后卫在门线上解围，但还在阿森纳队的控制之下。马德埃凯，刚才是格瓦迪奥尔在门线上的解围啊。马雷斯卡新赛季重建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莫德高也出现了一个控制球的失误。福登，好，经过一分钟的补时之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森纳队是2-0领先于曼城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们还有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一次好机会。卡拉菲奥里是开场25秒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而哈弗茨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接到队友措里斯的助攻头球破门，阿森纳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在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曼城队在中圈开球，比分呢现在是阿森纳2-0领先于曼城队。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参加英格兰社区盾的比赛，他们此前是17次夺冠，这是曼城队的第17次参赛。曼城此前是7次夺冠。德克兰赖斯换下了吉马良斯，这是阿森纳方面的调整。吉马良斯在打完世界杯之后，他的休假结束啊，就完成了这一桩转会，从纽卡斯尔联队来到了阿森纳。他也是阿森纳在这个夏天的标王啊，7500万英镑。格里利什上场是换下了多库啊，这是曼城方面的人员调整。格里利什呢，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随着英格兰队来打世界杯的比赛，他是自己来完成了赛季间的保持和训练，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形啊更加的瘦小，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练得还不错，练得很辛苦。换下了比利时的国脚多库，

想要过人没有成功，而且呢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裁判也没有理他，球权回到了曼城队的控制之下。奈斯，哈弗茨转向左边，索里斯，索里斯再给，好机会，假动作漂亮，这个射门简单的随心所欲啊，就像在训练当中完成了一样。主要是第一步啊，队友给他传过来之后，厄德高一脚趟进去，过了对方整个后防线，面对守门员，那接下来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可以是假动作，这个守门员就站不住了。下半场比赛又是开场时间不长，阿森纳队就再次破门啊，现在呢比分变成3-0了。这个球厄德高最后的打门就完全是一种在场上的技艺的展示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分给措里斯，这措里斯并不越位啊，很好往里切，交给了厄德高之后，这个球啊，措里斯往中路传的这一下，其实还得感谢卡拉菲奥里给他在前点完成了一次穿插。虽然这球没有传卡拉菲奥里，但是他这一次前插呢把曼城队的这个边后卫啊位置锁死在原地了。厄德高后插上往前趟的这一步，一下就过掉了格瓦迪奥尔，这下把整个防线一下洞穿了。最后的射门就完全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射门了，打得非常的潇洒写意。队长厄德高也破门了，比分变成了3-0。这是索里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助攻了，上场的第二个球就是哈弗茨顶进的头球，也是索里斯的头球助攻。赴汤弄火，塞梅尼奥，好球啊，这个球荡起停的这下还不错，最后的射门。

高了，安德森。曼城的球迷在过去十年啊，都是经历了瓜迪奥拉的时代，他们的球队曾经有过赛季三冠王的伟业，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英超乃至在整个欧洲足坛处于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瓜迪奥拉离任之后，曼城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对来说阵痛的这种重组期，那曼城的球迷可能也在心理上要做一个提前的建设。这个球是犯规了。

格雷利，格雷利什，他上来换下多库之后啊，是对位的调整，就是格雷利什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踢法跟多库完全不一样，他更多是脚下控制球啊，通过传球来完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组织，绝对的速度并不快，他不是多库这种人球结合向前撕破爆破这种类型的队员。福德，塞梅尼奥，横传有机会，这球奥莱利没有在中路拿到，奥莱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球队的边后卫，但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会来到后腰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格兰代表队他也是这么踢的。弗桑诺夫，阿森纳队把球断下来，看看他们的反击。哈弗茨，这球犯规了。格瓦迪奥尔刚才是为了阻止阿森纳队的一次快速反击，所以呢，在对方的半场选择了战术犯规，主裁判认为他有明显意图的这种战术性啊，所以给了黄牌。

可能马内斯卡要继续做人员调整。哈兰德呢，因为确实是赛季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多少时间，他一直在休假，打完世界杯之后一直在休假，所以这个状态呢可能也没有回到他的，这能有10%吗？估计都没有啊。所以今天虽然是首发，但是现在提到50多分钟就被换下了，马尔穆什上。另外呢，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格伊，马克格伊也登场了，换下了另外的一名队友。刚才呢是格瓦迪奥尔吃到了黄牌，马尔穆什上来之后应该是对位换下哈兰德，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在赛季前的热身赛友谊赛的比赛当中，马尔穆什打的就是这个位置。格伊上场换下的是奥莱利，这样的话曼城队是换了三个人了，格里利什、马尔穆什和格伊上场，换下了多库、哈兰德以及奥莱利。

哦，场上有队员受伤啊，但比赛没有停。格雷利什禁区里边控制球，四个人围着他，这个球带不出来了。呼，裁判不吹的话，我就自己让比赛中断。这是艾利奥特·安德森的这个反应。他刚才在地上倒了半天，就这一下，哎呦，这是真是被踩到了，这一下真是被踩到了。我们看，正好踩到他的右脚的踝关节内侧呀。但是裁判呢一直也没吹停啊，所以呢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之后起来，干脆自己来一个犯规，把比赛中断，再跟裁判去理论。安德森啊，这个球处理的不好啊，估计这脚踝还在疼呢。刚才刘易斯这一下呢是拼抢之后落地，但是呢确实也是踩到了对方的踝关节的内侧啊，虽然是一个这个动作做出去之后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无意的踩踏，但是啊在上个赛季出现过多次这种场面，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队员确实是在拼抢之后这个落脚的时候踩到了，但是一旦踩的位置比较高，踩到小腿的内侧容易造成骨折这种危险的情况的话，上赛季也出现过直接给红牌的，哎，这都出现过。这一次呢，视频裁判组没有介入。

传到这里，阿霍茨回接，厄德高，阿霍茨这个球也给不出来了，周围没有接应的点了，自己回抢的时候犯规，现在场上有一点火药味。曼城这边准备继续调整，他们此前已经换了三个人了。阿尔姆什，哎，福登跟上之后的这条打门完全的没有踢成部位。安德森

格林利什，他感觉比之前瘦的还真挺多的，当然这肯定也是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完成的，肯定是要增加肌肉的力量，对他来个人来说可能还得戒戒酒，这样会提升运动表现。格雷利什传点不错，阿森纳队的两名中卫啊都涵盖了这个球的弱点，也都在格瓦迪奥尔的身旁，所以他的球呢顶高了。莫斯科拉和加维尔两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好的，曼城这边继续做人员的调整，法国的国脚谢尔基准备要上，另外呢里科刘易斯要上，换下福登，换下艾里奥特安德森。阿森纳这边要把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换下，因卡皮耶，刚才我们给您介绍过因卡皮耶的情况啊，因卡皮耶是正式的从勒沃库森队转会而来，身价3450万英镑。另外呢，萨卡也上了，

斯凯利先倒地，但是裁判判的是他的犯规。阿特兰这边换下哈佛茨，换上哲凯赖什，这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索里斯助攻哈佛茨，在上半场打进了第二球，帮助球队当时是2-0领先。

另外，苏维门迪上场换下的是斯凯利。这样的话，阿森纳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曼城那边早就换满了五个人。舍区顿的比赛呢，他的赛制是比赛有90分钟，比赛九十分钟如果踢平的话，直接互射点球来决定胜负，没有加时赛。所以在过去连续三届舍区顿的比赛当中，都是90分钟大平，最后用点球分出的胜负。当然呢，这个比赛呢，其实竞技的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它最早开始的是，叫做慈善顿的比赛，更多的是用作公益和慈善的目的。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为了，英格兰国内战线的赛季的揭幕战，等同于其他联赛的超级杯啊，就由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对阵杯赛冠军。过去三个赛季的舍区顿都是踢的点球，23赛季就是这两支球队的交手了。当时阿森纳队是1-1战平的情况之下，点球战胜了曼城队。而24赛季，曼城队又杀进了舍区顿啊，他们是1-1打平曼联，点球获胜。上个赛季呢，是水晶宫和利物浦两支球队打了舍区顿，比赛是90分钟打成了2-2，后来点球大战水晶宫获胜。

下半场开场阶段，阿森纳队再进一球之后，这比赛的张力啊，有些下降，因为双方的差距变得比较大，变成三个球了。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都换满了五个人，所以场上的这个阵型的站位啊、结构啊，可能都没有开场的时候那么紧凑。看这个球，里克刘易斯，球队铲出去，阿森纳队在要球权，要球权，这边呢，格瓦迪奥尔倒在了地上。格瓦迪奥尔是在远端啊，被撞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倒在了禁区里。是不是本怀特和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转移球出现的失误不太应该啊，科瓦季奇。刚才在中场的位置上已经无人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干扰，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啊，科瓦季奇也就此被换下，就此被换下。尼科·冈萨雷斯上，社区盾的比赛呢没有加时赛，另外换人名额方面呢，他是替补席上可以报九个队员，但是有六个人可以替补登场。

索里斯，萨卡，厄德高，艾斯，因卡皮，好球！这个球横传，包括中路的打门完成度相当高啊！萨卡的射门，球是打得高了一点点，高过了横梁。球队的整体性啊、球队的人员的搭配以及球队的磨合的默契程度呢，肯定变化相对较少，走的人相对较少，补强的更明显的这个阿森纳队啊、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肯定是要更好一些。一般一支球队经过了十年的一个主教练的执教期，他在更换这位主帅之后经历这种阵痛啊，这在全世界都难以避免，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都是这样。所以呢，曼城队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啊，可能马雷斯卡肩上的任务会非常的重，包括他们的球迷呢，对于过去十个赛季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队这种强控制，在整个欧洲的这种统治性的表现，这种黄金的时间现在要经历转变的话，球迷的心理上的预期要做足一些，就心理准备要做足啊。好球，这个球传得不错，打门，守门员的反应真快。你阿森纳队呢，本来今天给曼城队这种射门的机会不多，但偶尔来一两脚这种有威胁射门，又被守门员拉亚的这种神奇的扑救给化解掉，所以对曼城来讲真是比赛就不好踢了。当然呢，阿森纳队现在兵强马壮，他们身上呢有一个需要自己去完成的任务，就是首先看看本赛季在其他几支豪门俱乐部或多或少都在经历换帅啊，在经历阵痛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同时阵容还有一定的补强。那么他们今年现在被认为是卫冕英超联赛冠军成功率比较高的球队，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另外啊，在社区盾的历史上，过去七届社区盾的最终冠军队都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夺冠，这是过去七年的一个堪称是魔咒的一个现象。那阿森纳队现在整个状态是不错的，那未来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打破社区盾的这个魔咒，哎，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每家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自己的状况，这家家的这本经是不是难念啊，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比赛能够明显的观察到阿森纳队阵容的这个动荡不大，反倒有补强，教练员的位置没有换人，整个的思路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接下来阿森纳队的实际场上的表现也就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几个要素啊，它都体现出来了。当然呢，这只是赛季之前的一场比赛，整个赛季是很漫长的。接下来阿森纳队肯定他也不光是面对英格兰国内的这个战线啊，肯定还是有欧战的比赛任务，大家也都在研究它。那阿森纳队在未来这个赛季啊面临的这种群起而上的这种挑战也会比上个赛季要更艰难，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课题。那曼城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曼城过去十年在欧洲有统治级的表现，有一个出色的主教练帮他们搭建了一整套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人不在帅位上了，接下来曼城队的发展刚该往何处去，这是曼城要考虑的。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呀。曼联队的卡里克在上个赛季呢中途接任，后来表现是不错的，卡里克留任，但是你像利物浦啊，你像这些球队呢都经历了换帅，重建是势在必行的。那重建会建成什么样，这个都是本赛季值得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厄德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凶狠的动作踢倒了格里利什，被黄牌警告，厄德高也要被换下了。双方呢要把六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满了，比赛也踢到了尾声阶段，踢到了84分钟，队长厄德高也被埃泽换下。厄德高呢是打进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那一粒进球，非常轻松，这就像这个训练当中的破门一样，先是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晃倒了多纳鲁马，然后把球轻巧的推进。埃泽上场

塞梅尼奥，卢桑诺夫，格伊，格雷利什，塞梅尼奥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他也没太停好，直接停出了底线。因卡皮啊，今天上来之后，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也不足够快，脚下出现了几次失误。英超联赛呢，将在下周的周末正式开打。阿森纳队第一轮的对手是升班马考文垂啊，这个比赛呢，逐渐的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球是索里斯的犯规，已经有球迷在提前退场了。这场比赛呢是在加迪夫的千禧球场来进行的，来自英格兰的球迷可能一般要开车的话，估计要开上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威尔士。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着赶紧要回家了。曼城队还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是进入了射程，可以直接打门了。守门拉亚正在指挥着队友排门墙。切尔基，看这个球他怎么来处理。传到里线，底点被德克拉赖斯顶到。格雷利什自己的控球也出现了失误，在萨卡的压力之下，控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队员们今天的比赛踢得比较轻松，而且现在呢也是大比分领先，所以队员们的整个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了。阿森纳队是3-0领先于曼城，两队在2023年的社区盾的交手当中，当时是点球大战，阿森纳队点球获胜。马尔穆什

乌桑诺夫，塞梅尼奥。

皮克刘易斯被球队铲了下来，阿森纳队的进攻，他们向前一下就开始提速了，这看来是这球没传好啊。刚才是一个四打四的局面，格伊，阿尔姆什，塞梅尼奥，有人套边，塞梅尼奥自己往里走，阿尔姆什外线还有人，

谢尔基，好球！谢尔基这球传得漂亮，中路的队友呢是被中后卫贴住了，所以没有完成射门。

好球，这个过顶传的不错，中路没有人了，瓦尔姆什先把球拿住，莫斯科拉这一下推人了吧。莫斯科拉这个表情显得很无辜，裁判的认定很坚决，他主要是手伸出去有一个往前推的这个动作啊。瓦尔姆什这下呢，这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这身体砸到了球上，这个你看推的这个动作比较明显，这个落地啊还是狠狠地垫了一下髋关节，

团的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格里利什就掉进来，加布里埃尔顶到地里，马尔穆什这个髋关节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还在调整呢。格伊，切尔基，你看马尔穆什在远端还是一瘸一拐。塞梅尼奥，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塞梅尼奥的犯规。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第104届社区盾的比赛最终是以阿森纳队，上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3-0完胜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队，最后的结果而结束。阿森纳队获得了本届的社区盾的冠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
1: Greece, Mexico, Peru. Attention.
0: 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6条艇来参赛，从一。

到六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启航的奖品，秘鲁队刚才一度奖品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枪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五航道的墨西哥队，两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2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 U23 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表现也相当好，在欧锦赛是拿到了银牌。这个项目其实呢去年世锦赛咱们中国队是最终的冠军获得者，邹佳琪和傅玲是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参赛。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波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2届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和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3次举办世锦赛。第2个500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4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2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2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500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划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间比赛进入到了5分钟，现在呢排在第2位的希腊队在发力啊，奖品很明显的比墨西哥队要做得更快。墨西哥队现在的优势大概是半条艇到1/4条艇左右。前3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3和4可能还需要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3、4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2名之间的秒差是在2秒钟之内，2、3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3位。第1名到第3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10米上下，3、4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10米。墨西哥队再次把奖品带起来，

希腊队在第三个500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奖评，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1000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五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第二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分12秒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上来利用自己的高奖评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奖评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奖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10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欧洲为主，包括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6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2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的前3名啊，今年呢都没有来参赛，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6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33。比赛开始。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啊，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
虽然现在赛艇也多了一些，像是今年九月下旬将会在咱们中国进行的赛艇短距离冲刺赛之外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会，采用的还是这个固定的2000米的赛程。而具体的区别就则在于这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四个人还是八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两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四分之一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五六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五百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奖品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3分07秒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5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1000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滑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桨频，途中滑39的桨频，这个桨频太快了。4航道德国队，6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的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3/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品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品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品又是来到了40，满脸写着痛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5和6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反超了印度，美国队越滑越快，
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三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

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应该说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100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分21秒93，很漂亮的成绩。大赛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在前面的1000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几条艇在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地划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开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哦，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说回来啊，就是由于这个体重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6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分40秒到50秒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39秒56。今天我们其实在这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菲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哎，

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现在领滑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法比奥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八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目前领滑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026年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超过了20米了。六航道的美国人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秒62。行进到1200米，而奖品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啊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与德国队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现在比较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拿到第3名，一航道和四航道两条艇太接近了，好像每过一个浮标球啊，这个谁领先都会交替一下。希腊人的金牌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哎，来看。哦，这个拿到第1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

0: 自己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后从这个大概第二的位置冲到从第四的位置冲到第二，应该是相当热血的一段追进的过程。此前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与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最后还是撑住了。对于墨西哥队选手来说呢，最终是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前领航的德国选手克雷斯反倒是到了最后的1000米有点掉队，他想要从前面1000米建立优势啊，但是没守住。希腊队今天收获颇丰啊，目前三个项目里面已经拿到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了。嗯，这是最后赶超的瞬间，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你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动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

这是场上的老将了，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其实赛艇的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一场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6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涅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瓦列里亚·申杰尔。介绍完6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1/6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若夫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嗯，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奖频只有34桨每分钟，奖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奖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他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嗯，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涂中华奖频达到了39桨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桨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

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五百米，在第三个五百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一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尼尔。若夫尼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一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频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过，就也没有见到啊，奖频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尼尔，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啊，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

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竞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6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5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2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呢。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6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2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4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6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3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2、4、6这3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4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赛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再然后我们是选择了去调整状态，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级的项目。关于 PR2 级的具体的定性啊， PR2 级的划船运动员的腿部、臀部和膝盖活动受到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3。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3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3、4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4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欣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3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3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相当不错啊！第3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4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了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评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评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评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评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3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
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

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的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5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500米发力，第三个500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1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8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了。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4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艾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艾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三航道的美国队

六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第三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五百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一，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一秒，意大利队排在第二。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23名竞争很激烈，只差3米，意大利队领先第四的美国队4-5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10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哦，美国队反超了，在第三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2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3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1: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立足，后上180立足，后上倒立有曲臂立足。

0: 乾宫幡已有四分之一，成卦地主，八卦煞易主。提维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在有一周期，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1: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油耗，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0: 老将古村航。
1: 153号。
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0: 好，我们
1: 看看单杠杨澜冰。

正反过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八地组。并腿进腿成悬锤，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啊 ，C D C， 好，下法直体七百二旋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啊下法它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赫萨一组，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赫萨，高度可以。

0: 那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他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肖宇伦。
0: 中穿180地足，直体特卡切夫地足，并腿进腿成旋锤 C 足，结实大环地足，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膝盖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我操！这不被他中文弄的，他中文了。
2: On the Emerald Aw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u Yang.
0: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啊，这里屈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旗帜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提比尔特D组。转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D组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一右1/4，地主。巴伐煞一组，提贝尔特一组，躯体后空翻2周，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巴伐煞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占优势完成的动作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组的下法。

0: On Harbor Boulev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董李。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2: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网红穿 ，CDBB。实体72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实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起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地组，巴伏萨一组。蒂贝尔特地主，
1: 张博
0: 恒2周，
1: 张博恒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啊，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这是巴伏萨，时间啊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穿180地主，直体旋跃技组，团身旋跃一组，正掏 B 组，并腿正掏 C 组，跳360 C 组，水下站住了。 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啊，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七百二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0: 14.933分。这样，张博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博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1: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
0: 资格赛第三名。
1: 后上倒立，地主。挂壁前摆180层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 D 组。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塔。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下法两腿并得很紧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0: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2: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八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基本是集中在4.8、4.4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 4.4 啊，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周立

0: 民、水族、鱼类、躯体配肝 S 族、实体穴 G 族、接团身穴 E 族，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一组，中穿180一组，直接接金钩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去用6.5的成套。唐佳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 A 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招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啊，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着翻转体6304.4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八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称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结束大回环 D 出腿成倒立 C
1: 站住张博恒
0: 直体720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0: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地主裁判还要根据
1: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0: 印度有两名选手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 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1: 第一跳得分13.50。
0: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1: 张博恒。

0: 后面还有唐江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伯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江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落。
1: 正反握起浪，松川转体180地阻，直体炫跃记阻，团身炫跃一阻，跳360 C 阻，正转反，松川 C 组扭臂单环 B 组反转正，转身后空翻三周下啊，稳稳的站住，是一个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0: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1: 他这个三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0: 跳，字。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1: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个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完成的也不错啊，手酸，全身强。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啊。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看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唐家红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红，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凯西纳球技360旋一组，团生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法360，反转正，正转反。中宽360，接280，360，周立敏直体360线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他觉得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他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它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十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特别像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扣的类型啊，毽子上法后手扳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15.5分。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四。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十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六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以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五六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十七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四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

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八进四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十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四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3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继续往内线冲击。

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加拿大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

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彭云舒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他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左边又是霍兰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霍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高。安德斯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扑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二打一，这球他二次进攻，美国队退守是这么打，防得很凶。

你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机会。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

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球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得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是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双方是差6分，又一个。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啊！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2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2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防守犯规。

球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国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的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筐，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齐达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

内线的拼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住。

原来再往内线的，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是有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的最佳阵容。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二十岁以下，或者是十八岁以下、十九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纪犯规，两罚一致。美国队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4:08的进攻时间，先看一看瓦伦佐埃拉，两罚全中，让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佐埃拉现在来打主攻。美国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

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美国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十九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卡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9。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秒，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西班牙队打得很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美国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美国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2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

0: 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三四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两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两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四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

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3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莱亚又一个反击，尔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儿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尔南德斯漂亮，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球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吧。第三节美国队10中3，西班牙队14中6。

一号罗宾逊今天三罚中一，国家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发，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哦，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两分钟要结束。美国队这边反击到内线，要犯规了。美国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Thank you.

这个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一分二十六秒钟，进攻时间不是很多。法伦祖埃拉好球，斯诺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让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刘队领先到了三分，谢里给到外线，这球弹框而出啊！其实弹道啊，包括出手的空间都非常正。这球是无效的。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美国队领先，单节应该是领先一分。看看最后的决赛，第四节了。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内，这球被美国队摁住，这还叫阿隆索，

61平。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在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德国队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

Thank you.

切里再次冲到内线，切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12号埃齐亚纳托古，把这球打进。

尔南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

西班牙队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儿、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这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分21秒。

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有一个拿到篮板球，篮板机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一分半钟没有得分了。麦亚卡午饭离场，7-3平。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11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73平之后。这是6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

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十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五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四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一分十三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五分。

我就得开始主动找对抗了。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了。现在美国队拿了回来球权，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投进去，这个三分也不中。下半球被美国控制住，3抢1，也没抢下来。直接一个封盖，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应该是莱克利犯罚球线。对，他的速度确实快。西班牙队上罚球线，

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四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一分没有中。美国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四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他罚中了第二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美国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这样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由瑜伽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Mr. Mark.
1: 我们今天呢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滑雪登山，在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个比拼项目，也就是混合接力的比赛。现在第一棒的赛事刚刚开始，第一棒呢是女子选手，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呢是十二支队伍来进行比赛，所以选手身背的号码布呢是两个数字用小数点隔开。那么第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队伍的编号，后边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一棒和二棒的选手区分。一棒呢是女子选手，二棒是男子选手。我们呢格外注意第一个数字是八号的这支队伍，因为这是中国队。第一棒呢是次旦玉珍，刚才在画面当中闪过了。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女子运动员的第一圈，这比赛总共比四圈，女子两圈，男子两圈，交替接力的方式来进行。赛道单圈长度呢是1.5公里。滑雪登山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项目，前天我们为您转播介绍了本届冬奥会前两个竞赛的单项，也就是男女的个人赛，那比赛呢确实非常好看，很有观赏性，而且个人赛的赛道呢更短，只有700多米。今天呢混合接力的比赛赛道长度1.5公里，它的时间会更长，比赛的过程中角逐也会更激烈。当然换言之，比赛的过程里头有一定的容错度，就是某个小环节的瑕疵呢有弥补的可能。现在女子选手在进行滑雪攀爬的环节，踩的雪板呢是比较轻盈的，这种碳纤维的雪板呢单支重量只有700克左右。当然由于坡度非常陡啊，这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呢它是过往用于高山滑雪，就是滑降的比赛的，所以它坡度非常陡，最大坡度在60度，所以选手呢在雪板的底部会有这种大家看到的毛毡垫，要吃住雪才能够往上滑，光打这个防滑蜡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就是要把板底的这个防滑毡垫给它撕掉，揣到胸前的兜里头去，然后进行一个滑降的比赛单元。别看这个转换区啊，就是干一个手上的动作，其实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选手们刚刚进行了高强度的越野登山之后，手上的控作要非常的精准啊，手上的控制动作要非常的精准，而且呢，这个毛毡垫一旦是露出胸前的这个布包，要被罚秒的。

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第一个来到了第二段的转换区，这要再套上毛毡垫，这个比个人的比赛就要多了一个环节，个人比赛是没有套毛毡垫的这个环节的。滑降是最后一段，滑完之后就冲线了。那么混合接力比赛呢，第一个滑降之后进入到一圈的后半段，还得套上毛毡垫再进行踩着滑雪板的登山。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处在领先的位置，法国队呢确实实力强劲，在过去两届世锦赛，2023年、2025年两届世锦赛上，在混合接力项目他们都拿到了金牌。现在处于领先位置的哈罗普，在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较量当中呢，是输给了瑞士运动员法顿，在赛前他是最被看好的，硬实力最强的一个，但是个人比赛呢确实是容错度非常低，稍有差池稍有瑕疵就被对手超过了。哈罗普是拿到了一块个人赛的银牌。今天混合接力是法国队体现自己在这个项目上强大统治力的机会，已经是过去连续两届世锦赛混合接力都拿了金牌，而且在越野登山这个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当中呢，这个赛事本身它是有世锦赛的比拼的，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年的世锦赛的较量里头，法国队是成绩最好的，他们总共拥有54块滑雪登山项目的世锦赛的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还是率先进入到徒步攀登阶段，这个徒步攀登之前也有一个转换区，需要把雪板摘下来背在自己身后，用两条固定带给它固定住，这个两点固定呢不能松脱，一旦松脱的话就要停下来重新固定，如果松脱着往上跑也要罚秒。徒步攀登的上坡角度是非常大的，这条赛道确实是出了名的魔鬼赛道，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技术难度非常大，又要进行一次转换，这儿进行了徒步攀登之后呢再次登上雪板进行向上的滑行。这儿哈罗普来到了他这一个棒次第一圈的最后一次转换区，这是摘掉雪板底下的毛毡防滑条，塞到布兜里进行一个滑降。法国队领先10.8秒钟，西班牙队处在第二，瑞士在第三，意大利队在第四。西班牙队在去年世锦赛上是拿到了银牌，也有相当的竞争力。法国队哈罗普来了，这还得有一段套上防滑毛毡之后的滑行，准备交接棒。好，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他们的男子选手安塞尔梅特已经出发了。安塞尔梅特在本届冬奥会上前天进行的个人的男子较量当中夺得了一块铜牌。瑞士队在第二个交接棒，瑞士队的女子的选手是个强棒，法顿是本届冬奥会个人赛的女子组的冠军。意大利队在第三个交接棒，意大利队出场的两个队员呢，德希尔维斯特罗和博斯卡奇是一对夫妻搭档。不过意大利队这一对夫妻搭档呢，在前天进行的个人赛当中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队斯丹玉珍正在粘这个雪板底下的防滑的毡垫，大家看在进行了高强度的1公里多的滑行之后啊，心肺功能已经被拉到极限，这个时候实际上控制心率怎么样能够让手上的动作精准的去执行是有相当的挑战的。那么中国队的两个选手呢都非常年轻，都是05后的运动员，斯丹玉珍是19岁，男子的布鲁尔是20岁。中国这两个选手呢在去年2025年初的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亚冬会的冠军，个人项目和混合接力项目都拿到了金牌，这两个选手所以在亚洲我们是实力比较强的存在，而且本届冬奥会上在滑雪登山这个全新的大项

亚洲唯一参赛的运动员就来自中国。那么在亚洲呢，阿勒泰也是有相似的运动，而且非常古老。我们的阿勒泰的有着上万年历史的毛皮滑雪呢，跟现代的滑雪登山项目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亚洲阿勒泰地区有比较好的开展这样运动的条件。那像中国队的男子的这一棒布鲁尔呢，就是来自新疆阿勒泰，他是个蒙古族的小伙。布鲁尔在前天的个人赛当中比得不错，进入到了半决赛，很让人惊喜，最后稍有遗憾，处在半决赛所有选手的第八位，没有能够进入到六个人的决赛名单当中。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7秒钟了，瑞士队的基斯特勒在追，西班牙队男棒是个强棒，科尔追上来了。男子的科尔呢，是前天拿到了个人赛的金牌，而且在过去这几个赛季的世锦赛，科尔都是冠军。西班牙队这科尔呢，要靠他在男子这一棒去追一点优势。科尔前天拿到的滑雪登山个人短距离的男子的金牌呢，也是西班牙冬奥代表团在1972年以后的，时隔54年再次拿到冬奥会的金牌。上坡的路段还是非常的陡，选手呢完全靠板底的这个防滑粘垫能够吃住雪，咬住雪往上走。今天在博尔米奥，在斯特尔维奥的滑雪中心呢，天气条件是不错的，比赛的气温是将近7度，雪温是-1度，这个比起前天个人赛的时候风雪交加就要友好多了。法国队率先进入到又一个转换区，要摘下雪板做徒步攀登。这个项目呢是全身功率的最大输出，选手的摄氧能力挑战是极其艰巨的。现在瑞士队和西班牙队啊互相紧咬，德国队上来，西班牙队和瑞士队处在第二第三位，并驾齐驱，竞争相当激烈。又来到一个转换区，这个转换区相对容易，只要踩上雪板就好了。意大利队现在还是处在第四的位置，美国队落得比较靠后。法国队率先，安塞尔梅进入到男子的最后一个滑降阶段。就这样的比赛项目呢，要求选手能力非常的全面，还不能够有任何的明显的短板。这儿还有一个要粘防滑毛毡的环节，这是一个转换区。这时候选手的心率都在高心率的状态底下运行，要控制好心率能够完成手上的精细活。虽然看起来简单，这个活并不难，但是呢如果做不好也会耽误时间。法国队率先完成了2-3棒的交接，哈洛普又一次出发了。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转换区瑞士队就耽误了较多的时间。瑞士队和西班牙队现在紧紧的咬住在2-3位。意大利队掉到了第5，现在在进行第3棒女棒的这个争夺。美国队现在上到了第4位，意大利落到了第5。这个项目呢，其实意大利队还是有较强的竞争力，不过今天呢他们在混合接力当中派出的这一对夫妻搭档的选手呢，个人赛都不是成绩最好的意大利运动员。像女子方面，莫拉达是成绩要比现在比拼的德希尔维斯特罗要更好，但是到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夫妻档的出场显然效果可能会比临时配对要更好。说实话，这一次滑雪登山能够成为

北米兰冬奥会的全新的比赛大项呢，和意大利在这个项目上的积淀和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东道主呢，他对于项目的设置有一定的建议权，所以意大利队的

意大利队和美国队先要争夺第四的位置。中国队呢，目前在第八位。我们还是给中国队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将加油，斯丹玉珍和布鲁尔，每一次努力都是向前的突破。个人赛里边，布鲁尔在半决赛所有选手里头名列第八，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法国队的哈罗普，个人拥有三块世锦赛的金牌，在本届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遗憾的摘银，他今天肯定是希望通过混合接力来弥补自己个人赛的没有夺到金牌的这种遗憾吧，因为在个人赛当中他是实力最强的选手，但是确实在转换当中出现了小小瑕疵，被瑞士队法顿抢走了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呢，曾经是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之后转向练这个滑雪登山。现在瑞士和西班牙队呢，正在进行第二名的争夺。来到每个选手的第二棒的这一圈啊，就是个人的第二圈啊，确实体能也出现了很大的挑战，体能的下降是很明显的。现在意大利队好像超过了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女子的阿隆索罗德格斯这一棒的选手也很不容易，她在前天的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要知道就在四个月前，去年十月份，她在自行车训练当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脚踝骨折，前十字韧带撕裂，但当时为了比四个月之后就要来到了冬奥会，他选择了保守治疗，没有手术，也确实是带着伤，刚刚恢复的身体如期来到了米兰冬奥会的赛场，在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已经非常不容易，今天呢为西班牙队在混合接力当中再争夺一块奖牌。啊，这就是阿隆索罗德里格斯1.1号。在这个赛道1.5公里单圈的比赛当中呢，每个选手要做的向上爬升的海拔爬升落差呢是137米，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等于要爬40多层楼啊，在这一圈当中。所以咱们眼看着好像选手滑行的过程当中多次转换，看起来比赛难度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实际上你想想，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边要爬40层楼的高度，还要做那么多的转换，踩雪板、脱雪板、上粘垫、撕粘垫，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刚才哈罗普还有一个在徒步攀登上坡阶段的趔趄，美国队应该是掉了一次雪杖，对，这个捡起来是不受影响的，但如果掉落不捡就要罚时了。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但瑞士队现在上来了，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到最后一棒的时候只有1.3秒，最后一棒的极限拉扯。瑞士队的男棒是个年轻选手啊，基斯特勒只有22岁，法国队男棒安塞尔梅呢虽然是个人赛的铜牌得主，但毕竟28岁了，这个项目的耐力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说拳怕少壮，看看基斯特勒在他完成这一棒接棒的时候1.3秒钟的差距能不能追回来。现在铜牌的争夺相当激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缠斗在一起，进入到最后一棒。法国队和瑞士队是争夺一块金牌，法国队实力强劲的女子选手哈罗普啊，在她的个人的第二圈的比赛当中也确实是出现了体能明显下降的状况，使得巨大的领先优势呢被缩小。瑞士队这女子的法顿啊，不愧为是本届冬奥会前天拿了个人赛的金牌的选手，确实实力强劲。

西班牙队这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应该是过线了，就是在转换区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刹住车滑过线了，这个是要做严重的罚时。安塞尔梅进入到滑降之前的转换，防滑条摘下来之后揣到腰包里，然后开始滑降。瑞士队基斯特勒来了，在这个点他落后了10.5秒。安塞尔梅在刚才这个上坡路段的逐渐扩大自己领先优势是关键的，是决定性的。西班牙队虽然是科尔来了在第三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名字后面小星号，因为刚才他们的女子选手罗德里格斯的那个出了转换区的犯规要被罚时。教练在大声地给安塞尔梅加油，基斯特勒追上来了，但是在转换区的极限比拼啊，基斯特勒手上好像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你看，有这个滑雪登山的运动员呢，形容这个项目的在转换的环节啊，有点像冬季两项。这也涉及到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心率飙到170甚至180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去控制好手上的动作，这种技术细节，难度非常大。美国队现在要稳扎稳打，虽然他们稍微落后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队要被罚时。意大利队博斯卡奇来了，36岁的老将，今天和他的夫人俄西尔维斯特罗组成夫妻搭档，一起来为意大利队争夺荣誉。法国队安塞尔梅现在这上坡呀，滑得赏心悦目，有点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意思。安塞尔梅率先进入了滑降阶段，他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率先在这个阶段完成转换，能够提前出发，这枚金牌就稳了。法国队的安塞尔梅已经率先冲向终点线，法国队赢了。法国队由哈罗普和安塞尔梅组成的这一对搭档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项目混合接力的金牌，瑞士队处在第二位，基斯特勒和法顿也是紧紧的相拥。瑞士队在整体实力不如西班牙的情况底下能争得银牌相当不错，尤其是他们女子选手法顿做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法顿的表现极为出色。西班牙队第三个抵达终点，但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在转换区的越线犯规，还要等一等。但是美国队差距有点大，美国队现在是第四抵达终点。美国队作为曾经在12月份拿到过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一对组合，今天也是滑出了自己的水平，表现相当不错。意大利队来了，意大利队的夫妻搭档啊，没能够抢得奖牌，但是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实属不易。奥地利队在第六，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魔鬼赛程之后，选手们互相之间更多的是祝贺，是惺惺相惜。虽然撞线之前是对手，但是完成比赛之后，每一个选手都是这片雪场上的英雄。我们等等下一支队伍应该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七。

中国队应该马上就要来了。法国队这边呢，女子的哈罗普也是弥补了前天啊个人赛遗憾失金的这种意外吧。中国队在进入到最后一棒滑行的时候呢，是处在第八位，在十二支队伍当中，我们处在第八。中国队来了，好样的！布鲁尔代表中国队完成了比赛。这两个年轻的零五后的选手，藏族的小姑娘斯坦玉珍和蒙古族的来自新疆的小伙布鲁尔，为中国在滑雪登山这个项目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好了，今天这场比赛同样会被载入历史，因为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场滑雪登山项目的混合接力的决赛。我们祝贺获得冠军的法国队，获得第二的瑞士和第三的西班牙队，同时也祝贺拿到第八名开创了我们自己历史的中国队，也要祝贺每一支完赛的队伍。好，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上其他精彩的比赛项目。再会。

0: 球。
1: 2025年7月，深圳女篮亚洲杯，处在新老交替的中国女篮遗憾止步半决赛，最终仅收获第三名。
0: 这支中国女篮不要去害怕困难，不要怕遇到挫折，因为我们未来这支中国女篮要走的路还很长。
2: 我当时没有进名单，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肯定是有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它不是我们的水平。如果你一个就是奔着冠军去拿个第三，我觉得很多人心里肯定都是不甘的。
3: 更多的需要一些时间吧，大赛的一些积累才能够就是慢慢慢慢的往上走，有一些学费该交的还是要交的。
4: 因为新老交替嘛，然后你也很难再和这些姐姐们再打一次亚洲杯了，所以这也算是遗憾的一部分啊，也不全是关于技战术方面的一种遗憾啊。
1: 亚洲杯结束后，杨利维、黄思静、潘真琪等老将相继淡出国家队，中国女篮也加快了人员筛选的节奏，队伍开始进入新老交替关键阶段。
5: 中期的话，可能我们要完成新老交替，对吧？完了，最后2728要完成整体的这个阵容结构的一种整合。
1: 2026年3月，女篮世界杯资格赛武汉赛区，中国女篮凭借韩旭、李月汝、张子宇三大中锋内线优势，交出4胜1负的战绩，顺利晋级今年9月德国女篮世界杯正赛。
4: 是中国女篮全体人员的努力，对，因为我们非常的新，但是篮球是个团体项目，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然后需要多点开花。
6: 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战，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机会，然后全力以赴。我也希望说大家共同努力吧，每个人都提升自己的能力。
7: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然后我们都要全力以赴的去赢每一场比赛，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支有很多新人的中国女篮，然后大家都在适应彼此，大家默契程度可能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去变得越来越好。
5: 还是希望我们建立在自己努力的去，对吧？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对吧？认真研究每一个对手，通过每一个对手的比赛，对吧？不断提升自己，都要积累大赛的经验，因为这支队伍最终的目标是28年奥运会。
1: 为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中国女篮从2026年4月开始分批次集结，投入训练。
5: 这个年轻的队伍现在慢慢的在成型啊，从组建开始积累大赛经验，这方面做了一些铺垫，现在看慢慢的在有个雏形啊。
8: 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快啊，争取4打3，把空间

0: 拉好。
1: 回来的时候希望大家把人对上。
2: 来，开始，红的，红的。
3: 因为现在呢，中国确实出了几个世界级的大中锋，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要拼命的要把外线，对吧？要配置齐全，光有中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大家都在打小快灵，打外线为主，我们如何在这个前提下来把内线的优势和外线的这种优势能够结合起来？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外线比内线还是有明显的短板，那我们训练会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啊。
1: 局部三打三，就打钻石弹出也行，打那个牛角侧也行。
4: 本次集训的十四名球员，除95后老将王思雨外，其余都是00后。钟嘉丽、孙宇、李宇谦三名05后小将近期被征召入队。征战美国 NCAA 一级联赛的邓雨婷也在7月13日回归。等待这支年轻队伍的是世界杯和亚运会两项大赛的考验，而留给他们的备战磨合时间只有不到2个月。
3: 现在相对来讲具备一定的凝聚力，对吧？有凝聚力它才有战斗力，这个队伍的训练作风啊，比赛作风啊，对吧？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5: 因为我也是跟了两个奥运会周期了，然后从进入国家队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穿上这件球衣意味着什么。队伍正在处于新老交替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我作为就是队里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有大赛经验的老队员，然后呢，其次我觉得我肩上也有责任，我也给自己一直的目标也都很明确，然后我就觉得龚导在信任我的时候，在关键时候我也一定要站出来。这样三打几但是你没有我得谈，别投了，我不能谈对太外，刚刚你可以给我，我就对接回去。我们这个团队也更加的比之前更加的有凝聚力，而且每个人都会互相体谅，然后互相包容，各自在场上的扬长补短。
6: 就是大家都非常积极，在训练的时候很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然后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就是注意龚指导所提到的一些细节嘛，然后我也是尽力的去花更快的时间去融入到这个球队里面，把自己的特点融入到这个技战术配合里面去。就是我们是5个人在一起打球，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没有到那么默契的程度，说一个眼神就可以完全理解对方的意思，我们就需要在场上场下都需要更多的沟通。
7: 要一起动，随球一动，走。
4: 2025年2月，时隔20年，龚鲁明再次执教中国女篮，面向洛杉矶奥运周期，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攻守兼备、内外线均衡的队伍，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足够的体能储备。所以在训练中，龚鲁明指导非常重视每周的针对性体能训练。
8: 这叫火箭推啊，火箭推，好的啊，来
9: 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
8: OK， 单腿支撑，十个，第一组。好了，你看人家是走一个半径，是半圆，你才走了1/4圆。83组，6个。
10: 因为我们在体能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速度、体重、力量。你不具备这些东西，你想和他打，你根本就没戏。这方面的实际上是进步幅度还是很大。
1: 慢慢下。
3: 集训备战，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提高技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6: 我觉得能在国家队训练就是我的一种荣幸，我愿意为了赢球去付出我的训练时间，然后全力的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专注当下吧，每一堂训练课，然后去提升自己，因为自己能和身边那么多优秀的球员一起训练，一起竞技，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嘛。
11: 进行的那些体能训练，然后包括最后的专项训练这样子，然后大家可能需要 拧成一股绳。

0: 团结一起，然后才能完成这个项目。
1: 宫岛的一个教学理念吧，就是对于球员来说，他会给你各种不同的任务和训练项目，但是一个优秀的球员，你在面临这些任务和挑战的时候，你能够一一打破他们，并且完成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一个目标和标准吧。
2: 无数个细节的快，最后汇成一个整体的快，上篮快，出手快，找到机会的快，好吧？
3: 好，今天这样，谢谢大家。
4: 好，今天那个练的不一样，练力量为主。
2: 今天主要力量，但是你看跟篮球结合得很近，
5: 都是几条投篮的动作，你再想想是不是各种投篮的动作，各种往后仰的，然后啪抬腿起的，单腿翻起的，你最后还是要维持他的投篮的稳定性嘛，跟他们现在存在的问题要契合起来。再一个就是防病的意识是我们的底线，你看现在干干净净的都能打球。
6: 为提升队员实战条件下的投篮命中率，每天训练最后阶段，队员们被分成四组，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高强度的投篮练习。
7: 最后投篮投的怎么样？投了几个？
8: 五。
7: 五太少了。有七七七吗？
8: 四
9: 六五四。
7: 六五四五六。王思雨投八中八，30秒强度投篮，能投到7个，这是我们的底数。投到8个，就说明在跑动，在成功率。我们现在这阶段没有，比方说2分钟啊、3分钟啊这种耐力性投篮，对吧？都是短的，1分钟30秒强度投篮，所以这时候就要求大家主动的。给自己要上强度，对吧？我是说要明确这个。
10: 去年集中组开始慢速，现在变成有强度了。我们有3分半，有2分的，自投自抢有1分，有30秒。开始的时候是原地的，后来是移动，高级是难度和对抗，不断进击。
7: 30个
11: ，30 那个，
7: 必须在45个完成。这两个点从头啊，66%的命中率
11: 啊，
7: 先投小的，再投大的啊。
11: Thanks, John.
7: 完了，王指导记次数。
12: 平时的训练实际上是养成一个好习惯的一个过程，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实战的角度出发，转换要快，避免这拖拖拉拉，我们要适合现代篮球发展的一个需要，对，更快的转换呢，快攻啊，组织啊，分散呢，空间呢，选择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训练的一些重点。
6: 这次集训，25岁的刘雨桐再度入选国家队，他与小将张子宇一起成为中国女篮内线的重要力量。
12: 他们两个又不是特别相同啊，刘雨桐的吨位更大，防守空间呢比张子宇大一点，根据他们的特点也布置了一些攻防两端的一些配合打法，但是不太成熟啊，或者不太默契，就是说还在磨合之中嘛。
13: 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能够站在这个更高的舞台上，然后能够为国家奉献一份力，那肯定是我的荣誉嘛。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受还是过好每一天，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然后努力做好教练员给我布置的任务，然后以最饱满的状态去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
6: 2023年成都大运会上，刘雨桐凭借在内线冲击力十足的表现，帮助中国女篮夺得冠军。赛场上力量十足，赛场下活力满满的性格，也让她收获了很多球迷的关注和喜爱。今年3月与巴西女篮的热身赛中，刘雨桐强硬的身体对抗和高效的篮下终结能力，也为中国女篮内线轮换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13: 因为我就是硕博都是学体育运动心理学的嘛，当自己在球场的话，场上气氛很压抑或者紧张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先调节自己，然后去用自己更饱满的情绪去带动。

0: 大家，用更好的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去就是调控大家，让大家变得更加的积极。
1: 我都用了，我天天都。
2: 作为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的一年级博士生，刘雨桐借着暑假的时间投入本次国家队集训。为了跟上全队的训练节奏，他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训练馆做准备。
3: 他们选择多睡多休息。
4: 啊，这点睡不着，我每天也是睡不太着。
0: 就是篮下的进攻能力啊，包括我的进攻手段可能会要比传统的中锋要更多一点，然后可能我不足就是在防守端和来回的转换的一个衔接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我肯定要更加的融入现代篮球，然后寻找一个自己的定位。
2: 为提升刘雨桐在赛场上的移动速度，教练组安排他定期在球场完成快速折返跑训练。
5: 为什么要让你跑这两趟？
0: 补短板。
5: 就是练速度。
0: 对，可以变得更快更强。
4: 让我跑三个，我最后跑了七个还是六个。啊，可以了哥。
3: 好，
4: 撤退。
3: Last one, finish.
4: 等一会儿让他 follow you。 哎，撤退。
2: 在这支队伍中，19岁身高2.26米的大中锋张子宇一直备受关注。去年他正式开启成年国家队生涯，首次登上亚洲杯赛场，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展现出高效的内线得分能力。经过一年多的国家队训练，张子宇正在逐渐成长为中国女篮极具威胁的内线得分手。然而受身高体重影响，张子宇的场上移动速度和对抗能力都有明显的短板。强化基础体能和力量训练是张子宇目前训练中最重要的任务。
3: 走，发力，走，二，这个好，
6: 四，
3: 四，
6: 六，
3: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摆臂。很好，
7: 主观能动性会提高很多，对吧？他体重减了，跑动速度也提高了。
2: 在张子宇身边，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作为女篮内线指导的王治郅，在跟张子宇进行一对一训练，重点打磨他的篮下专项技术。
3: 可能如果说你还有5-6秒什么的，如果外边有机会，他可以传出去。但尽量，如果你在这接球，你尽量能自己解决就解决了，对吧？一打一你就打了。除非两个三个过来协防，那两个三个过来协防，你外边就最起码有两个人，所以有两个人没人管了。那首先是你得有在这儿篮下杀伤的能力，人家才能过来协防，对吧？你一打一打不了，谁管你？来，换一边，走，上班，上场，上场，说错了，上场，
4: 说了三遍的词都不一样。
3: 上岗，上场，
8: 来吧。
3: 这边就做5个横掩护，那个啊，后边也不做了啊，
9: 横掩护啊，
3: 5个横掩护。
7: 这个小孩的心理素质还不错，喜欢打球，也能很快的适应。王治郅来带他训练，技术上也有很多改进，他的移动空间也更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全队来讲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2: 2026年7月初。中国女篮对阵澳大利亚队的两场热身赛，张子宇均砍下2双，得分与篮板表现稳定。一路见证张子宇成长的王思雨对此感触颇深。
10: 他现在更加坚韧，更加成熟了，他的进步还是肉眼可见的，而且他在比赛和篮下这种统治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7: 围绕他一直我们在组织有效的一个战术设计，我们也希望通过他能够把外线也带活，这就需要我们外线能够很好的转移球，能够把球场

0: 2026年7月30日，中国女篮与非洲冠军尼日利亚热身赛前，效力于澳大利亚墨尔本老虎队的杨舒予、陈明玲回归国家队，正式投入世界杯集训。
1: 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想去外面挑战不同的联赛，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不管是心态上还是对抗上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然后自己也是通过这段时间锻炼也我觉得有一些进步，
2: 也是想为了自己能得到更多的进步吧，然后想去感受一下外面的强度，就是在身体对抗还有一些就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方面，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强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一趟出去还挺值的。
3: 那么我们也希望他们通过高水平的比赛提高他们的战术素养，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设想啊进行交流，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战术体系，到时候能很快的融入到我们的体系里，发挥更好的作用。
0: 2026年8月7日，距离女篮世界杯开幕不足30天，中国女篮迎战非洲冠军尼日利亚女篮，这是一系列高强度热身赛的开始。
3: 我们要和强手过手，越强度越不怕输，这样的话才能看出我们真正的短板在哪儿，我们需要补充的或者提高的。
0: 尼日利亚女篮身体对抗强硬，擅长快速反击。第一场比赛，张子宇替补出场，拿下24分11个篮板。
4: 张子宇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
0: 刚刚归队的杨舒予交出12分6次助攻，帮助球队取得首场胜利。
5: 我们还是要在防守篮板呢，在失误的控制上面，对吧？以及在整体配合打法上面，那么还是需要去不断去提高。
6: 回来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防守跟大家不一样，然后也在努力适应中。篮板球确实让对方抢的太多了，觉得这个锻炼价值特别大了，因为尼日利亚他们的抢篮板能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试着去应对的。
0: 第二场较量，上半场双方战平，下半场中国女篮在落后9分的情况下，第四节打出10-0的小高潮，以69-65完成逆转。全场张子宇砍下23分13个篮板，两场热身赛下来，他和王思雨的内外线配合也越发默契。
4: 啊，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
3: 王思雨在场上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发挥他的经验，实际上他是个二号，他不是个一号组织后卫，但是呢我们希望他更多的参与这前场的组织，包括防守，对吧，他的判断呢、预判呢，对吧，移动啊，经验也会起很大的作用啊。
0: 8月12日，中国女篮转战广东佛山，与尼日利亚女篮进行第三场热身赛。由于张子宇和王思雨因伤轮休，上半场中国女篮大比分落后，下半场球队采用5中阵容开始提速，由陈明玲客串中锋冲击内线夺得11分。
4: 陈明玲用身体把球权保护住，
0: 杨舒予担任进攻核心，贡献23分5次助攻，替补出场的邓雨婷也夺得12分，展现出极高的进攻效率和自信心。最终中国女篮以77-88负于尼日利亚女篮。
5: 我们有一个5中阵容，这个阵容呢现在也在不断的成熟，我们也希望我们队员全都能够积累经验，积累大赛的这种经验，为世界杯呢从技术、战术包括心理都做好准备。
6: 很感谢对方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的对抗，然后让我们在场上的时候就是能提前感受到世界杯的强度。
0: 3场热身赛，中国女篮2胜1负，这既帮助中国女篮检验了训练成果，也让主教练龚鲁明发现了队伍暴露出的问题。
3: 我们的后卫线目前看呢是整个队伍里边比较大的一个短板，最近呢我们在个别训练的时候也在弥补他们控制球和支配球的能力，也在提升他们组织全队攻防战术的一种就是

0: 意识和能力，他们的提高实际上对我们整体来讲的话是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改变。
1: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和美国、捷克、意大利分在同一小组。今年是中国女篮第12次获得正赛资格，历史上中国女篮2次获得该项赛事的亚军，现国际篮联排名第4位。这支正处在新老交替的年轻队伍，在9月会连续征战世界杯和亚运会。姑娘们期待在大赛中收获成长与突破。
2: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3: 起好带头作用，先做好自己，然后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她。
4: 不管是什么阶段，秉着就是中国女篮精神去传承延续这份精神，就是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球队，
5: 努力的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然后去为国家奉献。
3: 我们中国女篮面对哪一支球队，我们都会全力去拼，全力去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的比赛，马上呢，在菲利普夏蒂埃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本届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郑钦文和来自克罗地亚的维基奇。在刚刚结束的温网的比赛当中，维基奇呢是打进了半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首次在大满贯的赛场上打进半决赛。在法网，在这一片场地啊，他的最好成绩曾经在2019年打进过第四轮。维基奇呢职业生涯获得过四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快速场地。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两次的交手，双方呢是各胜一场。最近的一次交锋发生在去年珠海的这个小年中，当时呢是郑钦文6-4、6-7和6-4战胜了维基奇。刚刚呢在挑边的过程当中，维基奇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观察了一下头顶的这个阳光，他选择了场地。比赛开始，由郑钦文率先发球。
1: Left for service。
0: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在战术上的要点就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个一发的状态，争取呢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发球，为自己呢在底线创造出更多的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漂亮，利用一发建立起优势以后，大胆的侧身用正拍反斜线的落点。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加了一些保险。制胜分。

0: 今天的第一个霜日。现在呢，巴黎的气温呢是22摄氏度，还是有一些风。刚才呢给出了一个字幕，风速呢是每小时9公里。
1: Thank you。
0: 我们看到郑钦文的右大腿啊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漂亮，发球的时速达到了182公里。今天一发的状态，一发的进球率，对于郑钦文来讲至关重要。郑钦文呢，还是利用自己的正手啊，最后卷开了角度。这个是对于郑钦文来讲的第二个战术要点，就是在多拍当中要保持耐心，尽量的减少一些无谓的失误，先把球打进去。这是维基奇呢职业生涯呢第二次啊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他之前呢也在东京参加了女子单打的项目的争夺，在东京呢维基奇呢是打进了16强，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法国的加西亚，那第二轮呢是淘汰了萨巴隆卡，随后呢在16强的赛事当中输给了莱巴金娜。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维基奇的第一个发球局。很好的一个变线的尝试啊，只是这一拍球呢稍微的偏了一点。从两个人的技战术打法上来讲呢，维基奇呢其实更擅长快速场地啊，他的球更平更快一些。这个球郑钦文还是很冷静啊，看到对方来到中半场以后，这个挑高球还是有效的干扰到了维基奇。看得出来维基奇呢开场还是有一些手紧，毕竟这也是克罗地亚在奥运会的网球项目当中啊头一次在单打的赛事里面打进了决赛。漂亮，整拍啊，对角线的上旋球，这拍球拉得很深很转。刚才提到了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就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节奏上呢他比较擅长抢点。那郑钦文呢，他的球呢就是比较重啊，他的球呢拍面对球的摩擦非常好，上旋包裹得很强烈很充分啊，球的尾劲儿很足，

韦杰奇正拍再次的出现了失误，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一上来就逼出了两个破发点。从第一局来看，韦杰奇呢一发的进球率并不是很高，底线稍显呢有一些紧张和挣扎。漂亮，郑钦文利用自己高质量的接发球啊，顶到了对方中路的深线。我们看到这个是郑钦文的团队，网管中心的主任白喜林先生，还有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还有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在包厢里面。郑钦文在这场女单的决赛当中开局不错，打得很沉稳，节奏控制的也很好，现在是一保一破，2-0。漂亮啊，利用发球牵制对方的正拍，然后果断的快速的一个衔接，而且是一板回头球。今天郑钦文我们看到在底线啊，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旋转，并不一味的去加力加速。

好球啊，非常顽强的防守。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对方打开角度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的一个切削球的防御，先把球打进去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场决赛，双方都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减少失误。确实是一个机会，反拍郑钦文呢尝试直线的突击，想去提速。二区第二发球，其实球发的不错啊，但是接下来这个反拍的衔接感觉在步伐上呢稍微的差了一点点，这个人和球的关系不是很好，这球打在了拍框上。前排的是玛丽皮尔斯，30-30，需要郑钦文把节奏稍微稳一稳，想好了这个发球和后面的下一拍的衔接。好球啊，漂亮！这个关键的一发要到了啊，这个带切的外脚的一发，球速也达到了171公里。接下来的这个正手的衔接盯在了对方中路的深线，还是加了保险的一拍，局点机会。

0: 变直线，想着进一步的去调动对方。双方开场以后都有点手紧。
1: Thank you.

0: 二缺第二发球。好球啊，漂亮啊，二区第二发球，这个质量很高，发了一个内角，接下来呢正拍的衔接在第一拍当中就把角度卷开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的击球方式跟维基奇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他的球上旋包裹的更多啊，球呢更厚重，落地以后的尾劲很足，弹跳也比较的高。这个机会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最后呢，维基奇这拍球有点浅，郑钦文的脚下呢有一点向前迎的不太够。双方在比赛的初始阶段，我们看都在控制自己的击球，并没有完全的去发力啊，去拼球速、拼力量，而是更多的要控制球的线路和落点。这样的话，郑钦文再度的把比分啊追到了平分。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两个人在进攻端现在都是显得有一些谨慎。
1: Thank you.
0: 强劲的一发带动自己的正拍的进攻，然后果断的随上，这个截击干净利落。我们看往前啊，郑钦文也是挥拳为自己在鼓劲儿加油，举点机会。这个球回发球，维基奇的这一拍球压在了底线上。随着比赛的深入，就是看看两位球员啊，谁能够率先克服到这种拘谨和紧张的情绪。漂亮的发球，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比赛的开始这个阶段，整个的节奏还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啊，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把这个节奏呢始终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抛球不稳了没

关系，我就不发，再抛。看台上有一些噪音，没关系，我就停下来。漂亮，二区外角强劲的一发，180公里的时速，帮助郑钦文保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郑钦文呢是3-0，暂时领先。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把镜头呢回到菲利普夏迪埃球场来关注这场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郑钦文将向着中国网球在奥运会第一块单打的金牌发起冲击。这就是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啊，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而且呢，他比较擅长快节奏。啊，你看他这一拍的衔接，球刚跳到高点，甚至还没有到高点呢，他这一拍已经出手了。

0: 这就是维基奇啊，他利用自己的快节奏的两边的调动。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还是要把球尽量的回身一些，避免呢对方呢打开角度，尽量呢用深线的落点加上旋转去牵制对方。接发球稍微差了一点。
1: 14

哇，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这一拍还是相当好的，深陷的一个落点，球拉得很转，已经把维基奇顶开了。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直线啊，寻求制胜分打得有点长。四局比赛过后，现在郑钦文呢是3-1，握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现在比赛呢进行了22分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深入，我们看到两个运动员的状态也在逐步的释放。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一发被主审喊了擦网。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希腊的埃瓦女士。

个球克钦门想打出反斜线的一个角度啊，想打一个 inside out 的落点，这个有点还是被对方挤到了。维基奇这一拍球还是回得很深的，变线上面会有一些冒险。

好球啊！这个正拍的电线，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只要能够拉开角度啊，让维基奇在底线能跑起来，其实维基奇的跑动能力也不是那么的出色。

0: 漂亮，好球啊！我们看到郑钦文全场的正拍啊，这个大范围的闪身的正手打得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看交叉步让过来，这个正拍做了一个同侧的随挥，加强线床对球的摩擦，很好的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这个球维基奇没有办法，只能是望球兴叹。哇
1: ！4:15，
0: 外脚的 ace， 时速达到了182公里。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一届 ace， 也为自己带出了两个局点。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稍微的偏了一点。这个球直线的方向啊，想的是连削带打。对方的回发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整个的节奏我觉得目前来看郑钦文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哇，漂亮漂亮啊，郑钦文的跑动奋力的在防守啊，把这一拍球顶了回去。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场女单决赛多打一拍就能够为自己增加一分获胜的机会。比赛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六局，维基奇正拍还是想去抢点的，去分点。这一拍也是他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而目前维基奇的非受迫性失误9个，受迫性的失误6个。这个外脚的发球发得不错，有角度也有一定的球速。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这个正拍的接发球。郑钦文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耗时是比较长的啊，刚才为您做了介绍，打纳瓦罗、打科贝尔这两场比赛都超过了3个小时。半决赛战胜斯瓦泰克，虽然是2-0取胜，但是面对4届的法网女单冠军，在精力方面、精神方面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漂亮啊，底线的强相持压制住维基奇的反拍，等到对方的球一出浅啊，马上变线去调动维基奇。我们说了，维基奇他也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啊，他的防守能力没有那么的强啊，尤其是来回的跑动，这个也是他不擅长的。我们看郑钦文非常的从容，也非常的冷静。哇，这一拍有点可惜呀、啊。嗯，对方是一个二发，郑钦文这个接发球稍稍的长了一点，这个球打的不是很实啊，有点刮框了。面对对方的二发，其实郑钦文可以先把球接进去。还是想对对方的二发发动进攻啊，给予对方的二发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面对对方的二发上啊，郑钦文呢在胸和稳的关系方面需要更好的再平衡一下。郑钦文呢在打进决赛之后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因为过去的三场比赛他一共耗时8个小时，所以呢在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疲惫了，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面临着双重考验，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啊。但是呢他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再打3个小时。通过这段采访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郑钦文，以郑钦文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球员他们是心怀家国的这种赤子之心。

0: 来
1: ，perception， 一发擦猛的。第二发球，哎呀，稍微有一点可惜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组合。啊，发球正拍，看到对方呢远离底线啊，郑钦文这个正拍的切放短球，差了一点点，被网带拦了下来，很好的一个战术尝试。韦基奇也是尝试着在反击当中去吊一个短球，那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毕竟是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的女单决赛，那运动员在场上其实不由自主的都会有一些紧张感。

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到维基奇有一点带有赌博性质的接发，侧过身来用正拍啊，强行攻击郑钦文的这个二发。但是这一拍球其实威胁性并不是很大，而且呢，我们看到郑钦文准备的也很充分，快速的横移当中反拍开放式的直线，直接把球顶在了对方的场地空当上。

0: 球在底线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有点中地雷了啊，所以你看到郑钦文刚才有一个调整的出手，这个球比他预判的要低了一点。
1: 30-40
0: 所以那个球有点浅。现在郑钦文要面对一个破发点，二区砸一个外角，稍稍的偏了一些。精彩的一个多拍，我们看到在这一分当中啊，郑钦文克服了心理层面的压力，在面对破发点的这一拍上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审时度势，利用相持球，利用自己正手的重上旋跟对方进行周旋，最后还是看准机会啊，有一个变现，高质量的一个多拍，郑钦文笑到最后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漂亮，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漂亮，
1: 好球啊！
0: 啊，这个正手磕挡的一个下旋球，有效的抑制了对方的进攻，而且把这个球磕在对方的身后。这一拍，韦基奇被动的反拍提拉，被郑钦文抓住了机会啊！正手的斜线制胜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那这一局郑钦文在0-30不利的局面之下，打的是非常冷静，也非常积极啊！逆境当中完成爆发，将局分现在是带到了5-2的领先。接下来呢是第一盘的第八局，这是韦基奇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漂亮的接发球，这个球郑钦文的反拍的接发球，反斜线的角度顶的是又快又深又偏，

发长了，嗷嗷发。维基奇的正拍的突击能力还是不错的。不久之前，他刚刚在温网呢打进了女单的半决赛，创造了自己在大满贯赛场的最佳战绩。那么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啊，他也延续了一个之前的好的状态。

0: 我们看到郑钦文面对对方的这个吊转球啊，脚下的步伐非常的积极，并不放弃每一分的争夺。这个球滑步的一个推，这个球郑钦文快速的奔跑，反倒是让维基奇有一点没太想到。到目前为止，维基奇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44%，郑钦文55%。这个就是维基奇，我们说了他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一发的得分率呢，现在郑钦文呢是72%，维基奇呢是63%。二发的得分率，现在郑钦文是87%。维基奇这个反拍啊，顶了一个对角线。我们也听到了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观众们给郑钦文的加油声。
1: Thank you。
0: 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好，我们看到郑钦文刚刚那个正拍的接发球顶得又快又深，并没有让维基奇在这个发球当中占到什么便宜。郑钦文刚才这个接发球其实还是给了维基奇很大的压力，那迫使他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要发动强攻。评分这个球确实发得不错啊，时速也超过了180公里。像是差了一点啊，我们请主裁判已经是快速的下到场内来查看一下这个球印。哦，主裁判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个球郑钦文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硬生生的把这个球带了起来，而且带了这条直线。

0: 压到了边线上。这是一个反斜线的出球的落点。郑钦文把比分追到了平分。出界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接发球这一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也让维基奇的发球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基本上一发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很难通过一发然后建立下一拍的进攻衔接。哇，漂亮，郑钦文正拍的反击啊！这板球对角线拉得非常的转，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再度的破发了维基奇，6-2将第一盘的胜利收入囊中。郑钦文加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观众朋友们，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双方已经来到了第二盘，郑钦文对阵梅基奇。第一盘呢是郑钦文6-2先胜，就他就希望把这一拍打得更快啊，落点更尖，这个也容易让他出现失误。哦，这一拍维基奇确实是打得不错。这一拍隐蔽性很强啊，郑钦文没有想到对方其实击球点有点靠后了啊，升顶了一个直线。基本上你让郑钦文站定了以后啊，这种点对点的击球其实郑钦文心里是非常稳定的，相反这样的击球反倒是让这个维基奇啊感到紧张，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发球局，

0: 撒网了，双方再度回到平分。哇、哦，这个球发的不错，时速超过了180公里。砸上这个一发，我们看到维基奇也是如释重负啊。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第二发球，这个就是我们给对方二发造成的压力。今天确实，我觉得郑钦文呢，在发球上、接发上啊，底线呢，在进攻上、在防守上，其实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第二盘的非受迫性失误，维基奇现在是9个，郑钦文呢是3个。哎呀，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球维基奇正拍高点的进攻。感觉这个球啊，有点没太跳起来。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这个球郑钦文要求主审看一下。他觉得这个球印好像是，来自希腊的主裁判是埃瓦摩尔，他认为这个球呢是压线了。
1: Game vacant, two games on.
0: 这样维基奇呢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双方呢现在在第二盘打成了2-2。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现场的中国球迷，在现场我们看过去，在看台上有无数面的中国国旗。

嚯，好发球啊！郑钦文一发的球速现在177公里，平击的外角。

0: 这球维基奇也是抓了郑钦文一个二发啊，刚刚郑钦文这个二发的节奏上有一点被干扰了啊，第一次试抛的时候他没发，看台上还是有一些声音，可能他觉得有点干扰，所以又稳了一下。
1: Thank you。
0: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要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是55%，现在第二盘的一发进球率31%，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对于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执行是有关键作用的。在一个双误之后，郑钦文马上发出了一记 ace， 今天的第二记 ace。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漂亮，连续的两记 ace。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尤其是在一个双误之后连续的发出两记 ace， 将这个自己的发球局完成保发。在第二盘目前呢，郑钦文呢是3-2先发领先，其实刚刚结束的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维基奇呢刚刚取得一次回破，所以呢士气正盛啊，他这个势头正要起来，正要向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局发起冲击的时候，那郑钦文能够及时的保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可以把对方的势头摁住，另外一方面保发以后3-2，现在压力又回到了维基奇这一侧。这是维基奇今天的第一接一次。他采用上步式的发球。

0: 是依靠发球为自己呢建立了优势。在第二盘，现在维基奇的一发的进球率是45%，比郑钦文要高。嗯，第二发，这个球没有打准。
1: 40-0。
0: 漂亮，面对对方二发啊，正拍快速的直线抢攻。现在双方都是把对方的二发当成靶子啊，当成突破口。

0: 漂亮的回头球，好球啊！这个球郑钦文应该说打得非常的聪明啊，也非常的冷静。这个球维基奇重心已经过去了，很难再调转身形了。郑钦文现在接二发站的比较靠前啊，我们观察一下他站位。哎呦，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接二发瞄着对方中路啊深陷的这个位置，稍稍长了一点。这就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在1924年啊，巴黎上一次承办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啊，这个网球呢还不是在这里打的，因为罗兰加洛斯是1928年建成的。漂亮。
1: 15-11。

0: 球啊，漂亮啊！
1: 郑钦文拼下了这个多拍，我们看到这一拍当中啊，他的整个的节奏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啊，有一些上旋的这种主动的扬起高球放慢节奏啊，也有一些下旋的干扰，破坏维基奇在底线的一个击球的节奏。觉得可能这个球有点问题。

0: 哦，没机器。想法不错啊，但是手法上还是差了一点儿。这个球我们看到郑钦文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滑步啊，然后呢一个开放式的正手把这个球捞了起来。梅基奇迎上来以后想顺势的放个短球，还是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梅基奇现在是23个。郑钦文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9个。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还是郑钦文的局点机会。一发错区了，第二发球。刚才我们提到呢，就是现在都是啊，把对方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尽量呢在接二发的时候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压力。
1: Thank you。
0: 接下来看看。

0: 郑钦文的这一个局点，还是要保证自己的一发啊。二发上还是要做一些变化和调整。那现在围棋棋呢，感觉这个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围棋棋的状态也在逐步的在复苏。我们看到了屏幕最右侧的下台的，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员啊，佩里里巴。
1: Thank you, ladies.
0: 上面呢是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

0: 没关系啊，找准节奏。这球就是更转了一点，更轻了一点啊，这个反倒会干扰对方。我们知道维基奇刚才介绍过，就他的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在二发上还是要在落点上啊，不要更多的去发对方的正手。维基奇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自己呢已经进到了场内，是一个很好的突击的机会，但是还是自己的失误，这样郑钦文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是4-3先发领先。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比赛来到了第二盘的第八局，这一局围棋棋的压力会有一些，因为这一局如果不保的话，接下来就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了。
2: Love team。
1: 因为在挑边的时候啊，围棋棋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选择了场地。二区第二发球，漂亮。对，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就是要在底线打好相持啊，用强相持跟对方去周旋，因为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在围棋棋这一侧，击球的压力也在他这一侧，这是他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啊。如果不保的话，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迎来发球胜赛，所以这一局对于围棋棋来讲要承受的东西比较多。二发，雷吉奇强攻了啊！这一拍球呢，确实啊，郑钦文的回球稍微有一点浅啊，这一拍球拉得不够深。雷吉奇这个正手，他的突击能力还是有的啊，正拍的一个反斜线。今天郑钦文在场上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平静的啊，你看不出比分上对他有什么影响。这一分郑钦文打出了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顶住了对方的底线的强攻，而且呢快速的追到了一个短球。
2: 15-14，
1: 这个球维基奇反拍的上旋啊，并没有拉出深度和球速，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冷静的高压逆境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的这一分当中，他的这种拼搏的欲望，赢球的这种动力非常非常足。破发点，郑钦文示意看台上好像有一些干扰啊。

镜头又给到了郑钦文的团队啊，这里面还有经纪人，还有陪练。这个球因为对方的球确实很冲，郑钦文的这个球没有拉住啊，拍面的这种包裹啊不是很就是完整，对方的球对于球拍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现在维基奇追到了平分。

0: 球啊，郑钦文。我们说了，这场比赛郑钦文在防守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停的奔跑，不遗余力的去救每一个球。这样的比赛态度啊，这样的防守强度，会给维基奇带来更大的击球压力。刚刚维基奇把一个比较容易的高压打丢了，现在郑钦文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do not speak when the players are playing and especially when they're about to hit the shot.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在球员击球的时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不要说话，保持现场安静。这球发得不错。
1: Use

阿尔法。好球啊，漂亮！吉尔发啊，这个正手打得非常的果断，深陷。这个球刚好压在对方的底线上。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第四个破发点，在这一局当中。长了。二区第二发球面临破发点，好球啊，漂亮！郑钦文完成了这局的破发。我们说了，这是关键的一局球，这一区球对于维基奇他要承受的很多，意味着很多，所以呢，在这样一局当中，其实郑钦文只要是打好相持，就能够等来自己的机会。果然，在更大的压力之下，维基奇连续的出现了一些失误。现在郑钦文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稳住节奏。

0: 好发球啊，还是给对方的反拍，尽量的避免对方的正拍抓机会去突袭。
1: Thank you。
0: 二发，拿住。哇，这个球还是有点浅了啊，这个球落点不够深啊，刚好也是到了维基奇的正手，被对方的正拍呢快速的扫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反斜线的分点。

好球啊，漂亮，非常冷静的一个放短球。在这样关键的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郑钦文依然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而且是高度的冷静。这个短球放的确实是出其不意。今天郑钦文七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漂亮，还是把二发发向对方的反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角的发球，有效的牵制了维基奇的反拍的出手。40-15，现在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金牌点。非常冷静。第二发球，哇，我们赢了，郑钦文拿到了冠军。好了，我们可以高喊了，郑钦文是奥运会女单冠军，中国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祝贺郑钦文，你创造了历史。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的祝贺。在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从始至终表现的高度专注，高度投入，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她展现了完美的自己，为中国代表团抢下了这枚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确实是一场完美的发挥。郑钦文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国网球的历史，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在今年的奥运会之旅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经过了连续的苦战啊，特别是对阵纳瓦罗、对阵科贝尔、对阵斯瓦泰克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当中，郑钦文经受住了考验，最终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奥运会女子单打的这枚宝贵的金牌。感谢郑钦文，感谢每一位为这场比赛默默付出的台前幕后的团队成员和工作成员，谢谢你们创造了历史。